0: 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国事

香的米糕。米糕米糕炸金黄，又香又甜，味道棒。哇，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表面酥酥脆脆，里面软软糯糯，真是等不及想吃上一口了。可是还有好几块米糕要炸呢，先忍一忍。

哎，我刚才是不是已经炸好了一块米糕来着？怎么不在这里呢？难道是我记错了？是油烟给我熏出幻觉了？那这次我要记住了，篮子里已经有一块米糕了。

0: 么篮子里又只有这块刚炸好的米糕了呀？我米糕呢？我米糕哪儿去了？
1: 哇，这是谁家在炸东西啊？好香啊！
0: 好像是炸米糕哎。
1: 乐乐，你鼻子真灵，连人家在炸什么都能闻出来。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呢？
2: 当然是等于二啊。
0: 可是我的一块米糕加一块米糕怎么老是等于一呢？
3: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在炸米糕，炸一块放到这个篮子里一块，但是炸了好几块，篮子里都只有一块。
3: 这是有人把你米糕给偷走了。

0: 吧。你们看，这里还有米糕被拿走残留的油渍呢。
1: 这是谁呀？真讨厌，把我的窗台都弄脏了。
2: 我们再看一看，说不定还有别的线索呢。

0: 有脚印。
1: 这个脚印好像在往前面走，
0: 好像往小鸭子家后面去了。
1: 那边有一片小树林，也许偷米糕的家伙就在那里，我们赶紧顺着脚印去看看。

0: 来偷走炸米糕的小偷就是他了。
1: 让我们把他抓起来。
2: 不用了不用了，花栗鼠是我的好朋友。
0: 他是你的好朋友？
1: 好朋友？可是好朋友干嘛不大大方方来你家里做客，还偷偷吃你的米糕啊？
2: 因为前几天我跟花栗鼠有点误会，闹了别扭。其实我今天特意炸了米糕，就是想请他来家里做客，跟他和好呢。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偷偷先给拿走吃掉了。
3: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花栗鼠跟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过玩笑可以适当开，但是一加一等于二可不能错。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二的加法吧，理解二是怎么通过加法产生的，学会二的加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一块米糕加上一块米糕，那么最后有几块米糕呢？没错，一块米糕加上一块米糕就等于有两块米糕，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就是数字的相合，两个数字一合到一起就变成了数字二。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一个面包，加上一个面包等于几个面包呢？
0: 一个面包就等于一，
2: 另一个面包也等于一，
0: 一个面包加一个面包就是一加一，
2: 结果当然是等于二，也就是两个面包。
3: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

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一加一等于二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一加一等于二，实际上就是数字一和数字一合在一起变成了二，这就是最简单的加法运算。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呢？ A 三， B 一， C 二， D 四。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一加一的结果是等于二。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

0: 问一加一等于二属于什么运算呢？ A 除法， B 加法， C 减法， D 乘法。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一加一等于二属于加法运算。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一加一等于几？二加零等于几？二等于几加一？一加几等于二？几加一等于二？写好题目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
1: 第十一集，忘不掉的亲情，二的减法。

0: 哎，大孙子，你来接我啦。
1: 对啊，奶奶，爸爸和妈妈工作忙不能来，所以我来接您。奶奶，您都好久没来了，我好想您哦。瞧，我还给您带了花呢。我记得您最喜欢好看的花了。
0: 哎呦，谢谢我的小孙子，还记得奶奶最喜欢好看的花呢。
1: 奶奶，你都好久没来了，现在我们智慧小镇的变化可大了，我带您一处一处去看看。
0: 好，好。
1: 您看，现在的智慧小镇跟您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吧？
0: 是啊，是啊，不一样了，变得大了好多，也漂亮了好多呀。
1: 您瞧，那个公园，上次您在的时候，公园还小小的呢，现在那么大，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
0: 是啊，你以前可喜欢去这个公园玩了。
1: 奶奶，

0: 奶奶您看，那个悬空的摩天轮是我们智慧小镇最新的景观，可漂亮了。可惜您现在年纪大了，不然我们就可以一起上去玩了。
1: 是啊，奶奶现在年纪大了，比不得上次跟你去摩天轮玩的时候了。
0: 奶奶，您在说什么呀？上次跟我去摩天轮玩，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摩天轮玩过呀。
1: 玩过，那次我们在那玩得可开心了。
0: 奶奶，您在说什么呀？您从来没跟我去摩天轮玩过，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说我们去过呢？难道您是把我跟别人记混了？难道您最爱的从来都不是我？
1: 大孙子。

0: 的概念。二减一等于一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二分成两个数字一，减去一个一，剩下只有一个一，这就是最简单的减法运算。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二减一等于几呢？ A 三， B 一，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B， 二减一的结果是等于一。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二减一等于一属于什么运算呢？ A 除法， B 加法， C 减法，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二减一等于一，属于减法运算。
1: 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
0: 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二减一等于多少？二减零等于多少？二减多少等于一？一等于二减多少？多少减一等于一？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
2: 第十二集，三个好朋友，三的加法。

0: 了，我和小熊来了。
1: 哇，小兔子，你的新家好漂亮，你做的小饼干也很好吃。
2: 谢谢你，小熊。
1: 你做的饼干不但很好吃，而且还好看呢。让我看一看，屋子里有没有跟小饼干一样好看的东西呢？这个花瓶好漂亮啊！
2: 小熊，你小心。小心了。
1: 对不起小兔子，我
2: 这是我亲手好不容易做的花瓶，特意为了新家做的，做了好久呢，你一下子就给我打碎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小兔子，小熊也不是故意的，你刚才那样说是不是太伤他了？
2: 我刚才一下子太生气了，没控制住，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赶紧去找小熊吧。

后我们三个好朋友要少一个好朋友。

0: 小熊，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请你开开门好吗？
1: 是啊，小熊，小兔子刚才也不是有意的，你开开门。
0: 小熊，是我太激动了，不该那么说，你开开门，我当面给你道歉。
1: 小兔子，我们先走吧，看来小熊今天是不打算见我们了。

0: 小兔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1: 小兔子刚才和小熊吵了几句，现在小兔子过来找小熊，小熊怎么都不开门。小兔子怕失去小熊这个朋友，所以哭了。也许小熊不在家呢。可是小熊能去哪里呢？
2: 我来看看吧。不好，我看到小熊躺在附近的树林里，我们快去看看。
0: 小熊，
1: 小兔子，你来了。
0: 小熊，我刚才去你家里找你，想跟你道歉，可是没人开门，我还以为你不想跟我做朋友了呢。
1: 怎么会呢？小兔子，对不起，我打碎了你的花瓶，这是我给你赔礼的蜂蜜，请你原谅我。
0: 三个好朋友永远在一起，这样才完整。
2: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的加法吧，理解三是怎么通过加法产生的，学会三的加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小兔子加小熊加小鸭子，那么一共有几个人呢？没错，一个人加上一个人再加上一个人，就是三个人。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当然，三的加法还有一个形式。现在画面上有两颗樱桃加一颗葡萄，那么画面上的水果个数一共有几个呢？是的，两颗樱桃加上一颗葡萄，水果的个数有三个。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二加一等于三。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和二加一等于三的概念，就是数字的相合。三个数字一合到一起，和数字二和数字一合到一起，都能变成数字三。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两个面包加上一个面包，等于几个面包呢？
0: 两个面包就等于二，
1: 另一个面包等于一。
0: 两个面包加一个面包就是二加一，
1: 结果当然是等于三，也就是三个面包。
2: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二加一等于三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三的加法的概念。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或者二加一等于三，就是数字的相合，实际上就是三个数字一或者数字二和数字一合在一起变成了三。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二加一等于几呢？ A 三， B 一， C 二， D 四。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 二加一的结果是等于三。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除了二加一等于三，三的加法还能怎么运算呢？ A 二减一， B 一加一， C 一加一加一 ，D 都不是。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一加一加一也等于三。
3: 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
2: 请你在练习本上写出这些题目：一加二等于多少？三加零等于多少？二加多少等于三？三等于多少加二？一加多少等于三？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

0: 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真的决定了？
2: 嗯，
1: 终于要走了。当然了，你一直都想走。
2: 在北京这些年，我很快乐。北京留下太多的美好，我不会忘记的。
1: 我也不会忘。
2: 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你也是。
2: 我准备把房子卖了，这些钱足够去同城买个大的房子。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们家也出了些钱，我会把你的那部分还给你的。
1: 你不用给我钱，我不要。你一个人照顾两个老的已经不容易了，你留着吧。
2: 可是，
1: 别可是了。你给我，我也是留给月月的，你就甭费那劲了。要是可以的话，你就把车留给我。那车上有我们一家人好多美好的回忆，我可以开车去同城看你们。

0: 江爸，江爸，嗯，坐，慢点啊。我就要回桐城老家了，再见面。
1: 也难，还跟你告个别。你毕竟是我儿子，江爸，妈的事儿，您不怪我了。有时间给你妈上个坟吧。哎。 天明是不是快生了？

0: 还有十来天，你也要当爸爸了。有了小孩啊，一个家就完整了。好好过吧。嗯，那行了，就这样吧，
1: 江爸。
0: 顺子，再见了。

0: 来了，酸汤来了，闻到了吗，蜜子？香吗？
1: 香。
0: 来，蜜子，喝一口啊，小心点啊，慢点，好喝吧？
1: 啊，怎么了？小祖宗又在踢我了。
0: 吓死我了，傻不傻呀，他就是踢你你也应该美呀。男孩肯定是男孩，要不是他能那么能动换呢。
1: 那是我生下来的儿子，必须要像我一样冰雪聪明，可不能像他没出息的爹。
0: 行了咪子，别老说他没出息没出息的，再怎么说他再没出息，北京城里他也有这套房子，手里还攥着20万存款呢，啊，咱差不多就行了啊，蜜子。
1: 嗯
0: 嗯，来，再喝一口，好喝吧？再喝一口，哎，慢点，慢点。嗯。啊，你们俩待着吧，妈去给你们做饭啊。
1: 老公，给我削个梨呗。跟你说话呢，愣着干嘛呀？
2: 江爸要回桐城了。
1: 怎么又要回去啊？不是才回去过吗？
2: 木兰姐也回去。他们说要离开北京，再不回来了。
1: 真的？
2: 都走了。
1: 走就走呗，走了正好清静了，再也没人来烦我们。
2: 都走了。走了。
3: 为什么要回桐城啊？
4: 就是啊。
3: 你们干什么呢？这是乱七八糟的，你们都干嘛呢？也不收拾。
5: 江姐，听说你要辞职回桐城了。
3: 嗯，
5: 为什么呀？这放着新开店长不做，连北京你都不待了，那我们还打算跟你开新店去呢。
6: 就是
7: 就是啊，这是为什么呀？你说
8: 江经理，我们都舍不得你啊。
3: 我也舍不得你们，能够和你们成为同事我真的很高兴。其实桐城也不远，人生路还那么长，总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5: 江姐说的对，不就桐城吗？反正也不远，咱们以后要想江姐了，咱就组团过去看她，对吧？
3: 好吧。
9: 嗨，这又是那些个看房的。
10: 哎呀，
9: 谁呀？
10: 啊，小江头。
9: 哎呀，老姐姐。
10: 哎，听说你们要回家去，嗯，我们来看看你们。
9: 哎呀，老姐姐，你费心了，快。
3: 时候不早了，明儿再说吧。
9: 木兰，

0: 给爸爸找个包，小姐姐。嗯。老兰，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1: 爸，我着急上班，我先走了啊。爷爷，你慢慢吃啊。月月，跟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嗯，爸，我先走了啊。

0: 不好，要什么给我们打电话就好了。
1: 听说你要回老家了。闺女，你这一走，不知道咱们俩还能再见着面吗？回去也好，回去守在你父母身边，对老人是个安慰。大妈明白你的心意，大妈我这心里啊，永远都忘不了你的好。

0: 爸，跟你说件事儿。你妈呀，做那个凉拌素三丝好吃，待会儿让你妈再给咱拌一碗啊。爸，木兰在北京好，能当店长，能有自己的事业。她回同城啊，是完全为了我们。爸，你说她木兰这样做是不是牺牲太大了？
1: 木兰啊，木兰，我知道，木兰热爱她的工作，她舍不得走，可是她更舍不得我们。我也不想因为我而耽误女儿，可是我又劝不了她，这怎么办？
0: 啊，你说是去同城啊？
1: 同城，我想回同城。可是我不想木兰又回去。我们是落叶归根，可是却把木兰的耽误了。我就想木兰呢，她只想她自己，不要这么再辛苦。父女一场啊，唉，我知足了。
0: 那咱们爷儿俩去同城。
1: 不让木兰知道。你说什么？笨蛋，咱们到同城不会躲起来吗？让木兰她找不着。<笑>对呀。哎，咱们自己回去，咱们悄悄地回同城，啊，咱们在同城找个地方住一下，啊，不让木兰知道，让她也找不着咱们。这样呢，她就能安心在这工作了，就可以留在北京了。
0: 是不是？你跟你爹学聪明了，<笑>
1: 爸，今儿让你跟我吃苦了。
0: 为木兰吃苦，我不怕。
1: 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嗯，回同城，嗯，回家。
0: 啊，那我现在可不能跟你去同城啊！啊，
1: 我还没去长城呢。 长城，啊，对，是，咱们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颐和园、八大处，还真没去过长城，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再来北京，嗯，
0: 再不来了。
1: 好，那咱们就回去之前。

0: 哎呀！
1: 哎，爸！哎，你还没休息啊？
0: 木兰啊，你回来这么晚了，累不累啊？
1: 不累，就交代点活儿。
0: 啊！
1: 怎么？
0: 来，陪爸爸说说话。
1: 哎呦，老领导有什么指示啊？
0: 哎，你现在啊，这是我的领导。
1: 哎，这，小心。
0: 好。
1: 那你有什么要跟领导汇报的呀？
0: 木兰啊，知道爸爸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吗？
1: 我好好的呗。
0: 对，对，你好好的，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的待月月，就是爸爸不在你身边，你也要好好的。
1: 您这不在我身边呢吗？爸，您放心吧，会好好的。
0: 是，
1: 我们还要一块回桐城呢。
0: 如果有一天啊，爸爸不在你身边，你也要好好的。
1: 爸，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呀，我就是这么说说。如果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你身边，没人陪你，你也要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能答应爸爸吗？
1: 爸，您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0: 没有，哎，我就是说说，啊，能答应爸爸吗？
1: 答应。
0: 好。月月到了，月啊，月，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2: 嗯。
0: 啊，外公啊，以后就不能给你做好吃的了，也不能陪你玩了。
2: 为什么呀？
0: 外公得陪太公玩啊。
2: 我也想去，我能帮外公看车。
0: 好，月月，来，晚上回去啊，你就跟妈妈说，我要在北京上学，我要跟高思佳他们在一起，听见了吗？
2: 真的吗？
0: 真的，你一定要跟妈妈这么说啊。
2: 嗯。
0: 月月。好孩子，快去吧，去吧。
2: 外公、太公，再见。
0: 再见。爸，走吧。

0: 大爷，我问一下，去长城这么走吗？啊，
1: 顺着路往上走，10分钟就到了，那儿有个口能上去。好，谢谢啊。
2: 大爷，这么冷的天还爬长城啊？我们啊就要离开北京了，我们就上去看看。
3: 那你二位可得小心点，这天冷路滑啊！好，慢走啊，慢点啊！好，
1: 谢谢。
3: 不客气，谢谢。
1: 爸，走走走。爸，原来就快到了。
3: 您看点路啊，我看着。啊！铁蛋儿啊，往右边转，
1: 右边。
3: 到了，哎，
1: 好。
3: 马上就该上长城了，哎，这个台阶高。好，哎，小姐，
1: 你上，你上，你的，我能行。
3: 好，
1: 好，好，
3: 长城，好长啊！
1: 爸，这个长城棒不棒啊？
3: 棒，壮观啊！
1: 不到长城啊，非好汉！爸，你现在是好汉了。
3: 我上长城了，我是好汉了。
1: 哎，
3: 长城，真好。
1: 好，
3: 要能在这儿照个相多好啊！
1: 能啊，能啊，怎么不能啊？我带着相机呢。
3: 哦，对，那好，给爸照一个。好。
1: 这好，
3: 给，哎呀，爸，你给我个响动，啊，
1: 这儿，
3: 哎，好，拍了，哎，开国，咱们爷儿俩照个合影嘛，
1: 合影，好。
3: 那个，往左，往左，啊，再低一点，哎，好，行了，哎，哎，照上了吗？哎呀，
1: 照上了，你放心吧。
3: 好，长城我来了，嗯，好汉我当了，跟我儿子也在长城上合影了，多亏了你啊，开国。 真是我的好儿子，
1: 爸，只要你高兴啊就行。嗯，高兴。长城来了，咱们也该回去了，得赶火车。
3: 啊，对，赶火车，
1: 好，走吧。啊。

0: 这台阶高啊，爸，还是得来的路吗？没错，啊，来的时候就从这儿走的。是，好，那就好，咱们得稍微抓点紧啊。对对，这段路的火车啊，
1: 好，那就快点走。哎，你小心这儿，这个台阶大。
0: 对，哎呀，好，哎，好，往这儿走。啊啊，
1: 哎呀，爸，您累不累呀？
0: 还行啊，哎呀，
1: 好，这儿，
0: 好好，
1: 哎，哎呀。 哎呀，这有坡，哎呀，不容易呀！啊，腰子下来了，哎，人家说，哎呀，大长城都是好汉。
0: 小心，右脚这有个坛儿。哎，往这边，往这边，往左边，别往右边啊。

0: 爸，怎么就公交车站？怎么还没到啊？走了这么半天，
1: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哎，
0: 这怎么不是水泥路啊？这怎么还这么滑呀？
1: 路上全是雪，
0: 全是雪。嗯，
1: 长城呢？
0: 长城，
1: 后边，远着呢。
0: 后边，爸，咱迷路了。
1: 迷路了。
0: 啊，这，开过啊。啊，先下山再说吧。
1: 啊啊，
0: 下山。哎，爸，您认点路啊。啊。

我想半天了，谢谢啊。喂，郭老师，行，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意思啊，胡老师？
1: 没事，他姥爷怎么没来啊？
2: 一直等着，给孩子姥爷打电话了，一直不在服务区。
0: 谢谢，跟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哎呀，怎么了？可都腿摔着了，不是爸，这是哪儿啊？不知道啊，除了黄山，什么都没有。爸，咱们得走啊，咱不能在这躺着，也不能坐着，要到晚上就该冻死了。走走走走，哎，行，爸，咱们得走啊，得找着回去的路啊，你
1: 拉着我，
0: 往哪儿走？
1: 拉着我。

木兰，我和爷爷自己回同城了，别来找我们，我们会好好的活着，你答应我的话要说到做到，家里的钥匙我还拿着，房子你别卖，有一天我和爷爷还会回来看你们的，要用钥匙开门，别辜负我们。

0: 好，你们来吧。
1: 冯志亚姐，您帮个忙
2: 啊。是不是
1: 我爸带着我爷爷回老家了，他也没跟我打招呼，我想请您帮忙查查他坐的是哪班火车
2: 啊。别急别急，我帮你查查。是去哪儿啊？
1: 桐城。
2: 姓名？
1: 长江的江，开始的开，国家的国，还有长江的江，多少的多，福气的福。
2: 有 K10710列车已经发车了。
1: 发车了？
3: 对。
1: 那能查到他们上火车了吗？
2: 嗯，我帮你联系一下。
1: 谢谢。你好，警察同志。
4: 你好，有什么事？
1: 我们家两位老人失踪了。
5: 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视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9: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6: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7: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徐，这台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旋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

0: 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

0: 我就按这个方法给您做，您看效果怎么样？
1: 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 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2: 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 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0: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1: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5: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6: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7: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人已成立身，国已成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8: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严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与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昨天走失的两个老人，61岁的江开国以及他84岁的父亲江多福，今早在长城附近发现了掉落的旅行袋。那么据家属证实，正是江开国所携带的行李。
1: 谢谢你们大家，我好多了，没事了。
2: 那就好，我们一起帮你找去。
3: 妈妈，你好点了吧？
4: 好点了。喂。
5: 喂，你好，是江木兰吗？
1: 是我。
5: 你好，我们是山猫驴友会的，我们听说您家老人的事儿了，我们对长城那片特别熟，我们已经组织了50-60个志愿者，马上进山寻找。
1: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有个山猫驴友会，他们对长城那带比较熟悉，准备上山寻找，我也跟他们一块去。
2: 太好了，
4: 那我们
2: 一起去。
6: 哎，先生。
7: 米达，米达，大事儿了。
4: 大宝刚睡着，
7: 江爸和爷爷在八达岭失踪了。
4: 失踪了？
7: 对啊，都丢了一天一夜了，现在好多人在帮忙找呢，可还是没找到。哎，报纸上说了，到现在为止就找到一件衣裳。
4: 你说这俩老头也真是，没事上八达岭去干什么去啊？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7: 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这俩老头在山里没吃没喝的，还迷了路，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哎，我得去一趟。
4: 哎。他们不都上山找去了吗？你去干嘛去啊？
7: 那毕竟是我亲爸和我爷爷，我不放心。
4: 八达岭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去啊？
7: 那我也得去啊。行了，我就跟你说一声，我走了。
4: 哎，
7: 我来找爷爷和江爸的。
4: 行，赶紧一块找吧。
8: 江爸，
9: 江爷爷，
10: 往我这边，
4: 快！
9: 开国，我饿了。坚持啊，坚持，我们俩一定会来找他。
11: 一定能
9: 找到他。
11: 这么冷的天儿，装衣服的兜也丢了。
9: 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行啊。啊，人没事就行。开国，干脆甭管我了，你一个人回去。
11: 我一个人回去，我看得见路吗？
9: 那总不能咱们爷儿俩全都交代到这儿啊！
11: 爸，你怕吗？我怕什么呀？我都这岁数了，你还年轻啊，你不能就这么可惜了。

0: 都怪我，你说我干嘛要出个主意，非得爬长城不可呀？
1: 爸，咱不说后悔话，啊，有我陪着您，有您陪着我，就值了。这次啊，就算是回不去了，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开国，这辈子有你这么个儿子。
0: 值，我值，爸，不能做您儿子还有侄子。走，爸，咱们得走，咱们得回去找木兰，咱们就是爬也得爬回去。
2: 走，
0: 爬，
2: 走，
0: 爸，没找木，哎呀，爸，
3: 没事，
0: 爸，快能站起来，快起来。 快起来！江爸，爷爷，江爸，江国华，爷爷，江爸，爷爷，姐，没事吧？
4: 没事。
0: 千张红烧肉，我养羊豆腐。开国，咱可不能死，木兰一定在找咱们呢，可不能让木兰失望啊！
5: 对，是为了木兰了，咱们也得坚持。木兰
0: 一定会带人来救咱们的。啊！
5: 什么？那边，那边，那边有人声。那边，开国，这边有人声，一定是有人。开国，咱们得救了，一定是木兰带人来了。我们在这儿，对，我们在这儿，快，
0: 咱们单身呀，
5: 快走。
0: 爷爷，
5: 来人呐！爷爷，爷爷，
0: 爷爷，
5: 爷爷，
0: 爷爷，
5: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是老乡家的儿子，有什么问我就行。哎，没事，爷爷，尝尝。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以后天天给你买包子吃啊。
1: 还有千张红烧肉。
0: 行。
2: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以后你想吃什么，我天天都给您做。我最好了。你看，这里边有你爸爸给我照的相。你看，在长城，我到长城了，我就是好汉。你看，好不好？
3: 我来了，拍的好不好？
0: 拍的很好，真的很好。木兰，这次闹出这么大阵仗，给大家添麻烦了。爸，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包括那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也是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的。对，等
2: 我们出了院了。
0: 也好好的谢谢人家。爷爷和谁？爸，你答应我，以后别再离开我了。你以为您回了同城，我们就不找你了？你们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得把你找到啊！
2: 爸答应你。可是木兰，你也要答应爸爸，不离开北京。爸。
0: 你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不同意。您不就希望落叶归根吗？每个人心中最依恋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家乡。我也想回去。可是北京啊，是你的第二故乡，你的朋友、你的社会关系、你十几年的奋斗成果，这都在北京。你这时候回同城，你会感到非常失落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再建立，您和爷爷是唯一的。
3: 我只希望尽我自己的能力，尽我自己的责任，否则我会良心不安的。
2: 木兰呐，自从我眼睛不好以后啊。

0: 因为我们做的牺牲太大了。
1: 我想请你啊，体谅体谅我这一个做父亲的尊严。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在北京陪着你。如果你再这样坚持啊，我的良心也会不安的，而且会越来越不安。
2: 爸，回桐城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
3: 可桐城生你养你啊，是为了让你展翅高飞，不是为了让你回去陪我。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哪里有亲人呢，哪里就是故乡，这你应该明白。我们不走了，留在北京要陪你。
4: 飞哥，我明白了，妈妈在哪儿，那就是我的家乡。
3: 对对，月月，月月，月月最聪明了。月月，
2: 爸，我答应你，以后我们一家人在哪儿，那就是我们的家。
5: 对，在一起就是家。
6: 月月，站起来。
7: 没事吧？各方面体征都已经平稳，再观察一个晚上，明天就可以出院。
2: 谢谢你，大夫。
7: 别客气，两个老人身体底子不错，你们休息吧，啊，休息。
2: 谢谢
7: 啊。嗯，再见。
8: 哎，木兰。
2: 哎，冯院长。
8: 哎，木兰。哎呀，老爷子的事我听说了，怎么样啊？
2: 没事了，挺好的。您进来。
8: 哎，好。
9: 爷爷，彭院长来看你们了。
8: 老爷子，哎，江师傅，
2: 来，
10: 我来看看你。
11: 哎呦，江师傅，
12: 哎，彭院长，
11: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特意过来看看，怎么样，好些了吗？
12: 哎呀，没什么事儿，就受点皮外伤，虚惊一场。
11: 哎呦，可得小心点啊！
8: 哎，江师傅，哎，木兰
9: 啊，
8: 老爷子，哎，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养老院啊，很快就能开张了。
9: 真的
8: 啊？
12: 真的，彭院长。
8: 是啊，哎，木兰，你是不是把咱们养老院的事儿发微博了？
9: 啊，
8: 有很多人转发。
9: 啊，
8: 市里领导都看了，特别的放在心上，专门开了会协调这个事儿，给咱们的小汤山啊找了一个地方，租金特别的便宜，很快咱们的养老院就能重新开张了。
9: 那真的太好了，爸。
12: 这太好了，彭院长。这太好了，太好！
13: 小江桃啊，
9: 爸爷，
13: 什么事儿啊？好成这样了，瞧把你高兴的！
12: 哎呀，老姐姐，
13: 哎，
12: 是咱们养老院的事儿
1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8: 你也听说了，
13: 这回啊。真的可以给咱们建一座老年人的世外桃源了。
8: 没错，
14: 彭院长，我打算组织一个志愿者协会，到时候给你们那帮忙去。哎，
8: 好，欢迎欢迎欢迎！
9: 我也参加，
14: 参加。
8: 好，
15: 好，我们一起参加。
14: 妈妈看看，
13: 哎，来，我看看老江头。哎呦，老江头。你好啊，
16: 好！
13: 哎呦，咱们又要到一起了，新养老院就要建起来了。
16: 好，好，
13: 你好好的啊，哎，哎，
9: 兄弟姐妹们，准备的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我们店开业，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辛苦已经过去了，新的辛苦会在前面，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时刻保持工作的热情。可能有人会说，我说得太远了，不就是一份工作吗？需要时刻保持热情吗？我说需要。一份再微小的工作，如果你没有热情的话，你自己的内心也会觉得很痛苦。也有人会觉得超市的工作没什么大不了，只是零售行业嘛，甚至有人会瞧不起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小事儿，也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很微小的，

0: 世界上伟大事业的奠基石。每一个平凡的工作都是一块奠基石，奠定了人类历史的鸿章。所以相信我，伟大源于平凡。时间差不多了，一切准备就绪，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普丰莲花的厚爱与支持。现在，我宣布，普丰莲花超市新店正式开业。
2: 太逗了。

哎，江涛，是老姐姐。哎，想起雅芝了吧？花开的可好了，红的、粉的、黄的、白的，雅芝在天上啊，一定都能看见。

0: 哎呀，元超，快快快，把新买的壁炉车拿出来，给儿子沏上啊！快！哎呀，志新啊，春妮儿，你看你们这多长时间没回来了啊？哎，快坐，快坐啊！
1: 不用了，我就想过来看看你们。既然挺好的，我们就先走了。
0: 喂，哎，志新，你还想折磨妈到什么时候啊？
2: 妈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0: 我不敢那么对爷爷，在你们离开家那段时间，我天天盼着你们回来，我想你们，我吃不好饭，睡不着觉，每天你们的影子就在我眼前晃。你们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得疯啊！妈，我现在才知道，一个老人身边没有孩子是什么感受，孤独比死还难受啊！我天天的盼着你们回来，我就像着了魔似的。我一想到我当时那么对爷爷， 我心里这个悔呀，爷爷身边就大哥一个人，很少有人关心他。可是我却那么对待爷爷，我真是连畜生都不如。我知道早晚会有报应的， 可没想到这报应来得这么快，你们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当妈的吧！报应啊！连我这亲生的儿子都不要我了，报应啊！
1: 妈，你好好对你啊！
3: 我不会把你丢下。妈，别哭了，来，帮我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妈，你放心吧，我们以后再不会离开你了。
1: 我们全家 谁都不许离开啊！
0: 咱们一家人再也别分开了啊！

0: 都怪你，让你夜里起来给儿子换尿布，睡得跟死猪似的。这下好了，儿子住院了，少说都得两三天呢，咱俩谁都别睡。
1: 你还说呢，就算他不生病，咱睡过几天好觉啊？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孩子精力就那么旺盛，非得大半夜的闹腾。
0: 早知道这么麻烦就不生他了，咱俩以前多自在啊。啊啊，别哭别哭啊，乖乖乖啊，别哭别哭啊，乖乖乖乖啊，乖乖乖，哎呦，护士你轻点啊，轻点，
1: 好了好了，你要是妈还活着多好。
0: 不哭了，
1: 行了，
0: 乖乖。我困得眼都睁不开了，你在这盯着吧，我回去睡会
1: 儿。哎，那哪行啊，我还困着呢。
0: 儿子是你弄病的，你就得在这盯着。
1: 凭什么呀？
0: 就凭我是你媳妇儿。
1: 不是，这
2: 请问你是天咪吗？
0: 是啊，怎么了？
2: 天咪，您涉嫌诈骗被依法拘捕，
1: 这是逮捕令。那个，不是吉良同志，这怎么回事啊？那事儿不是早就过去了吗？怎么又抓人啊？
0: 就是啊。
3: 对不起，请您配合。
1: 那个，
0: 哎，吉良同志，我没犯法啊。
3: 吉良同志，不，他也是受害者啊。
1: 哎，吉良同志，你们不能这样啊！哎，吉良同志，这孩子还生了病呢。吉良同志，吉良同志，哎，咪子，咪子，我怎么办呀？
0: 给姐姐姐夫打电话，让他找人来救我。
1: 咪子，咪子，咪子，
4: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吕西。
1: 姐，怎么样了？
4: 吕西托律师问过了，正光诈骗案的主犯已经落网，而且他们也证实，田蜜确实是从犯。所以检察院才批捕的，已经向法院提出了公诉，下星期就开庭了。
1: 啊，那他不会坐牢吧？姐，
4: 你干什么呀？你别吓着孩子。
1: 姐，我求求你了，你得救救咪子，咪子是被冤枉的呀。
4: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姐，我知道错了，我想改来着，我也正在改啊。可是现在到了这坎上了，我

0: 我该怎么办呀？讲吧。江爸，我该怎么办呀？
1: 我看这么办，你先去求求甜蜜的妈妈帮你照看孩子，啊，我们这边呢，想办法帮你请律师。是吧？那个木兰。苗苗。你现在是孩子的爸爸了，你要学会勇敢的面对和承担，啊，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得自己扛着。记着，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现在宣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被告人甜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考虑到甜咪正处于哺乳期，缓期执行，将犯人带出法庭。
0: 咪子，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大宝，会好好孝敬咱妈的。我等你，等你出来以后，咱们再好好过日子。

0: 记得雅芝阿姨曾经哭着说过，宠儿如杀儿，她很后悔。不知道余淼会不会走这种后路？
1: 不知道。木兰啊，给你这点东西。这是我在吕家收拾屋子的时候捡到的，我没打开，我当时就失手就放在包里了，事后忙忙乱乱的我也忘了，昨天刚想起来，你看看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

0: 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00。

0: 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童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

0: 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

0: 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

0: 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7: 成立身。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妹子，妹子，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大宝，会好好孝敬咱妈的，我等你。等你出来以后，咱们再好好过日子。

0: 记得雅芝阿姨曾经哭着说过，宠儿如杀儿，她很后悔。不知道余淼会不会走这种后路。
1: 不知道。哎，木兰啊，给你点东西。这是我在吕家收拾屋子的时候捡到的，我没打开，我当时就顺手就放在包里了，事后忙忙乱乱的我也忘了，昨天刚想起来，你看看吧。看看，
2: 小溪、木兰，如果你们看到这封信，可能我已经完全瘫痪了，我就怕会有这么一天，所以

想先把这封信写好。这封信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让我痛快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忍受常年卧床的病痛折磨。年轻的时候我身体很好，从来都是过得利索，活得痛快。我最怕的就是不自在，可没想老了以后突然中风，让我坐在轮椅上变成了一个半瘫老太太。这一年我过得很不容易，很长时间我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才能勉强忍受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其实在我内心来说，我觉得怎样活着比活着更重要。如果有一天我的身体不好了，就更加没有生活质量了。请你们一定要尊重我个人的意愿，让我利索地走。孩子们不要难过，不要误解，这是妈妈真实的心愿。对我来说，痛快地离开和痛快地活着一样重要。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选择权。妈妈永远爱你们。

0: 同志们，同志们，雷总发的江湖令都收到了吧？明天去老吾老活动，自备干粮啊！
1: 知道了、哎。
2: 我看雷总的志愿者协会啊，粉丝蹭蹭往上涨。
0: 就是、那是，现在谁不知道咱们快乐老伙计联盟啊？
3: 就是啊，哎，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啊，不只是三四十岁的人来当这个志愿者，那就连二十多、十几岁的人，他也愿意参加到咱这活动。
0: 当然了，现在要是养老有什么问题，往论坛那么一放，这好多人都帮忙给出主意呢。哎、
3: 对呀、啊。
4: 说自私点儿，我们现在对老人好，不就是希望将来我们老了，我们的小一辈儿、下一代也对咱们好吗？是不是啊？
0: 对，没错，
3: 还是好人多啊！
2: 啊？啊？
0: 好人多，好人
5: 多。台主的两个音箱呢？每个
6: 上。陈长，您要的一罐矿泉水给您送来了。
7: 哎呀，好好好
6: 好，好嘞好嘞。
7: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好的，
7: 待会儿都给我扛进去啊。
6: 好嘞，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好。
7: 好了，
8: 洪院长，来
6: 来来，
7: 方阿姨，
8: 你可真肯下血本啊！
7: 什么呀？哎呦，方阿姨，老人的健康马虎不得。来，扛进去，扛进去、
6: 哎。好嘞，
7: 谢谢谢谢啊，谢谢。来，哟，你也帮着干呐？
8: 我也来。
7: 哎，好好好好，好嘞，哎，好嘞好嘞。

0: 喂，什么？谢谢，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1: 怎么了，
0: 木兰？木兰，
1: 爸，
0: 那伙骗子给抓住了。
1: 爸，什么骗子呀？
0: 就是同城老年公寓那伙骗子，警察把他们全抓住了。
2: 真的呀，爸，太好了。
1: 爸，那咱钱能要回来吗？
0: 得管他要利息。
2: 必须的。
3: 利息的。
4: 木兰，小江头，吃饭啦。
1: 哎，小心月月。爸，
5: 不知道
2: 家里菜真丰盛。
5: 我们来蹭你的饭呀！
2: 对呀，我什么饭呀？
6: 我来了，
7: 木兰，今天是你的生日。
1: 哎呀，自己都忘了。
8: 我们替你记着呀，今天大家聚到一起就是给你过生日的。所有的菜都是志愿者做的，天南海北八大菜系全都齐了。
9: 我们出的节目啊，也不比春晚差。
7: 木兰，爸爸今天送你一样礼物。

0: 华大姐，好，瞧，我给你变个魔术，
1: 大家跟我一起喊。

0: 木兰，你不知道，吕琦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志愿者之一，你还不知道，是吕琦救了我和爷爷。
1: 什么都不用说，木兰，你后悔吗？

0: 生日快乐，祝妈妈每天都快乐，妈妈一定会快乐，因为杨伟、小伟、安妮老。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用 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肺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

0: 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剥削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啊。
1: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2: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1: 我得看看您跟不带个什么人啊。
0: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1: 怎么了？
0: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3: 杨书记，杨书记，
1: 哎，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看大棚去。
1: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0: 啊，
1: 知道了。哎，怎么又不走了？
3: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1: 你犯规了！
0: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去上不就完了吗？你
3: 我才让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1: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3: 校长找你呢。
0: 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0: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1: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
5: 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6: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6: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6: 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嫂子。
5: 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了。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
6: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
3: 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5: 我就管不管吧，换衣服。 你撇什么嘴啊？
0: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
7: 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这我还真不知道啊。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8: 脚扭了。
7: 那还能做舞吗？没事，没事，
8: 走吧。

0: 行，这个行。
1: 怎么？
2: 你请跳个舞吗？
1: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不跳啊？你来干嘛的？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3: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3: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会跳这玩意儿？
1: 我跳的也不好。
0: 嗯，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照葫芦画瓢。
2: 哎，哎，你看，你看，
3: 我又不是没长眼。
2: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说他眼光最高。
4: 可以开始了吗？那就跳呗。
3: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2: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3: 为什么？
2: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3: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2: 哎呦！
0: 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2: 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3: 什么？
2: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3: 你简直乱弹琴！
2: 行了行了，又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到轻轻。
2: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1: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5: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1: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5: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1: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1: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5: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1: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

0: 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你自己查吧。
1: 你干嘛呀？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0: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1: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
0: 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1: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0: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
2: 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还不晚了，马上就完了。哎呀，老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 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4: 夏书记
5: 是没来，
2: 校长
4: 跳舞吗？啊，
2: 夏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
5: 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那就让他回去吧。
4: 好，你们接着跳。
6: 哎，好，送送吧。啊，
5: 没事了，走吧。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6: 哎呀，讲的出来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5: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6: 你说什么呢？
5: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看谁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的？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踩瘸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小姑，小姑回来了。
3: 这才几点啊？
4: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0: 起来吧，哪儿拧了？这儿。
1: 哎呦，

0: 怎么了你啊，反反复复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站长，下班了。
1: 啊，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站长，你们这没人是怎么当的呀？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人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1: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
2: 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1: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1: 他是私人家出身。啊。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1: 哎，这倒也是啊，
2: 就是
1: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这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1: 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1: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3: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4: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3: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4: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3: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4: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3: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

0: 说他还离过婚，把你爸凉。
1: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2: 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3: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大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嘿，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1: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
0: 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
0: 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2: 干嘛七上八下？
1: 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人大将替你保媒啊。
0: 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里面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 看什么？

0: 哎，
1: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0: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1: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1: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1: 啊，
5: 快
6: 点
5: 快
6: 点，
5: 摔！
6: 哎，
5: 你看看，是不是你们
6: 要等
5: 阿姨？
6: 阿姨可真是辛苦，这大嗓子脱开呀！
7: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6: 儿。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8: 同志，我。
9: 来了，
10: 来了啊！
11: 妈，新娘子来了！
8: 看破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8: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
2: 啊！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6: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8: 杨书记
3: 来了。
8: 嗯，
3: 快进来吧。
2: 来了来了来了
8: 来了。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12: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12: 坐坐坐坐
2: 坐坐，
12: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2: 来坐坐坐，
12: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蒋德峰，坐。
1: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8: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3: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12: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2: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2: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来，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璇，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

0: 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1: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那你一路小道，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很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阿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3: 怎么这么热啊？

0: 整了。我手，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哇，
1: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5: 我一不小心就把倒冒了。
4: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4: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6: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6: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6: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7: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7: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还能再见面吗？能吧。那怎么联系啊？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2: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3: 哪个对啊？
2: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6: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6: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

0: 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0: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0: 嗯，
1: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嗯，有
1: 个窝。
0: 哎，
1: 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0: 嗯，
1: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0: 嗯，
1: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0: 嗯，
1: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啊，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

0: 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也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 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

0: 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4: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3.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

表层水温12.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7度，韩井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5.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3.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省内阳光依旧充足，沈阳、辽阳、铁岭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0度，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晒了。
0: 周末天气变化呢会比较明显，大家随时关注天气信息。
1: 说天下，我们来说东北超。昨天东北超沈阳赛区球票正式开启预售了，截至昨天晚上6点，预约人次已经达到了6万，
0: 大家都预约了吗？火爆程度超出想象，预约到今早8点已经结束。根据昨天的预估数据呢，预约人数有望达到10万人。那么中签率啊，或许呢不会超过30%啊。
1: 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如果说您中签了的话，就会收到短信通知，一定要记得24小时之内要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话，会视为自动放弃了。
0: 那这种瞬间被点燃的火爆啊，是球员为城市荣誉而战的激情，是球迷对东北超盛宴的向往，是一场全民狂欢的开始。
1: 其实呢，大家抢的不仅是一张观赛的球票，更是一张串联赛事、文旅、美食的城市通行证，免费坐公交、逛景区、享折扣，这一票在手啊，吃喝玩乐全不愁。足球就这样融入了城市的烟火日常里。
0: 赛场上准备就绪，第二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1: 什么是第二现场呢？与真正的赛场有哪些不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2: 这里是焕然一新的青泥洼步行街中央舞台，也是大连市重点打造的中超、东北超等赛事的旗舰款第二现场。
3: 那目前呢，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块将近20米长的观赛大屏幕和一整套的专业户外音响。这儿的交通呢也非常方便，周边有30多条的公交线路，2条地铁线路呢也在这儿换乘。东北超期间，我们可以一边在这儿看比赛，为球队助威呐喊，一边呢可以在小吃街品尝美食。很多市民现在就已经等不及了。
4: 第二现场是在赛场之外，由官方统一组织，在商圈街区餐饮商户直播赛事，供球迷集中观赛的场地。辽宁目前共选出了首批434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大连青泥洼步行街中央舞台是最先投入使用的。由于东北超比赛横跨东北3省疫区，第二现场也将成为不能到现场观赛球迷的最佳选择。
5: 如果能够在我们主场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现场支持大连。如果在客场的时候，我就到这里，就在这里，为大连加油。
1: 提到第二现场啊，不得不让我们想起激战正酣的苏超。在第二现场的推动下，2025年1元苏超门票就带动了7.3元的周边消费。
0: 那么苏超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4: 本赛季苏超的第二现场依旧火力全开，在南京、泰州等地，从商圈大屏到特色街区，第二现场座无虚席，球迷们助威呐喊，共赴热爱。
6: 我们群里面，我们约了大概有100多个球迷，我们一起现场到这边为我们泰州队呐喊助威。
4: 为了留住消费者，商家们更是摩拳擦掌，跨界混搭，将美食市集搬进观赛现场，或者在影城里转播苏超赛事。在盐城，第二现场主办方还为球迷准备了专属福利，除了龙虾加啤酒的观赛全家桶，还为球迷提供抽奖环节，让观赛体验更具烟火气。
7: 今天来到了第二现场，也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哦，特别是抽中了这个签名的球服啊，太舒服了。盐城队加油，
8: 特别好，小朋友们都已经融入了。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1: 苏超的成功为东北超提供了很多参考经验，也让我们对辽宁的第二现场充满信心。
0: 呼之欲出的东北

0: 超将于5月23号火热开赛，第二现场点位也已做足准备。
1: 沈阳浑河外滩市集是沈阳有名的网红拍照地，这次成功入选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站，也将带来新的客流量。营销团队将观赛区进行重新设计，营造更加浓厚的观赛氛围。我们在原有的这个玫瑰木栈道的坐席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足球造型的这种沙发，既可以坐下来看比赛，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在研制这一块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足球气膜的一个超大的矩阵，今夏也将成为我们东北超来去拍照打卡一个非常出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立足本土特色，辽宁将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4个时尚 IP， 计划发放总额1500万元出行消费券，让市民尽兴观赛的同时享受更加实惠的消费。
3: 在比赛期间，我们在预区和休闲区都将为大家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体验咱们的非遗搓澡文化。大家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全单88折的服务。
0: 为了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东北超统一改道晚8点开赛。咱们想想啊，吹着晚风撸串看球、欢呼呐喊，这个充满足球热爱、全民狂欢的夏天，真是让人充满期待。这个夏天，让我们带着这份滚烫的期待奔赴球场，在呐喊与欢笑中共同见证东北的别样活力与无限精彩。
2: 嗯，除此之外呢，东北超相关活动也在火热开展。
4: 昨天下午，动感地带绿茵铁嘴东北超解说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辽宁广播电视台激烈开赛，冠军铁嘴顺利决出，让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现场感受足球解说的激情。东北反应说，这方手好啊，特别有硬度，就跟咱东北的冻梨似的，又结实又难啃呐。
5: 也整这料挺胖。
4: 铁嘴燃动绿茵场，钢牙够响东北超，经历了57天的激烈角逐，今天有10位绿茵铁嘴从81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站上了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决赛舞台。 他们有高效的学生，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解说爱好者们，谁将最终折桂，咱们场上见。决赛采用3分钟自由即兴解说，加随机配对双人解说，再加上我心中的东北超解说主题阐述3轮比拼方式进行。6位著名体育赛事专业评委坐镇，从语言表达、足球专业度、感染力等维度给选手打分。
6: 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不仅是能了解球员的姓名、球队的信息，对于足球的技战术、对于球场、瞬息万变的判断，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7: 我们给他们找的这样的是完全的比赛的片段，而不是说一种比赛的集锦，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是能让现场的所有的观众能够听到他们的解说，和他们有实时的互动，然后真的能够反馈到他们解说的水平，
6: 给我们的感受是把我们带入到了身临其境的现场，让我们感受到了东北超足球的魅力。
7: 经过激烈角逐，前3名铁嘴脱颖而出，他们将在10天后登上东北超比赛的解说台。
8: 去现场解说，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需要了解另外的，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吉林啊，还有黑龙江的，包括还有内蒙东地区的这种球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挑战，能够很好的把东北话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能够融入到里面，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东北人的幽默感是天生的，所以这个。
4: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去更多去发扬的。东北超的解说员已经选出来了，东北超的球票也正式的开始预约了。5月23号在东北超开踢之后，咱们就球场见了。本台报道。
0: 东北超打造出文旅新亮点，而我们的装备制造也一直都是响当当。从沈阳的车间流水线到义乌的汽车焊装生产线，再到海外市场，越来越多烙刻着沈阳印记的产品，凭借硬科技、高品质破浪出圈，在更大舞台上亮出沈阳制造的新名片。
2: 在吉利汽车义乌基地焊装车间，近100台印有新松标志的工业机器人高效完成电焊、涂胶等工序，与德系机器人同线作业，性能比肩。30多年来，国外厂商长期垄断汽车焊装主线和高性能点焊机器人，国产机器人难以入局。8万小时的这个
9: MTPF 的这个考核值呢，相对来说，这个机器人如果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那么需要9年以上的这么一个时间。
2: 2022年起，新松团队扎根沈阳、义乌两地，历经四年攻克千余项技术难题，实现核心部件100%自研，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达正负0.06毫米，全面对标国际水准。目前这批机器人覆盖车间超95%焊装工艺，实现国产机器人在汽车焊装主线大批量、多型号、多工艺规模化应用，打破海外长期垄断。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参与到这个汽车制造工业机器人这个一个标准的这个制定中。那么未来呢，我们不仅出口产品，还会输出一些咱们这个行业的一些标准。
2: 继新松机器人突围汽车制造领域后，沈阳沈北新区企业研发的高压氧舱远销泰国曼谷，为东南亚市场提供高端医疗解决方案。
3: 这个氧舱呢，先后出口到了泰国、美国、新加坡等全球很多地区。针对不同的市场，我们也会给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2: 从技术突破到批量落地，从产品出海到标准输出，众多沈阳企业深耕硬科技与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实现从售卖产品到输出整体解决方案的升级。目前沈阳已建成30个海外仓，依托中欧班列联动海外仓的供应链模式，大幅压缩高端装备出口周期。驻沈阳记者报道。
5: 近日，装载着320吨牛油果毛油的货轮顺利靠泊大连港。这批牛油果毛油是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单方面零关税举措后，肯尼亚首批享受这项政策的农产品。
0: 这批货物的总价值达1700万元，之后他们将发往本溪做进一步的加工。
2: 依托贡献“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叠加对非零关税政策红利，辽宁盛迈实业提前布局东非市场，在肯尼亚投建现代化油脂加工厂，实现牛油果鲜果就地压榨、精深加工。这批抵达大连的牛油果毛油将转运至本溪工厂，完成后续精炼、灌装等工序，最终销往国内外市场，实现非洲原料本溪加工、全球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
6: 加大设备投入，新增油脂精炼生产线，推动初级原料深加工，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落地本地的成品灌装项目，构建鲜果加工、油脂精炼、终端灌装一体化全产业链。
2: 零关税举措带来的红利十分显著。按照企业2026年出口计划，盛迈肯尼亚工厂全年将向中国出口2000吨牛油果油，货值约1000万美元。政策可直接为企业减免关税1400万元人民币，产品形成20%的成本优势，大幅提升了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辽宁与非洲国家贸易进出口额达108.8亿元，同比增长81.5%，中非经贸合作势头强劲。驻本溪记者报道。
5: 说天下，说致敬先烈。科技有温度，岁月寄哀思。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可以追溯历史，更能跨越漫长时光，为长眠地下的无名烈士复原容貌。
0: 近日，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的一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现。这位大概率来自东北的年轻战士，在沉睡70余年后，终于让我们看清了他年轻的模样。
7: 在马济塘无名烈士遗骸搜寻挖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具仅剩一半的颅骨，从表面上看有一个弹孔。通过三维重建后，专家分析判断，当时这名烈士被子弹贯穿头部，导致其壮烈牺牲。时隔70多年，工作人员为这位烈士做了颅面复原。
5: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继续作战。1949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
0: 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心怀感恩，自发收敛烈士遗体，安葬在山林岗地。由于年代久远，信息缺失，绝大多数战士都成为了无名烈士。
5: 为了让无名英雄重归故土，让英烈魂归家乡，2024年8月，在国家退役军人数部的指导下，

0: 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前往湖南马济堂开展专业遗骸搜寻发掘工作，一共发掘出至少九具无名烈士遗骸。
1: 现场作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20多名专业师生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工作人员运用数字化考古新技术，科学严谨完成遗骸发掘保护工作，最大程度保留烈士遗骸信息。
0: 发掘工作结束之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刻开启技术攻关，工作人员对采集到的57份遗骸样本开展人类学鉴定，精准判断烈士性别、年龄、身形等基础信息，逐一进行 DNA 提取。截至2025年10月，科研团队成功提取全部遗骸 DNA， 其中24份样本顺利构建 DNA 文库。
1: 就是在本次完成的颅面容貌复原工作中，工作人员针对一名仅有残缺一半颅骨的无名烈士开展难度极大的修复作业。科研团队采用先进的生成式模型，依托颅骨生物轮廓，结合 DNA 分子信息，补充眉毛、耳廓等个性化特征，最终呢以高达90%的复原精度，完整还原出了刚刚视频中烈士的真实样貌。
0: 透过科技的力量，这位年轻烈士的模样清晰浮现。根据史料记载，马济堂战役牺牲的战士大多为东北籍子弟兵。依托这一关键线索，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动核查，梳理出了一份包含40名烈士的候选名单。这名复原容貌的烈士极有可能就在名单之中。
1: 目前官方已经公开线索征集方式，面向全社会征集相关线索，希望能够借助群众力量，早日为这位东北籍无名烈士确认身份，让漂泊异乡70余年的英雄早日魂归故里，落叶归根。
0: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当年一群东北少年背井离乡，浴血奋战，他们不该也不能被遗忘。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烈士都能够成功寻亲，早日归乡。说天下，我们说反诈。最近啊，浙江湖州发生了一起典型的职场诈骗案件。好在呢，民警反应迅速，只用了短短5分钟就成功保住了近900人的钱袋子。
1: 来说说啊，前不久呢，警医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民被医院的工作人员王女士啊拉入了一个企业群聊。这个群呢，汇集了将近900名医院职工，且群内全员处于禁言状态。
0: 没过多久，群内便弹出了一条通知，通知显示是退税补贴申领，并且附带陌生申领链接。
1: 董慧民呢，早前因为警务工作需要啊，加入过这家医院的内部工作群，这怎么突然又被拉进了一个群呢？
0: 经验丰富的他一眼就看出不对劲了，正规官方退税通知怎么会发在全员禁言的群里呢？而且为什么会把民警也一起拉进来呢？
1: 董慧民进一步观察发现，建群发通知的工作人员王女士啊，平时呢并不负责财务相关工作，那凭借职业敏感度，她当即判定了这个群绝对不是正规工作群。
0: 为了验证他的猜想，第一时间找到了王女士当面核实，可是面对询问，王女士本人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情，压根都不知道自己拉过群发过消息。
1: 董慧民当场确认王女士个人账号已经被不法分子盗用，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内部人员，假借退税补贴名义实施的电信诈骗。骗子呢，抓取人员名单时误把民警当成普通职工，一并拉进了涉诈群聊。
0: 情况紧急，群内人数众多，一旦有人随手点开链接，那就有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甚至造成财产损失。董慧民立刻指导账号被盗的王女士快速解散涉诈群聊，直接切断了诈骗信息传播渠道，同时呢启动警医联盟协作机制，通过院内的官方渠道紧急下发反诈提醒，做到全院无死角通知。
1: 整套预警处置拦截流程行云流水，全程呢仅仅用时5分钟。因为处置及时，判断精准，全院近900名医护人员无一受骗，成功守住了大家的财产安全。
0: 事后啊，派出所还联合医院专门开展针对性的反诈宣讲，给医护人员补上一堂反诈课。
1: 警方呢也给我们拆解了骗子的套路。不法分子呢专门瞄准上班族职场群体，盗用单位内部员工账号，伪装成工作人员进群发消息，利用大家呢对于单位通知的信任感，假借退税补贴福利等诱人名义，投放诈骗链接，诱导群众填写信息进行转账。

0: 隐蔽性极高，迷惑性极强。
1: 有三点防护建议大家可以记好啊。首先呢，单位要定期的排查办公系统漏洞，做好病毒查杀，保护内部账号安全。

0: 只多求证，不轻信，不点击，保持警惕，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收音机欢迎回来，说致富靠吹。
0: 说吧，
6: 提起这个吹气球啊，大伙儿第一反应肯定是那小孩玩的小玩意儿吗？湖北一个男子啊，就靠这个不起眼的气球手艺，半个月赚了60万啊！
0: 咱们来认识一下啊，这位牛人呢叫做徐登友，是湖北襄阳人。在他手中啊，气球能够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大章鱼、财神爷等等啊！
6: 凭借着这门绝活，徐登友获评荆楚公。年收入超100万不说啊，他还先后培育出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气球大王。
0: 其实呢，在接触气球之前啊，徐登勇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本以为呢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呢，嘉宾穿的气球衣服让他来了灵感。觉得气球呢可塑性强，门槛还低，是个能闯的新路子。
6: 带着3万元的积蓄，徐登勇专门去河南拜师学艺，一个月学成归来之后，在老家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当时身边的人都不看好，都说：“哎呀，吹气球能吹出啥花样来？这质疑声特别大。”
0: 可人家徐登勇呢，他偏不服啊，自己跑婚庆发传单，一点一点的打开市场。2015年转账襄阳之后呢，更是拿下了商场美术陈列、大型活动布景的大单子。
6: 是啊，2017年徐登勇迎来了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节目，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
7: 我最开始因为回来去做了一个气球，大家都觉得一个气球它是小孩子玩的东西。我现在业务的话就是在就是全国都有，最后一场是在江西。江西我们是做一个楼盘的，可以也差不多60多万。然后
0: 指尖翻飞，巧妙弯折，感觉几个不同形状颜色的气球呢在徐登友手中上下翻飞之后啊，就成为了一个个艺术作品。这是把气球手艺彻底做成了事业啊。
6: 是啊，能把小气球做成大生意，那核心全靠他的独门绝技，让气球有保质期，这是他让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
0: 说到这儿，大伙儿肯定就纳闷啊，说气球还有保质期，这个还真有啊。徐登友说了，像 普通的婚庆啊、生日宴的现场布置呢，气球撑一天就够。但是呢，商场、美陈或者是艺术展，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绝不能尚未开展气球一年啊。
6: 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0: 徐东勇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的三大妙招：
1: 一是独特打结手法，避免气球漏气；二是套球工艺，双层气球延长保质期；三呢是球内注胶，表面镀膜，让气球呢扛住风吹日晒，从一次性玩具变成了高端商业装饰。
0: 不光是手艺硬，这创意还足啊，啥造型都能做，给张图就能还原，确实得说一句真牛啊！
1: 而且自己厉害不算啥，徐登勇呢还特别大方，开工作室搞工业培训，已经教出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带着大家伙一起赚钱。
0: 哎，真好啊，真是行行出状元。不起眼的小气球靠着匠心和创意愣是闯出了百万身家，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1: 这说明啊，只要肯钻研敢创新，小手艺也能做成大梦想。咱们呢为这位靠气球逆袭的小伙点赞。
0: 说天下，说航天美景。5月12号晚上8点左右，河南、山东等多地市民抬头仰望夜空，都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1: 来看看啊，一团晶莹剔透的发光云朵悬在天上，还拖着长长的尾迹缓缓移动，外形呢酷似水母，唯美又震撼。不少人第一眼看到啊，都以为是偶遇了不明飞行物呢。
0: 哎，确实是特别引人注目啊！这一罕见的天空景象被网友们拍摄记录下来。河南鹤壁的朱先生就在当晚拍到了这一幕绝美画面。他说，看见这片发光云的时候格外震撼，整体观感十分惊艳，完全没想到夜空会出现这样独特的景观。
1: 就在各种猜测不断发酵的时候，不少懂行的网友快速破案，解开了大家的疑惑。
0: 怎么回事呢？
1: 这片惊艳众人的不明飞行物啊，根本不是外星景象，而是火箭过境形成的特殊天象。
0: 根据相关轨迹信息显示，5月12号晚间，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有火箭发射任务，火箭轨迹自北向南，途经太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多地的上空。
1: 不止河南、山东多地市民呢，也亲眼见证了这场天空盛宴。济南、淄博、滨州等地的网友纷纷晒出实拍画面，还有市民呢在济南狼帽山公园上空清晰拍到了火箭过境的完整画面。一时间，形态梦幻的发光水母云直接霸占了各地网友的朋友圈，成为当晚的最热闹的话题。
0: 当晚呢，官方也及时发布消息证实了此事，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5月12号晚19时59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完成了发射任务，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
1: 很多人也好奇啊，普通的火箭发射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浪漫的水母状云朵呢？其实呢，这是神奇的目光效应，也被大家称作火箭云。当晚火箭飞越河南等地时呢，这天色也还没有完全变暗，高空大气中的火箭尾迹在阳光的照射下凝结成冰晶云，慢慢舒展成了水母的形态。
0: 这场专属航天的浪漫十分的短暂啊，从火箭过境、水母云显现到云雾慢慢遮挡、尾迹彻底消散，全程仅仅只有几分钟。
1: 硬核的航天工程竟然藏着这般温柔又治愈的浪漫，这一点涟漪会常常久久地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
0: 都说景德镇卧虎藏龙，这话一点不假。这里的手绘陶瓷匠人执笔稳如泰山，在瓷瓶瓷碗上勾勒线条，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要是没看到绘画过程，这山水花鸟缠枝纹样的逼真程度，都会以为是机器打印的呢。说东北人人均段子手，一张嘴就是脱口秀现挂。魔性顺口溜，押韵又洗脑，没有花哨宣传，全是大白话，接地气，唠嗑式叫卖。就冲这，不买点都不好意思走。说辽宁沈阳一位86岁坐着轮椅的老人来看演出，现场的保安大哥直接霸气开口：“爱谁谁，老爷子就得加个三儿。”
2: 老爷子是坐轮椅的，加个三儿，让他先进去啊！
3: 都多大了，老爷子？
2: 86了。你要加三儿的话，得帽子得再偏点，必须得调皮板啊！
4: 我祝福大家在86岁的时候全来看热闹的啊！
0: 其他排队的观众也绝对给力，主动礼让，没人提出异议。我跟来的钱儿讲啊，这都是常规操作，大嗓门子带着温柔，你就来吧，保管你开心的来，暖和的回。说新疆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大雁一家整整齐齐组团出游，雁爸妈分工明确，爸爸开路，妈妈断后，一前一后全程护航，大雁宝宝排成小队伍，规规矩矩跟着游向湖心，这队形秩序感极强，给这家子冠个名就叫乖乖亲子巡游团。说正在飞行的无人机突然被一只喜鹊盯上，喜鹊迎着无人机近身盘旋打量，满脸好奇，你站住，你谁呀？你干啥的？有执照吗？无人机默默无语，只一味的飞，毕竟人家喜鹊才是天空的原住民。说天下，说离谱。最近上海闵行区发生了一起让人很无语的盗窃案，这窃贼全程作案无痕，看似是只偷了一堆废旧的空调，但是顺手带走的几件心头号让案件的性质彻底升级了。
1: 没错啊，当地一处工地宿舍隔壁生态园接连失窃，工地呢少了11台空调外机，生态园的3台空调废旧电瓶也都不翼而飞。
0: 最诡异的是路面监控全程干干净静静，没有任何可疑车辆和人员出没，10来台空调外机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3: 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原地在搬来搬去？
4: 那里面一群狗在那边叫，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保安说：“哎呀，你们有什么用？人家来偷东西吗？不叫。”
1: 但再怎么说，这窃贼也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0: 是啊，
1: 民警很快找到，
0: 在一处棋牌室的后院发现了被盗的赃物，大批失窃盆栽整齐摆放，痕迹一目了然。至此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1: 经查，嫌疑人呢分别是这家棋牌室的老板钱某以及一名空调维修工王某，两人呢两次划船作案，拆下了空调外机呢，知
0: 道蝇头小利，他根本就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呢，第三次深夜，钱某再次独自一人划船来到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
5: 那个盆栽都没有，第一趟牵来了10盆盆栽，第二趟我自己牵，我就灰心了，其实老板，一个噪音了啥的。包了老好了，我出来换卡子，搁上去漂亮了。
6: 五针松、黄杨、杜鹃什么那种，都是挺名贵的。
1: 钱某还挺识货啊！
0: 你别说，真是识货啊！这些被他视作心头号的盆栽，这价值可远超废旧空调。据统计，失窃的11盆名贵盆栽总价值超6万元，其中有一盆五针松，单价就高达2万元。
1: 也正是这批顺手偷走的名贵盆栽，直接让整起案件的涉案价值翻了整整10倍，案件性质呢，瞬间从普通盗窃升级为重大刑事案件。目前呢，所有被盗盆栽已被警方全部追回，挽回了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0: 哎，你说放着安稳的日子不好好过，如今呢，钱某只能对着手铐说后悔了，可惜为时已晚。
1: 这世上呢，从来没有后悔药，贪念一动，灾祸相随。
0: 说天下，说真相。最近呢，有关自助餐为啥没吃几口就饱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好多人都非常有共鸣啊。
1: 光互动共鸣没啥呀，关键有人说呢，自助餐的商家有黑套路。
0: 哎，有网友吐槽说，吃火锅自助蘸点麻酱，这没吃2片肉就顶得慌，怀疑商家在蘸料里掺了压缩饼干，甚至是加了神秘的饱腹剂。
1: 就这想法挺有想象力啊。还有人呢，专门出了自助避雷攻略，说啊，千万别先吃甜品主食，这些呢都是商家故意放的，就是为了提前让你把肚子填满，贵的菜你压根儿就吃不下了。这网友们猜来猜去啊，最后呢把麻酱干碟还有桃酥压缩饼干全当成了吃不回本的元凶。
0: 咱们先来说一个结论啊，让大家把心都放在肚子里，所谓的饱腹剂那完完全全就是谣言。
1: 业内人士说得很明白啊，咱们国家食品添加剂目录当中呢根本就没有饱腹剂这个东西，私自乱加违规添加剂那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到，巨额罚款，直接吊销执照，正规商家你说谁敢冒这个险？
0: 再说了，乱加这些东西只会破坏食材原本的口味，口感变差，那客人就更不买账了，对商家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完全是赔本的买卖。
1: 其实呢，从多款自助常用蘸料的配料表当中啊，就能发现这里边全是芝麻、花生、孜然这些普通食材，只有极少数 叔烧烤蘸料里边有这个桃酥碎，没有一款里边有这个压缩饼干。

0: 更没有任何违规的不明添加剂。
1: 其实调料行业的经营者也说了，加桃酥碎根本就不是为了撑肚子，这是行业里很正常的调味办法，就是为了让蘸料更香，口感更醇厚，纯纯是为了提味，没有别的小心思。
0: 还有网友说，网上能买到保肤剂，搜出来的其实呢就是抗性糊精，属于膳食纤维。专家也说了，这东西呢确实是有一丢丢保护作用，但是呢成本特别高，自助餐呢大批量用只会多花钱，没有商家会干这种傻事。
1: 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就纳闷了，说没有保护剂，为啥我们一吃自助总是没吃多少就撑得不行了呢？
0: 有媒体记者调查之后呢得出结论，这秘密根本不在食材里边，全在餐厅的设计和菜品摆放上，确实有些隐形的小心机。
1: 首先啊就是取餐的路线，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多的自助餐厅都是 U 型绕来绕去的设计，你想把菜拿全了必须要绕一大圈。
0: 一来你走这么远呀体力消耗了，心里就会觉得呀我已经逛了半天拿了不少东西了。二来等你走到最贵的海鲜牛羊肉区域啊，这盘子里边早就装满了刚才拿的炒饭呀凉菜，这贵的菜自然就少拿了呗。
1: 还有菜品摆放的套路，你像一些贵的现切肉啊海鲜全都放在最里面，而且还要排队，便宜的炒饭炒面小凉菜那一进门就摆在你眼前，伸手就能拿到。
0: 再加上呢餐厅啊全用超大号的盘子，看着特别能装，人呢下意识就想把这个盘子给装满，装满了又怕浪费，就赶紧狼吞虎咽，没吃几口啊这饱腹感就直接就上来了。
1: 除此之外呢，自助的菜啊大多都高油高盐高碳水，油炸食品甜品碳酸饮料扎堆，吃下去这血糖是蹭蹭往上涨，油腻感一来呢肚子很快就满了。
0: 再加上呢自助菜品种这个种类太多，这个想尝一口那个想拿一点，
1: 是
0: 不知不觉啊就吃超量，可不一会儿就撑得动不了了嘛。
1: 那到底怎么吃自助才能吃得好吃的健康还不亏呢？我们也给大伙儿攻略一下啊。首先咱刚入座的前15分钟是胃最空消化最好，咱们先别去碰那些主食甜饮，优先去拿一些刺身啊甜虾原切牛排这些优质蛋白，先稳住血糖，也不容易在后面吃撑啊。
0: 吃到中间我们可以来过渡一下，来点清淡的清汤啊水果沙拉呀、来解解腻，帮助这个我们的胃啊腾空腾一点空间，别一直猛吃。
1: 最后收尾就少量的尝点特色菜小甜品解解馋就够了，千万别为了吃回本硬往肚子里塞，要吃的舒服不伤身体永远比吃的划算要重要。
0: 其实呢吃自助啊本来就是图个开心呀、图个方便，不用天天纠结吃不吃的回本、更不用呢被网上的谣言忽悠自己吓自己。我们搞懂了这些小门道啊，再去吃自助就能吃得从容又舒心了。
1: 收听下来说健康，最近呢第一批降噪耳机受害者已出现这个话题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长期在地铁等嘈杂环境开降噪模式听歌，最后出现了听力受损的情况，这也让很多天天戴耳机的朋友特别担心。
0: 就这个话题一出啊，网上的争议也特别大。
1: 嗯，
0: 有一部分网友觉得呀就是降噪耳机本身伤耳朵，但是呢也有人反驳自己呢常年戴降噪耳机听力完全没问题，这问题的根本不在耳机功能上。
1: 那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今天咱们就结合专家的专业解读给大家讲个清楚。
0: 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啊，是通过发出反向声波来抵消外界噪音。它的优势呢，就是不用调高音量就能听清声音，所以呢，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之下呀，降噪耳机反而能隔绝噪音，对听力呢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而所有耳机的伤耳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有线入耳耳机、蓝牙耳机，还是骨传导耳夹耳机，伤害听力的核心是音量过大和佩戴时间过长。
0: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给过标准，耳机音量呢长期超过80分贝就会慢慢损伤耳蜗毛细胞，造成不可逆的听力下降。
1: 是啊，地铁公交这类嘈杂的环境噪音本身就超过了80分贝，我们为了听清音频会下意识的调高音量，不知不觉就远超安全分贝，长期下来听力自然会受损，这也是很多通勤党听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0: 那日常到底该怎么正确使用耳机保护我们的听力呢？首先一定要牢记专业的60/60原则，单次戴耳机呢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始终控制在手机最大音量的60%以内，这是最基础也最为有效的护耳方法。

0: 方法。
1: 除此之外，大家要定期的清洁耳机，避免细菌滋生引发耳部感染，尽量不在马路、车厢等嘈杂的环境戴耳机，从根源避免调高音量。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戴着耳机睡觉，这样不仅损伤听力，还会拉低睡眠质量。
0: 如果说大家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声音模糊、头晕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耳鼻喉科检查，千万别拖延呀。
1: 这几天呢，气温持续攀升，高温天气也将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0: 那么高温天气下，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首先是自驾方面，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易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1: 行车安全要留心，居家消防同样也不能大意。厨房用火用电用气高度集中，也是家中火灾隐患突出的地方。
0: 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故。
3: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5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4: 我们早上还特意来看了，我开小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也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3: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2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6: 我忘了。
5: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你回来得及时。
6: 报警通知我了，我回来了。
5: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知不知道？
3: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7: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5: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1: 类似的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
0: 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3: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及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8: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
1: 说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说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在11号晚约10点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说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使用指定有效身份证件。

0: 的老年旅客。说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于15号正式推出体育主题特展《为了胜利》，展览紧扣2026年世界杯带来的体育热潮，汇集70余件冠军戒指、奖杯、奖牌等珍稀藏品，为观众呈现跨越150年的体育历史。说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艺术盛会，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近日在意大利开幕，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1月22号。本届展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文化机构参展，也将持续带动威尼斯当地旅游经济增长。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塞完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说天下，欢迎回来。北斗龙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龙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5: 打开北斗龙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
0: 节目最后，一起去重庆看看山林楼宇间的霞光云海。
5: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龙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

0: 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全家都能用。
7: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7: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

0: 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这就叫干这是冲天吧？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2: 那是什么呀？
0: 哎，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2: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0: 啊，药膏，止烫伤的。
2: 这么多天了。
3: 人家得伤好的差不多了吧？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还能是什么呀？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哟，
4: 留条帽。
3: 江团长。
5: 啊。
3: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5: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3: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5: 都已经签证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
3: 啊？烫伤膏？
5: 啊，
3: 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笑>同志。
5: 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6: 还跟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啊？哎，
3: 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5: 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
2: 既然碰着了，
5: 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2: 啊，走了，
5: 你走吧。
3: 小安，小安。
5: 杨书记，
3: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谢谢。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跟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5: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
2: 那个腿没事了吧？没事儿，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谢谢。哎，
3: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2: 我家电话是3526。
5: 记住了吗？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3: 记什么纸？上还记什么就行了。
5: 没有笔。
3: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
2: 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5: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老的跟浆糊似的。
2: 这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

0: 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1: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0: 什么也别说啊。
1: 给。
0: 哎，好。
1: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0: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2: 好什么呀？
0: 吃药方便。
2: 吃药是好事儿。
0: 啊，吃药不是好事
2: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0: 我没病。
2: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2: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2: 狐假虎威。
0: 啊？你说什么？
2: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2: 啊，在这儿呢。嗯。
0: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4: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5: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4: 什么有意思？
5: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4: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5: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4: 你笑什么？
5: 你怎么这么笑啊？
4: 嗯，
5: 好意。
6: 喂，
7: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6: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7: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8: 您是江团长吧？
7: 啊，是我是我。
8: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哦，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0: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8: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9: 小妹，
1: 喂，
0: 喂。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1: 啊，谢谢，我挺好的。
0: 嗯，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1: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10: 吃饭了，吃饭了。
0: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的吓人。
1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1: 我怎么没礼貌了？
11: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1: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1: 你可真能啊！

0: 你以为谁都能当着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 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蒋德峰，到。
3: 队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法子还没一撇儿呢，吃什么喜糖啊？
2: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嘿，
3: 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到达一旁。哼，
2: 怎么样，
3: 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2: 也行吧。
3: 奶奶的！
4: 到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吓你一跳吧？找我有事儿吗？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 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你听谁说的？梁书记说的。梁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梁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部队向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那不是挺好吗？
0: 那你还烦什么呀？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
0: 还是义气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 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
0: 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

0: 是还是不是啊？有那么一点吧。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是挺好的。只是挺好的吗？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
1: 还是不想跟他接触？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喂，3526是哪儿啊？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
0: 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3: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0: 阿德，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3: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
2: 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喂，喂，你是文杰吗？对，是我。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
0: 是这个事儿啊，行吗？您看行吗？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3: 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他在吊你的胃口呢。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安姐啊，没有文化。 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3: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哎，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 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0: 可是什么？
3: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看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哎。

0: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吧。嗯，谢谢你啊。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
1: 是他本人写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1: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不光是字，那还有什么？
2: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1: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2: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
1: 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3: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这么说。
1: 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八字还没一撇呢。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3: 那是咱哥，
1: 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
1: 干什么你啊？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4: 真是个资本家呢！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
5: 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4: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哎呦，
5: 我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4: 你激动了吗？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呦，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谢谢啊。来，
6: 哎，你干嘛？
4: 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
7: 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哎，
4: 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请用。
7: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4: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7: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吗？
8: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7: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嗯。
4: 情，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1: 是放这个吗？
4: 你随便。
1: 放一块够吗？
4: 你随便。
1: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
4: 真不错，
3: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4: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婚后帮他改了。
4: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4: 不过什么？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4: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3: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3: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呢。风景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你。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张德副总，你好，你好，格拉斯维杰，
1: 哥哥，确实我今天也不是。
0: 德拉斯基，啊，哈勒什，哈勒什，哈勒什，
2: 这么看着我干是吧？
1: 真没想到。
3: 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3: 二位，你练好。
0: 啊，
3: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3: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不喝啊？啊，我不喝，全程给你喝了。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3: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3: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哼，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咖啡哪能快喝啊？哦，对了，
0: 我忘了。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3: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什么？你结过婚？啊，我。 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3: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你先走啊！
4: 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
0: 啊，还没给钱呢。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4: 来，行了，下一会儿。不下，要下你下。同志，失恋不能失志，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5: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医生，大脑炎没事吧？怎么没事？事儿大了。晨晨，儿子，晨晨，儿子，大夫啊，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怎么了？我知道他成了。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了。你先出去。我得看着，求求你了，救我儿子！儿子，没事。
6: 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5: 啊！哦，医生找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0: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1: 行，我听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0: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1: 部队上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 哦，谢谢谢谢。
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4: 小妹，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快！谁？江。
2: 老江。
3: 嗯。
2: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3: 哎，
2: 回来下，回来
3: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整个你值这么命值钱吗？
1: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2: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3: 江大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0: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4: 老高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4: 医务部长，怎么了？
0: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4: 是吗？那行啊，那太感谢了啊！
0: 谢什么谢呀？
4: 有什么好谢的呀？
0: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4: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呀？
0: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
1: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谁负责我找谁要？放心吧。
5: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好。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6: 同学，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6: 有什么事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6: 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潘尼西林是吧？
1: 对，是潘尼西林。
0: 啊，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5: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6: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4: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6: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4: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4: 是啊，
0: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4: 找我有什么事吗？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啊，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
6: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4: 潘尼西林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6: 你就来找我喽。
4: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院长。
4: 来吧。
0: 哎，等一下。

0: 我对象笑
1: 啊。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2: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3: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2: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4: 谢谢你。
2: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5: 我现在躲在花园。
6: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5: 你等，王正，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你放心，你放心。行，我知道。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呢。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
7: 回电话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7: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8: 什么事儿啊？
7: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8: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7: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8: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7: 为什么呀？
8: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7: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8: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而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7: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8: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7: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9: 哼，人家不来，看来
10: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11: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2: 那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11: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10: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11: 我去，还不行吗？
10: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11: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3: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11: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3: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13: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11: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13: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11: 什么区别？
13: 哎，来了。快去。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辰认他做干爹。哎，
2: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0: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稀里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 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辰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3: 小姑，小姑，小姑，小姑，小姑夫来了，还带着花呢。
4: 你胡说什么呀？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啊，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来来，请。蒋团长请上座。哎，是啊，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安静，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2: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2: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2: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5: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2: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4: 来，
3: 欢迎欢迎啊，谢谢。
6: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5: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5: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6: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5: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6: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5: 仅仅是客人吗？
6: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哎，兄弟，
2: 老蒋，
8: 来，
2: 哥，上来啊。
4: 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6: 叫你少

0: 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OK。
1: 怎么跟江厂长说话呢？放肆！
0: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嗯。
2: 老乡，你看见了吗？
1: 厉害！
3: 早知道啊，
1: 早知道。
4: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5: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4: 他怎么会不干呢？
5: 嫌我离过婚呗。是吧？是吧？
6: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4: 为什么要离婚？
5: 啊？
4: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5: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4: 你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5: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4: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5: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6: 包办的。
4: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罪，你干嘛要装罪啊？
5: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0: 哥，
5: 没事，
7: 来，
5: 喝。
7: 哎，来，没事，你回多少？没事，
1: 去，
7: 我没事，高兴，
4: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5: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4: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1: 不如，差远了。
0: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种问题。嗯。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5: 嗯，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4: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0: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4: 那什么是有用的？
0: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4: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5: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4: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1: 妈！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1: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喝酒火辣骗我，说那酒是白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0: 嗯，
1: 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1: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你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需，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 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

0: 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4: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
1: 谁洗的胯？
0: 哎，你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0: 后面敌人追着，能不走吗？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呢。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
2: 没过脑子，胡乱说。锦，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轻易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2: 看把你给吓的！锦，不用这么紧张。
0: 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哎，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1: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 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你又不是没结过婚。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

0: 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讨厌！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 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那还要
0: 怎么求啊？你得跪下来求。切，扯淡！那哪儿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你真该好好改造改造。你改造啊？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
2: 进来，赵伟，你找我？
3: 对，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2: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3: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回来了。
2: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3: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2: 为什么？
3: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2: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3: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2: 我不知道。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2: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3: 哎呀妈呀，我这听的头都大了。
2: 喊爹都没用了。
5: 喊娘有什么用啊？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哎呀，
2: 他还非吃不可。
6: 哎哎，老姜，那打球去吧。
5: 老姜，
6: 我有事儿，
5: 走吧。
6: 哎呀，江团长。
5: 哎，大姐，
6: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是吧？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
5: 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6: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5: 铁了心了。那就好办呀。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6: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5: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6: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
7: 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8: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这种
7: 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8: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

0: 将心比心嘛。好，我去试试。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哼，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2: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那他什么态度啊？
3: 谁啊？
0: 进来，
2: 杨书记，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 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唉，
2: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 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
4: 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3: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了。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2: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 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不是火坑吗？
0: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了。

0: 你怎么不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能。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我有。 你叹什么气啊？
1: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
0: 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还能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鲍教区，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啊？
0: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就是。
2: 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0: 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什么主意啊？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
0: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求首长理解我。
1: 我要是不理解呢？
2: 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 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
0: 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 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了。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太少了。再少就成骨头架了。秦总，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来得及，现在改组委还来得及。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算你小子走运。
0: 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1: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啊？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哼，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泡汤就泡汤吧。
0: 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1: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1: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0: 哎，没，我来，没事，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京城面，我去深那点买了点。
1: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来来来，
2: 来，江团长，哎，您这太没事，我来。哎，
3: 谁让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2: 哎，没事，没事。哎，
1: 拍什么？
2: 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程面，
1: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2: 哎，好。
1: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 ，happy
2: 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1: 我就是农民，杯面的感觉可真好，有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的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2: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
1: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2: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1: 不行，
2: 轻点儿。
1: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2: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1: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2: 那酒。
1: 哦，
2: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2: 白兰地。
1: 哦，
2: 白兰地，
1: 那个德国金奖的，就喝它吧。
2: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
1: 你今天又想喝醉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4: 你笑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4: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4: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0: 江团长，
2: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姥姥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啊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3: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4: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就是说了。
4: 哎，
3: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我说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3: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呀？
0: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吧。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来，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来来，谢谢。
2: 来来来，给孙妈倒上。
4: 好，够。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2: 干杯。
4: 恭喜，
2: 好，
4: 恭喜。
5: 你一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0: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5: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0: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5: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
0: 哼。
5: 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0: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

0: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1: 我装什么糊涂啊？
0: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怎么知道这些？
1: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风
2: 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4: 我也是，
5: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5: 对对对，谢谢。
5: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

0: 本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对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3: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对，三折。
3: 范老师，
5: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

0: 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4: 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 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

0: 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欧，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

0: 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1: 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
2: 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0: 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0: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哎，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要过你过，我不过。
0: 好，发什么脾气？啊？

0: 干嘛？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
1: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
0: 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2: I love you.
1: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0: 哎，好。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1: 洗屁股。啊？还要洗腚呢？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哼，
1: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往什么蜡这么香？啊，你来上来吧。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啊？就是。啊？
2: 是什么？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1: 来倒霉，
2: 讨厌，干嘛总是问呢？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吧。
0: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好了吗？哎，你怎么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0: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呀？看你吓的那个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行啊，老弟，这么有劲儿！
3: 你可以不用上头，
4: 谁说的？

0: 啊，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辰。哎，啊，
1: 见过了吗？
0: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
1: ，goodbye。
0: 再见。哈哈，
1: 他奶奶的，烧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啊？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丁听听。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
1: 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你太，他说我什么？
0: 是吧？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怎么了？这不好啊！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玩，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这。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1: 别忘了打陪葬。
2: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
1: 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2: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2: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2: 那什么呀？
1: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哎，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你干什么呢？洗澡呢。
1: 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0: 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
1: 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0: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0: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1: 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0: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1: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你了。
0: 感谢啊。
2: 晚上找我感谢
0: 啊！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1: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1: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0: 请谁啊？
1: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0: 有老丁吗？
1: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似的。
3: 风景。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个窝。
2: 这个穴位叫西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

0: 人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这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这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

0: 它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2: 嗯，
1: 他嫌的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2: 嗯，
1: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2: 嗯嗯，
1: 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2: 嗯，
1: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

0: 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0: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闺蜜啊脚伤住院了，我下班赶紧去医院看她。她看到我啊，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找老公真不能找手脚灵活的呀，像是我老公这样的千万离他远一点。哎呦，给我说的云山雾绕的，她老公在旁边看不过去了，那能怪我吗？他伸腿要踢我，我躲开了，他自己没收住，踢到了柜子上，把脚崴了。那我只能说，该。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

0: 看报纸，随身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
1: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0: 这不是2068年了吗？正值咱们结婚51周年纪念日，我寻思跟他们准备一段舞蹈，给你一个惊喜呢。
1: 咱俩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唱大合唱；49周年，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演小品过家家。咱们哪个周年少了那帮老太太了？你是跟我过还是跟那帮老太太过？哎呀妈呀！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保证你今天这样式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0: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哎呀呀
1: 呀呀呀呀！还我不同意，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0: 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啊，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先打五雷轰。

0: 哎呀妈呀！这是哪儿啊？妈呀，这不我家吗？啊！哎呀，可不咋的，这是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1: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

0: 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
0: 哎呀，行了行了，媳妇，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0: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不是，媳妇，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0: 不是，媳妇，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0: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哎，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2: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0: 你谁呀？
2: 你是不是大潘儿？
0: 对呀，
2: 我也是。
0: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
2: 呀，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0: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2: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0: 啊，大爷，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2: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0: 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0: 他偷看我洗澡了。
2: 啥玩意儿？你这个……哎呀，
0: 什么？还偷什么了？
2: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0: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大头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2: 等，
0: 我家住哪是吧？
2: 等，
0: 阳光小区6号楼那个
2: 我
0: 一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搓搓行不行？
2: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0: 沙发我，
2: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0: 不是，
2: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0: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0: 50年后的我？
2: 对呀。
0: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2: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哎
2: 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0: 对呀，搬哪儿去了？
2: 到现在都没找着。哎呀，
0: 你是50年后的我。
2: 对呀。
0: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2: 那当然了如指掌。
0: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2: 你有钱吗？
0: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2: 房东能干吗？
0: 好像够呛啊。
2: 就是。
0: 没事，这都小事。
2: 那我
0: 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0: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哎呦我的天。不是你回来干啥了？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2: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啊？
1: 大潘儿，
2: 大事儿来了。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0: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0: 这大爷是我大爷。
1: 你大爷？爷爷，哎，大爷，
2: 哎呀，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0: 媳妇儿，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0: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1: 挺大方的。
2: 不是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3: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2: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3: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2: 不是，你怎么能还真亲？那他也是
0: 五十年前。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2: 啊，走走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现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0: 干啥呀？
2: 叫车。
0: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2: 那你说怎么走？
0: 公交车呗。
2: 来，媳妇儿，来，你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妈
0: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多块呢。
2: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0: 哎呀，离就离。哎呀，
3: 小样呢，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2: 对呀对，
3: 离呀离呀。
0: 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3: 呀，我啥玩意儿？
0: 签完了，你签吧。
2: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0: 你签啊！
2: 不是，哎。你也别告诉我，我说签就签。
3: 你是真不敢，
0: 你赶紧的。
2: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3: 你是真不敢呢，你啊。
2: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3: 你是不虎？你是不虎你啊？啊？签这玩意儿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0: 对，我瞎吗？
3: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局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也是，给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6: 我不撕，
5: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不撕了。
6: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5: 你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霞，崔志霞是什么玩意儿？
6: 我哪知道崔志霞是什么玩意儿啊？
5: 这一天天的，这哎呀，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6: 我怎么哄啊？
5: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6: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5: 快点快点！
6: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5: 的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呀！
7: 哎呀，这是他
8: 谁呀？这是
7: 老头子。
9: 老二。
7: 哎呀，老头子，
9: 你也过来了，
7: 吓死我了！
5: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7: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
9: 哎呀，想死我了你！
6: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7: 老公。

0: 张总，
1: 干啥？
0: 帮个忙。
1: 哎呀，这教你个舞咋还记不住呢？
0: 这不记住了吗？死扣解开。
1: 你说你跳个舞还能让围脖给捆上，你真服你了。哎呀哎呀，呀！
0: 不是你是解扣呢还是解恨呢？
1: 你干啥呀？这么拼命啊你啊！
0: 我想用我阿纳多兹的舞步征服我的舞伴赵老太太。
1: 那叫婀娜多姿，你学学我看点书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呢？你搁床头放一沓 A4 纸，你就是知识分子了你啊。
1: 怎么的
0: 啊？我告诉你，阿娜跟婀娜那是两姐妹。有一次他俩去参加舞蹈大赛，婀娜有0.1分的优势赢过了阿娜，从此以后就叫了婀娜多姿。哦，后来有个大傻子就信了。
2: 赢你了，你这辈子就赢不过我。你
1: 你到底想干啥？
0: 我就是想用我的舞步把我的舞伴变成我的老伴。哎呀呀呀，
1: 干啥呀你？
0: 你激动差点转厕所去，你这是。
1: 你行行行，你先别激动啊，我告诉你，你想把舞伴变成老伴的那个赵老太太现在是我的舞伴。以后能不能变成我的老伴儿？我不像某些姨臭不要脸的。嗯，
0: 张红儿，你是不是有点欺人欺欺人欺人？这紧张咋还忘词了呢？欺欺人甚了！张红儿，别逼我了。
1: 怎么的？
0: 呸！哎，
1: 哎呀，呸
0: 呸
1: 呸呸呸！
0: 哎呦，走眼！呸！
1: 你干啥？哎哎哎哎哎！你跟我玩埋汰是不是？
2: 你逗我玩？
3: 干啥呢？嫁接呢？多大岁数还整这出啊？站起！哎哎，跟你俩说多少遍了？你俩斗了大半辈子，你俩的孩子呢？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孩子马上就要到了，你俩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把菜点了，一起吃顿饭，把孩子的事儿给定下来呀？
0: 老严呐，啊，咱处一辈子了，你今年头一次说了个人话呀？
3: 能不能点菜了？
0: 我点我点我点，
3: 老家点。
0: 孩子事儿最大，你别闹，你这天天的干啥呢？这是。哎呀，老张，你最近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好转呢？
1: 哎，就那么地吧，还能咋的？
0: 那点清淡点。
1: 不用，你想吃啥点啥。
0: 多大岁数了，身体不要紧呐，还吃吃啥点啥？来个糖醋里脊，来个糖醋带鱼，再来个糖醋葡萄皮。
3: 有啥忌口的没？
0: 忌里脊，忌带鱼，忌葡萄皮。
3: 我给你上袋糖不就行了吗？
0: 错，上6袋糖，甜死他。
1: 哎，
3: 行了，你俩这菜也别点了，我看着安排吧。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俩在这好好待着，别打架啊。
0: 撒秀巴扎嘿。哎，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瞅那地包天的样子。还记得小学时候吗？这家伙买一块新橡皮到学校，这嘚瑟的，咔嚓就被我抢了。其实我有，我就是为了气你。
1: 对，

0: 后来我告你爸了，那家给你揍的。哦，
1: 上初中，上初中流行小白鞋，家你哥家也穿一双，再上来嘚瑟的，脏了还拿着粉笔跟他擦呢。哎呀，后来我咔嚓家就给你抢来了，其实我有，我就是为了气你。
0: 对，我告你爸了，那家给你揍的。啊，
1: 高中毕业那会儿，你早恋小样谈了个对象，这家伙被我抢去了。然后我怕你告我爸，我先告他的。
0: 后来呢？
1: 那家给我揍的。
0: 你这回怎么不揉脸了呢？
1: 住院了。
0: 你让大伙听听，你说你啊，你都欺负我一辈子了啊！你在家到老到老了，你还跟我抢舞伴，你是人吗？
1: 看我嘴型，就抢。有能力告我爸去。
0: 你爸都走多少年了，我上哪告去？
1: 你不年年给我爸上坟吗？你上坟时候告他呀，实在不给你找他去。
0: 我才不去呢，我这好日子马上就过来了，等你女儿嫁到我们家，那你那个小棉袄我就算穿上了。哎呀，他得管我叫爹呀，生个孩子管我叫爷，最关键的是他还得随我姓，上哪说理去？老贾，老贾，哎，你看我这表情。
1: 你那是干啥的？
0: 扬眉吐气。
1: 我以为你是死不瞑目呢。
0: 呸！
1: 还跟我玩吗？呸！
2: 爸，你俩干啥呢？
1: 啊，你张叔眼睛迷了，我给他吹一下子。
0: 啥时候事儿啊？
1: 过来。
0: 哎呀，这回迷了。
2: 张叔叔好。啊，
3: 贾叔叔好。
1: 什么玩意儿这是？是你儿子吗？
3: 贾叔，你咋的了？
1: 离我三米远，过去。孩子，不，你今天咋长成这样了？
3: 不是，贾叔，我咋还今天长成这样呢？
1: 你爸地包天，你这是天包地呀、啊？这是？啊？不，你随谁呢？随心所欲啊？孩子，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有一米没？
2: 爸，你说啥呢？
1: 你闭嘴吧，我的两米的大姑娘。来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站一会儿，来来。哎呀，这家长得这家此起彼伏的，这。哎呀，这就是高高的巍峨大山呐、啊，你这就是个趴趴坟呐、啊，你呀、啊。
0: 说啥呢你？
1: 不是说啥了，你说他俩上街，从背边看就是个高挑的大姑娘拎了个手提箱。哎，
0: 你闺女好。
1: 我闺女咋的？
0: 你看你闺女长
1: 咋的？
0: 漂亮，
1: 没毛病。
0: 儿子，喂，
3: 爸，
0: 咱们赚了。
1: 谈多长时间了？
3: 谈三年了。
1: 问你了啊。姑娘，你病了咋不告诉爸的？
2: 爸，我没病啊。
1: 没病你能跟个地雷谈三年呢？
3: 贾叔，我这一会儿啪啪粉，一会儿手提箱，一会儿地雷，我到底是啥？
1: 你还没明白吗？地雷搁手提箱里放坟上了。
2: 哎呀，爸，你说啥呢？我们两个是正经谈恋爱。
1: 你这是正经献爱心呐？咋的？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了你啊？
3: 贾叔，你这话说的，我都有点生气了。
1: 哎呀，你还有点生气了？你气吧。
2: 你上那边去啊！
1: 绕道走。
2: 我爸就这样，心直口快的，你别跟他掰见识啊！
3: 关键叔叔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哎，
2: 行了行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别生他气了，好不好？好不好？
0: 你看你闺女多好啊，这咋比你强多了？我就喜欢这小鸟依人的样啊。
1: 他现在是小鸟依人，他要急眼那就是大鹏展翅啊。
0: 上边去，
2: 跟谁俩呢啊？哎呀呀，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
1: 上劲了、啊，
2: 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走来，回家跟我说清楚、啊。
1: 展翅吧，翱翔吧，飞起来。

0: 儿子智取啊，智取。
1: 哎呀，哪儿理事跟掺和啥玩意儿？
0: 行，我不掺和。
1: 不掺和你打我干啥呀？
0: 妈，你刚伸手打我。
1: 哎，老张，我就不怎么的，你我还哎
0: 哎
1: 下
0: 哎哎，你跟我玩鞋的是吧？
1: 干啥？怎么的？
0: 你看着啊，
1: 怎么
0: 我打你？
1: 扔地雷，把你儿子扔了，你还干啥呢？
0: 不是，哎，我就不下。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三，我问你们俩，你俩谁会变魔术？
1: 我会算算数啊。
2: 你别这么没用的。刚才我们那屋刚上一锅王八汤，刚要咔嚓一下子，王八没了，锅里面就剩一只43码的大皮鞋。你俩谁扔的？
1: 你有证据吗？
2: 我就防你这招了，来，鞋带还是稳乎的。王八汤不咸，鞋带儿咸呢。你俩谁扔的？
1: 嗨，这个很重要吗？
2: 很重要。
1: 看我嘴型。
2: 他。我就知道是你，你咋个地包天？你咋不上天？
0: 对对对，小伙子，你别老地包天地包天的，你个你。
2: 我说你地包天怎么的？
0: 不是
2: 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天。
1: 干啥呢？
2: 骂人的没看着啊？
1: 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你这么大个连鱼刺跟那鞋带你都分不清，我确实有点懵懂啊。那鞋带也没咽进去就完了吧？你跟俩老头你家干啥过意不去的你啊？
2: 你看好了啊，这是半根儿，
1: 那半根呢？
2: 吃了。
1: 谁吃的？
2: 我。
1: 怎么你俩这还抢上了呢？你这还？
2: 你别站那些没用的，今天有人看他老，不老早揍他了。
1: 你再说一遍。
2: 早揍他了。
1: 我告诉你，地包天没说你啊。他我可以欺负，你们看我嘴型不好使啊。哎，
2: 你说咱俩有必要攀一个老头吗？
3: 我觉得没必要。
2: 你想咋的呀？
1: 我就想，我这都想试试。
2: 哎呀，
1: 来呀，
2: 来呀，
1: 来
2: 呀！哎哎哎！
1: 老张，你干啥呢？你我这打架，你应该鼓掌，你怎么给我倒呢？你这还呀？你别走，老张，别吓我干啥？别走，回来，你回来！不是，妈呀，老张你咋？老张。老张，你别吓我！你咋的了？心梗犯了咋的？老张，哎呀，老张，120电话多少啊？这119，
0: 119是火警。
1: 王八犊子！
0: 你说你这，你多大岁数了？说激动就激动啊？你以为你还年轻啊？
1: 年轻，我年轻的时候，就再来3-5个，我绝对就打理他们满地练瑜伽。
0: 现在呢？
1: 现在咋的？
0: 现在就得智取了。
1: 智取像你似的躺地下装尸体呀、啊？
0: 哎，刚才看我倒地上了，紧张了，还给我叫救护车。
1: 上一边去吧，我怕你倒人老爷店里那不吉利，你那太邪性，你知道吗？
0: 老姐啊，你说你咋就这么愿意欺负我呢？
1: 上瘾了呗，戒不掉啊这玩意儿。
0: 你说你小时候你也不缺橡皮，你那非啥为啥非得抢我的呀？
1: 老严缺呀。
0: 那你就给他。
1: 那能白给他吗？给我一包辣条。
0: 那我那白球鞋呢？
1: 2包。
0: 高中女朋友？
1: 哎呀，那家给我干一箱啊，那是。
0: 哎呀，哎呀，你说这老严也是，他咋那么欠儿呢？
1: 咱仨这辈子没有老严，咱就没意思。
0: 哎呀，这辈子啊，有你们这么两个玩意儿啊，真挺有意思的。哎，你说，咱仨这叫啥命啊？到老了，老伴儿都没了。
1: 要么就是咱们仨当年拜把时候许错愿了，这。
0: 我跟你说啊，你欺负我一辈子行，但你临了5万不能跟我抢。
1: 你给我上一边，还跟我抢5万？我那2米刀的大姑娘都嫁给你那地雷小朋友了，你这。你就把赵老太太让给我就完了，这是。
0: 啊，行，我把赵老太太让给你，从现在开始啊，我不跟她联系了。

0: 我把他微信给你删了。你看，
1: 看我嘴型。
0: 嗯，
1: 仗义。你这
0: 啊，
1: 把孩子叫下来，准备吃饭。
0: 哦，吃饭吃。哎呀，这鞋还整没了。这，儿子，儿子。
1: 哎，
0: 我叫儿子，你答应啥？
1: 去一边去。
0: 菜呢？
1: 菜不菜呢，都是后话。有个重要的事儿，先宣布一下。
0: 啥事儿啊？
1: 什么玩意儿啊？
0: 结婚请柬。
1: 谁的？
0: 老严的。
1: 跟谁？
0: 赵老太太。
1: 看我嘴型，
2: 吐他！
1: 去。

0: 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儿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诉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
0: 我要是长你这么胖。
1: 我早都不活了，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儿了呢？
0: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1: 看啥呀？《半月传》。
0: 那字念米。啊，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1: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0: 在哪儿呢？这是？
1: 你看这大山。 这水多漂亮！扶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2: 好，对的好，这都是跟您学的。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
5: 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 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5: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1: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0: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1: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0: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别打呀！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1: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0: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0: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哎呀，救救我吧！
0: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0: 别是吧？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

0: 哎呀，
1: 这啥玩意儿？
2: 神仙，
1: 你可真神仙！
3: 大爷，
1: 坐坐坐坐坐。哎呀，
3: 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1: 是吧？
3: 我还有大病呢，
1: 还有病啊？
3: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1: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3: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1: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3: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3: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1: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3: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1: 这个签名不一般。
3: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3: 太厉害了！
1: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啊，哎呀，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3: 大爷再见哦！啊，
1: 哎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4: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神成，
1: 光头强，
4: 你是老神成，
1: 找我干啥呀？
4: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1: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4: 大爷啊，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1: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4: 姓白呀。
1: 哪个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1: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4: 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4: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1: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4: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1: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4: 那咱就求偶遇吧。
1: 小心火车呀。
5: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1: 不，你这老头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1: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的你就扒拉人呢？
2: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1: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1: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1: 不开锁，
2: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下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1: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3: 这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你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3: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4: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2: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3: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4: 鬼编的，我翻20倍。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5: 欢乐嘻嘻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

0: 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呢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

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少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看了一眼数据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2: 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这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呀！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也才400多块钱，省了2000多块。
1: 没错，
2: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0: 这个确实啊，好的。

0: 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嗯，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2: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嗯，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哈，咱说它足够多。嗯，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2: 还有叫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嗯，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嗯，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区别太大。
1: 对呀，这个专利菌株它有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专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侯经理说了，嗯，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的作用还不相同啊。
2: 对啊，
1: 就你干这活儿，你干这个活儿，所以这些菌株相互这么一搭配，它们这么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儿就非常多了。就跟请人装修一样，你弄窗户，你弄地板，你弄墙，你弄天花板，
2: 各司其职，
1: 他一下子就把这活干齐全了，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这样呢，我们把这样的好的菌你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改善，那当然也会非常大呀。
0: 是啊，别的不说呀，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两样也知道好啊。对，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嘛。
2: 我觉得你刚才少说了一样，就是价格。
0: 对
2: 吧？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对，
2: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块，
0: 2530块。
2: 对呀，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啊？
0: 是啊，所以昨天这一万组很快就被抢光了。王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啊，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1: 几个意思？
2: 咱们越说它好，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0: 是啊，
2: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0: 蓝老师，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2: 对，
0: 昨天说了原定给咱4万组，后来就给咱1万组。
2: 对，
0: 你今天再说说，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1: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2: 你得试啊。
1: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儿，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
0: 你看，
1: 对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
2: 其实胡经理昨天很敞亮，
0: 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我觉得也是。秋儿，快点的，帮阮老师联系的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
1: 他比我还急呀、
2: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1: 是啊，
2: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哎呀，
0: 都一样，都一样，早晚他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3: 阮老师，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
1: 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哎，喂，胡经理，是我，阮莹萍。
4: 哎，阮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4: 哎，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1: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万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4: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万组益生菌很快都全部发走了。哎呀，这也太快了。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1: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万亿的活性益生菌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4: 嘿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啊，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我跟你说啊，阮老师，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啊，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了。现在啊，
0: 定。
1: 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4: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两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我的，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
1: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一些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5: 就是，
1: 所以你别说两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5: 但是，
1: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4: 是啊，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呢？
4: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1: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一万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5: 就是。
1: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5: 对。
1: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啊，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5: 一盒都没有了，
4: 是这样的，原来是啊，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1: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5: 就是。
4: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1: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久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2: 是，
1: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5: 结果还得罪人了。
1: 对呀。哎呀，
4: 确实是。但是我这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1: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些货，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5: 对对，
4: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你和你的平台。那么这样子，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1: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4: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1: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0: 哎呀，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2: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两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0: 是是是，
2: 这个
0: 这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1: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2: 这才一天，
1: 才一天，就是李东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了。他昨天怎么着这45给我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0: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啊。
5: 对，还是好。
0: 你说就那活性，两万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2: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1: 对，
2: 还有五种益生元。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1: 是啊，
2: 别的都没有啊。
1: 没错啊，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那设备简直好得不得了，技术也好，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先进设备

0: 对不对？他投入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1: 呀。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嗯，就是不知道这胡经理啊，这怎么样呢？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2: 就是，胡经理来电话了，
1: 快快快快接！
0: 对，接进来，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2: 哎，阮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2: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啊！哎呀，得幸亏得是阮老师您啊！
0: 怎么了？
2: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库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嗯，我就跟他商量，嗯，哎，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啊，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嗯，数量也不太多，嗯，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嗯，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介绍给你，哎，马上就同意了。还不用我付违约金，嗯，所以阮老师，您的团购可以继续再做了。
0: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嗯，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3: 对。
2: 哎，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一万组了。
0: 一万组啊，
1: 不少。
0: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嗯，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2: 阮老师，我觉得您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你的功劳。您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实际上也真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嗯，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0: 好，谢谢胡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嗯，
2: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一万组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
4: 谢谢您胡经理啊，
0: 就是
4: 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周旋哈，啊，不一定给咱们留这一万组。
0: 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啊，你们俩别光着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
1: 是
0: 之前一直说的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一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
1: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5: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两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哎
0: 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一万组，肯定有您的份
5: 儿。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我想调理调理我的肠胃，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0: 是
5: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的给报名啊，给我订两组啊。
0: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帮助自己的这个肠道啊调理，那身体呢也会有一些改变。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5: 再见，阮老师。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0: 嗯，您好，
6: 今年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5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0: 哎呦，一万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6: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看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嗯，你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见过活性数量最高的，你看其他的吧，我看过的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

0: 便宜，你这款足足有20000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呀，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越大。
1: 对，
0: 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钻绿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这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10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1: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那个手机，
2: 就是。
1: 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3: 不错的呢。
0: 对对对，哎。
1: 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2: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3组，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哎，
1: 不客气，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啊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5: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1: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5: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哦，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数量是真的高啊，20000亿呀，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钻粒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钻粒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钻粒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申请专利呀，您说是不？啊，对呀，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所以啊，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调理调理身体，提高提高这个免疫力。哎呀，有问题能帮着解决点，没问题就全当预防了。
1: 您这个想法还真对啊，有问题及时的补充益生菌还能帮助解决一些，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提升一下免疫力，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5: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6: 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那还有吗？
1: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的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2: 您这5组啊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5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6: 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5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0000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的菌株都像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明确这个菌株在哪方面的作用强，跟普通的菌株比起来啊，那能够发挥的作用可大不少呢。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成本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5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
2: 全家吃。
1: 哎呀，全家吃挺好的，让全家人的肠胃免疫力都得到一个帮助，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我这边帮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6: 好的，陈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了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阮老师好。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组了，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
1: 都是你说5000多组，
2: 16组。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0: 是啊，这位女士，您定十六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1: 不多不多，袁老师，这十六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定的，对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致认可的，对肠道帮助大，能够帮助提升免疫力的东西，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量万一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转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嗯，
0: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2: 16组，
0: 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平常还琢磨这个养生啊、健康什么的，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的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跟他们说您报上了，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好。
0: 你好。
4: 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2组这个益生菌呢。
0: 好，2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4: 我是趁着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啊、订这个益生菌的。但是老伴吧，他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吗？是吧？
0: 那不是退不了了，你给我，我就要了啊。那你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出来，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4: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呢，这个团购的便宜。
0: 那是，
4: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2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0: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
4: 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只剩3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帮我订上6组益生菌吧。啊，
0: 这怎么就是8组完了就是接6组啊？这订的真多啊。
5: 是。
0: 帮你订啊。
1: 那是太感谢袁老师了。你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没有订上，今天好不容易又有货了，我可得赶紧的报上个名，而且还是多存一些吧，要不然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了。这款益生菌比我那个以前吃的那个要好多了，不仅有2万亿的这个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还有益生元，反正啊，我看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没有这么全的，关键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一盒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团购价不才45块钱一盒吗？一组才400多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实惠啊，所以我一定要多订上几组，长期的吃一吃。
0: 哟，我看您订的这个数量啊，确实是属于长期吃的。不过呢，既然您有自己的打算，那我呢直接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哎呀，好嘞，袁老师，再见。哎，
0: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现在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1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0: 新年好。
1: 我们今天两个人呢，要给大家来唱一段独角戏。
0: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祭红灯的故事。
1: 故事内容介绍一下。
0: 故事讲的是正月十五闹元宵啊，城隍庙里面去看戏。有一家豆腐店的老板他去看戏了。剩下他的女儿留在店里面。然后有个小伙子路上经过，很黑啊，看不清楚，来借一盏红灯。
1: 有数了。
0: 那角色你来分配一下。
1: 不用分配，只要是越剧。我都会唱。
0: 好，那我就不管了啊，我先学啊。
1: 你先学。
0: 我选十三太子。
1: 十三呢在我们南方就是跟250差不多的。
0: 250。十三太子。
1: 太子。
0: 哎，是个小生，我来演。
1: 你演小生。
0: 对对对。
1: 那么我呢，
0: 那剩下一个花旦叫金凤姑娘，你可不可以演？
1: 只要有掌声他也能演。
0: 咱们看看。对，
1: 这个叫左台步。
0: 啊，行了行了，
1: 差不多就可以了。
0: 来来来，
1: 差不多了。
0: 哎，来来，
1: 哎呀，这个凳子有点重
0: 了。那我来，我来，我来。哎呀，
1: 长远不走台步了，有点气喘吁吁。
0: 大哥，
1: 哎，
0: 你就这么坐着？
1: 躺下。
0: 什么躺下？你是花旦呢，不是这么坐的。
1: 花旦不能这么坐。
0: 我来教教你，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啊，真是。花旦是很文气的，
1: 哎，
0: 一张凳子都不坐满的，
1: 不能坐吗？
0: 只坐四分之一，
1: 四分之一，
0: 哎，坐在一个角上。
1: 哟，这么讲究。
0: 然后这两个角呢，朝东南角，
1: 东南角，
0: 头朝西北角，
1: 哦，
0: 整个人是斜的，
1: 一定要斜着坐。
0: 然后两个手放在肚子上面。
1: 花旦肚子痛啊？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花旦架子得了，这叫得架子。
1: 哦，摆架子了。
0: 哎，来来来来，你来。
1: 有事有事有事
0: 了啊！
1: 稍微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标准一点。
0: 四分之一，哎，
1: 也输了。东南角西北角，肚子痛啊，
0: 打架子。
1: 好了，来开始吧。奴家进奉你方十八，上位婚配。
0: 啊，到了地方哪里嘞？我唱呀。
1: 不是的，你刚才你没唱啊。
0: 不是
1: 那个肚子里越剧太多了，有点堵车了。你
0: 怎么老是堵车了？真是。
1: 来，
0: 我提醒你一下啊。
1: 好。
0: 第一句，城隍庙遇下文，
1: 这是第二句。
0: 第一句，
1: 这是第二句。
0: 怎么是第二？第二句是叩问弟弟老母啊亲，
1: 这是第三句。
0: 第二句，
1: 这是第三句。
0: 第三句是不肯带我一同去，
1: 这是第四句。
0: 第四句是思想起来气杀人啊。
1: 总共四句。
0: 四句。
1: 那我会唱了。
0: 你刚才不会唱。
1: 我是不会唱
0: 啊。行了、你唱完以后我唱啊。来吧。
1: 有时候好不令人烦闷呀。
0: 哒哩哩哒哒哩啦哩啦哒哒哩。

0: 不肯带我一同去，思想起来气呀杀人啊！应该有掌声了。
1: 一路上的把门敲，叫声姑娘你快开门啊！姑娘开门来。
0: 哎，没想到演播厅这么多灯泡。
1: 姑娘开门嘞，
0: 早知道里面那件保暖内衣不要穿。
1: 你干什么你啊，
0: 干嘛打人啊？
1: 什么我打人，我叫你开门呢、
0: 啊、这里哪里有门啊？
1: 这里是有一个门的、
0: 啊、有门的、啊、
1: 哎，不能我进来，一定要你给我开门、啊哦、
0: 好了，也刚刚嘛不说清楚的，现在突然有门了还打人的。
1: 知道了啊，
0: 有数了，
1: 再来过啊。姑娘开门嘞，
0: 开门嘛开门好了，爬进来。
1: 有叫爬进来的？
0: 我回来晚了，我老婆都这么说的。
1: 那你老婆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是花旦的对不对？
0: 花旦不能。

0: 么说、啊？
1: 来来，扇子拿好，我来教教你。哎呦，
0: 你怎么要求这么多的？
1: 就爬进来了。你不是坐在这里吗？哎，然后有陌生男人敲门了。嗯，你这样想了？嗯，半夜三更怎么有陌生男人敲门呢？
0: 怎么敲女人的门呢？
1: 对啊，那我要去看一看。
0: 那应该看一看。
1: 小姑娘爱漂亮。哎，站起来之前头发先要擦捋一下。
0: 那万一是个光头呢？
1: 小姑娘怎么可能光头嘛？
0: 是万一嘛？
1: 规定动作一定要这样捋一下的。
0: 一定要捋一下的。
1: 然后站起来以后，嗯，眼睛朝脚后跟看一下。
0: 袜子有没有穿？
1: 不是看袜子。
0: 太冷了，有没有冻疮？
1: 什么冻疮啊？
0: 潜台词啊！
1: 架子摆一下，哦、然后水袖一甩，
0: 一甩，
1: 这个时候你要走麻雀步。
0: 我、哦、这是飘过去的，
1: 不是飘步，走过去的。
0: 走过去，走过去，
1: 踩踩踩踩踩，走到门口。嗯，门栓捏住了，打开的时候记住，这个右脚一定要往后面退一步。
0: 为什么一定要退一步？呀，
1: 不对的话大家要说的呀。你这个门是往里面打开的，你脚不往后退，这个门不是卡住了、哦？
0: 碰到了观众体检，哎，
1: 打不开了。嗯，这样一看没有人，朝那边一看。也没有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
0: 哦，我有数了，有数了，有数
1: 了，我已经在里面了。
0: 哦，抓紧，抓紧，抓紧，
1: 再来啊、哦！
0: 好好好，
1: 姑娘开门嘞！
0: 耶，怎么半夜三更门口有个男人在敲门？这我是花旦，花旦他是要漂亮的，站起来之前头发先要捋一下，然后看看袜子有没有穿。袜子穿，这个时候我要走台步。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走到门口，门栓一个捏牢打开，两个门栓打开，三个门栓打开，
1: 没那么多门栓的，
0: 不是的，花旦嘛，晚上一个人睡觉慌的嘛，
1: 你以为是防盗门啊？那么多门栓就一个，
0: 就一个，哎，门栓一个拿打开，脚一定要往后面退一步，不退的话观众要提意见的，然后看看这里没有人。这里也没有人，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回来了，对对对对对，走过来，你已经在里面了，对不对？
1: 对不对？你把话全部说出来干什么呢？
0: 不用说，
1: 不用说的。啊，
0: 有时候
1: 啊，不管了，反正你回来了，发现我这个陌生男人站在这里，哎，这个时候你就要骂人了。
0: 可以骂人吗？
1: 尽管骂，小姑娘们文气一点，
0: 文气一点。
1: 骂你有的，
0: 骂你有的需要光啊滚。为什么半夜三更敲我的门？我不是有的小光棍，我是十三太子林梦春。我骂你！
1: 骂了，骂来骂去就这么一句啊？那你要接下去唱了呀？问我到我殿堂为何应？
0: 无止境来无止境，那到我殿堂为何应？
1: 到你殿堂非为别，问你姑娘来加红灯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加红灯啊？
0: 你不是看中我？
1: 谁要看中你哦？哎呦天哪！
0: 我自作多情，站在这里熬造型熬了半天了，结果他是来借东西。不借，我家没有用灯架。
1: 没有，
0: 没有啦。
1: 差一个这么板板你。
0: 哦，有了、哦，要么加你一盏。
1: 什么？
0: 技能灯。
2: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辽宁大部地区又是夏日感满满的一天，早上九点以后大部地区的气温就已经是来到了20度以上。午后时段呢，在西南大风的助推之下，除了受到东南海风影响的几个沿海地区外，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基本

上都是在30度上下。预计这一种夏日体感呢，在我省还将会持续2天。随后呢，一场大范围的降雨将会将气温拉回到正常的水平。下面首先来发布大风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各邻近海区东南大风天气持续。陆地方面，今天入夜后大风天气将会短暂退场，不过呢，明天白天偏南大风又将会卷土重来，其中沈阳北部阜新铁岭。

0: 天各地天气晴好，不过呢，今天夜间大连、丹东、葫芦岛南部地区以及周边海域局部还会有大雾或浓雾。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靠近，朝阳、葫芦岛地区，会率先的迎来阵雨。那周日的夜间到下周一的白天呢，雨水将会全面上线，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局部是中雨。在降雨的同时，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也将会全面退潮。好，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报。
1: 酒至如金，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16到30度。大连晴，13到18度。鞍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抚顺晴，14到31度。本溪晴，17到29度。丹东晴，12到25度。锦州多云，16到23度。营口多云转晴，16到22度。阜新晴转多云，15到28度。辽阳晴转多云，17到31度。铁岭晴，17到31度。朝阳晴，15到31度。盘锦多云，16到24度。葫芦岛晴，13到21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4: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千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紧跟国家战略，抢抓市场机遇，辽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独角兽企业领跑，带动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全面起势，加速成势。
1: 辽核防总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一餐饭暖人心，葫芦岛市设立乡村大食堂，让农村独居留守老人餐餐无忧。
1: 城市拿出真心，人才读懂诚意，在现场跟随沈阳博士看见沈阳的诚意和机遇。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成功研发新型氢能电堆，使无人机提升续航时间2倍以上。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新型储能作为我国今年明确的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正迎来高速增长。紧跟国家战略，抢抓市场机遇，辽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本土龙头企业也在快速成长，带动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全面起势，加速成势。
2: 沈阳微控飞轮是辽宁首家制造业独角兽，已在全省布局5座独立储能电站，总投资超30亿元。前不久，微控飞轮磁悬浮生产基地通过国际国内双认证，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飞轮储能领域行业领先地位。近日，微控飞轮又与苏州企业合作，启动吉林通渝100兆瓦混合储能调频电站项目。
3: 可以说，苏辽合作比较典型的案例吧。虽然说项目在吉林，那么我们也是和我们的投资方深度绑定融合。那么未来呢，双方也会继续深耕辽宁。
2: 目前在新型储能领域，辽宁已诞生微控飞轮、大连融科、恒久安泰3家独角兽企业，围绕飞轮、液流电池、锂电、钠电等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技术路线，并在各自领域加速突破。今年大连融科、恒久安泰分别与中广核、华能集团合作，推进瓦房店康平新型储能电站建设。
4: 核电未来的调峰也会成为一个必然，储能的这个容量规模都会非常巨大，这样呢也匹配了这个我们液流电池的这个技术基因，所以我们双方在应用端有很好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互补，同时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也探索一些新型的一些商业模式，在进行这个复制推广。
5: 在这种契机下呢，让我们企业啊，就是更愿意来去追加投入，在产品的技术研发上，在固定资产的投入上，在我们的产能建设上，整个市场的这种政策推动下，也爆发出来了市场的未来的前景。
2: 到今年4月中旬，辽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200万千瓦，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类型，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我省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同步启动15-5首批储能项目遴选，形成容量补偿加项目遴选加行业规范加产业推进的完整政策闭环。
6: 政策立足辽宁电力系统运行实际，有利于稳定投资者政策预期，加快项目建设，缓解系统调节压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安全，促进新能源高效销纳，支撑我省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利好政策，释放市场空间，头部投资加速落地。日前，依托

0: 沈阳工业大学成立的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正式揭牌，打通产学研通道，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1: 所有都是来服务产业界的具体的需求啊，所以产业界这一块因为是一个平台性质的，相当于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有什么需求可以发布，那么老师们的这些比较好的成果也可以在这发布，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
0: 我省还将推动政策精准对接企业，技术精准对接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市场，让新型储能产业加速健康发展壮大。本台报道。
2: 5月14号，辽核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分析研判辽核流域今年旱涝形势，安排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辽核防总总指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辽核安澜事关百姓安宁、社会安定，事关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深刻认识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准确把握辽核水旱灾害防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单位自查、行业检查、防止督查三级排查机制，紧盯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非工程措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做实做细应急准备，提升监测预警系统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闭环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完善应急预案，提前组织转移避险。要统筹水工程调度运行，健全跨区域、跨工程协同调度机制，精细化分析研判流量、库容、水位三维指标，综合运用拦、蓄、泄、分、治、排等调控措施，系统性降低全流域洪水风险。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狠抓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深化阻水片林、高杆作物、围堤、大棚、垃圾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纳入防汛网格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快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基础设施抗灾韧性，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要有效实施抗旱保供，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对准备。要树牢一盘棋思想，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作战，提升监管效能，确保安全度汛。会上，总指挥、辽宁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吉林省副省长刘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齐巴图、北部战区少将副参谋长潘辉雄在各地会场先后发言。辽核防总常务副总指挥、水利部松辽委主任张延坤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葫芦岛市把解决农村独居留守老人就餐难当成重要的民生实事来抓，通过设立乡村大食堂，让老人们吃饭从三餐凑合到餐餐无忧。
4: 正值饭点，兴城市碱厂乡碱厂村的老人们纷纷来到村里老年幸福食堂就餐，吃的都是自己喜欢的饭菜。在以前，凉一顿热一顿是村里不少老人的生活常态。
5: 这本身我都单身一个老太太，在家糊弄他的一口，不够我也是那么糊弄的。
4: 看到老人们的难处，村党委认真研究，决定把集体收入重点投入到村。

0: 集体食堂。
1: 我们召开了两三次村民代表大会，当时也有那个持怀疑态度，有的代表直接就说，咱要是常态化的一年下来，咱得上哪儿整些钱去？完了，你要是隔月吧吃一顿，到时候咱弄完这个多磕碜呢。
0: 面对资金难题，村里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把自己应得的村集体收入分红投入到养老食堂的建设中。面对部分村民的顾虑，他们逐一上门走访做思想工作。谁家没个老人，谁都有老去的一天。就是这样一句将心比心的话，说到了村民的心坎里。暖心食堂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让村里的老人们吃上了热乎饭。
2: 还煮换样呢，还给弄别的特色的呢，还有那个鱼，完包着，也没有素上先知。
3: 满意，挺好的，家哪有这饭菜的。
0: 目前葫芦岛市乡村大食堂已在兴城、绥中、建昌等地的六个村落地运营，为农村高龄留守老人提供普惠助餐服务。本台报道。
4: 百校学子地方行暨博士沈阳行将于5月21号启动。作为前置预热专属活动，5月11号到15号，近2000名沈阳高校的在读博士生走出校园，开始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探索之旅。
5: 各位博士全面推介，活力迸发，潜力无限。
6: 沈阳博士看沈阳今天走进了苏家屯区，一场专属敛财宣讲会正在进行中，相关部门正在为近200名在沈阳高校就读的博士生推介区域亮点，发布人才需求。
7: 我们今天集中发布了18个博士岗位，近30人的人才需求，涵盖了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领域，都是区域发展最急需的方向。至于大家关心的福利政策啊、生活保障啊、发展平台，也都敞开了说，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
8: 我是特别有意愿留在沈阳的，但是我对一些政策是比较陌生的。发现人才补贴领取的那个流程简化了很多，配偶这块的就业计划能安排的也很明白。
9: 读懂了诚意，也要见证实力。活动期间，博士团分批走进新松机器人、神谷、东北制药等龙头企业。大家一路走一路看，沉浸式感受沈阳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的活力。
10: 怎么把学的东西怎么应用在这上面呢？这肯定是我正好这个神谷可能有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肯定有更大的想法能留在沈阳服务沈阳。
11: 通过这种面对面这种交流的形式，那我们可以更高效的、更精准的去匹配到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对企业未来的这个技术发展会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9: 产业有平台，生活也有保障。在青营人才社区参观时，家在外地的博士生乔宇璇详细询问着公寓入住配套细节。
12: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看完这个公寓就是感觉各种配套的设施做的都很好，感觉几乎就是可以拎包入住进来的。
13: 我们今年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活动已经吸引超过2000余名博士报名参加了，那我们也是拿出了这个满满的诚意，为他们准备了这个专享大礼包。礼包里边是包括了一张沈阳市信仰卡500元的城市消费券，我们也有相应的岗位推送，把他们前置对接做得更扎实一点。
9: 这几天我们跟着沈阳的博士们一起看沈阳，不只是走进了沈阳的重点企业产业园区，还走进了各种火热的文旅场景。这样一场近距离接地气的实地探访，就是要先把在沈阳求学博士们的心留住，把机遇摆在大家面前。城市拿出真心，人才读懂诚意，这场双向选择才会更走心更扎实。本台报道。
14: 电堆是无人机低空飞行器的核心动力。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日前正式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这项技术就像为无人机量身打造了一款氢能心脏，可使工业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
9: 检测当天，搭载这款电堆的氢能无人机成功试飞，关键性能指标表现优异。电堆的风冷比功率达到每千克1970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5: 同样一个款式的无人机，今天我们见到了用这个锂离子电池去跑，大概就是半个小时。那么我用我们这个复合这样的电源去跑，我们可以超过2个多小时。
16: 实际以前的这些发展的这个氢能的这个电堆，离这个实用呢还有一些距离，它这个呢算是推进的是比较快的，是吧？后续呢，我相信他们这个团队 会在这个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0: 大连化物所团队研发的这款新型氢能电堆，集重量轻、功率大、风冷散热等优点于一身，经国家级第三方实验室以及内蒙古、新疆等极寒地区实地户外测试，可实现零下40度到零上80度的宽温域下稳定运行。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
17: 我们希望通过两个方面来进一步降低这个成本。第一个呢，规模化，未来我们希望通达到10万、100万，那成本就可以成倍的下降。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进一步通过优化这个电源整体这个电源系统的一个设计呢，进一步降低成本。
0: 本台报道。
18: 5月13号，全省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营口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全省集中资源力量推进县级综治中心建设，100个县级综治中心实质运行、全域应用，累计化解矛盾纠纷7万件。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快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彰显有纠必调、有诉必解的担当，强化一盘棋意识，兑现一扇门承诺，坚持一张图办事，严防一阵风问题，让综治中心真正成为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营口市县乡两级综治中心运行情况。本台报道。2026国际工程产供链价值创造暨辽宁央企境外项目采购对接交流会今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央企及重点地方国企、行业专家等约100人与省内150余家重点企业开展经验交流。这一对接模式是去年5月我省与央国企首次共同搭建的出海平台。一年时间，辽宁28家企业与央国企达成约9亿元的合作意向，目前已落地超4亿元。今年中央企业境外拟实施项目合同额将超过2万亿元，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等领域。接下来，这些央国企将走进我省企业实地考察，进一步明确合作事项。本台报道。
4: 由省政府主办、省政府外办、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友协承办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将于6月9号至10号在沈阳举行。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大会有关情况。
18: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主题是智慧辽宁，友城同行。大会将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为辽宁扩大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汇聚友好合作力量。
19: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1个国家近300位嘉宾确认出席，其中外国政要26位，驻华使节10位，领事官员12位，院士、国际高校校长69位，围绕科教合作前沿领域重点方向举办6场分论坛。
18: 大会在筹办过程中已初步酝酿，撮合了一批可签约、能落地、见实效的合作项目，预计将有12对友城友好合作伙伴、32个校际交流合作、8个科研交流合作协议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大会还将并行举办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及5场学术论坛，举办数字经济和媒体合作主题国际交流活动。
20: 这次的项目呢，聚焦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这些前沿领域，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旨在来攻克关键的核心技术。
18: 本台报道。
14: 斩获全国文华大奖的杂技剧《先生》即将开启全国巡演南京首站。今天，剧组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代表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缅怀。
21: 先生，就是我的主，我要在舞台上重重地写下抗战的先生。
18: 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918事变唤醒了民族危机的意识，南京大屠杀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此次先生巡演首站来到南京，让沈阳、南京两座承载着民族伤痛与抗争精神的城市实现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精神共鸣。
22: 听到讲解员的
1: 一些讲解，心情真的是既愤怒又感觉到我们的和平来之不易。
2: 我在剧中饰演的麻辣娘只是这一段历史当中千千万万个人的其中一名。参观过我们的纪念馆之后呢，在先生剧中对我表演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18: 缅怀仪式现场，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互赠研究专著和史料典籍。
22: 觉得作为全国的这样的红色场馆，一定会有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相关的学习和互动的。沈阳和南京这两座同样拥有着抗战精神的城市呢，它应该被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深深的铭记。
18: 本台报道。
4: 近日，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大连营口，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奥的大道理讲成身边的小故事，引发青年们的共鸣。
18: 5月8号，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成员走进大连市沙河口区，用家常唠嗑的方式讲清理论政策，为广大团员青年把准青春航向。
23: 用青年话语讲青年故事，不仅是一次理论传递，更是一场思想凝练、精神感召，把青春热血融入到振兴发展。
18: 5月9号，宣讲团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开展宣讲活动。宣讲的故事中有教育的温度、医者的人心，也有历史的厚重、科研的担当，让年轻学子们深受触动。
24: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更要牢记初心和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5: 身为一名外贸学子，我也将继续深耕专业，勤学笃行，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18: 5月12号，在营口的宣讲活动中，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用5个发生在身边的热血青春故事，传递青年人的担当。
26: 不仅要在平凡岗位上守好税法底线，更要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啊，用心传递好执法温情，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诠释青春和担当。
27: 青春担当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守最打动人，也最有力量。我作为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的成员，要向今天的宣讲员们学习，把更多正能量的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青年人心里有光，脚下有力。
18: 本台综合报道。
14: 东北超联赛开赛在即，沈阳队全力备战5月23号对阵鸡西队的首场比赛。这支青春洋溢的本土队伍阵容特色鲜明，向着赛事开门红全力冲刺。
18: 在和平杯足球场，沈阳队的赛前备战训练正在火热进行。球队以本土年轻球员为班底，平均年龄仅23.6岁。1987年出生的李志超是队伍里最年长的球员，也是最有经验的球队粘合剂。
28: 因为对于我这种纯草根来说，每一次触球、每一次跑动都是展示我人生高光的时刻，所以说我特别珍惜这个东北超的训练的机会。
29: 作为这个40岁的代表来说，我必须全力以赴。
18: 一堂1.5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课，李志超全力完成的每一项训练内容都是对年轻队友最好的带动。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沈阳队的整体攻防愈加顺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30: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也会观察，然后自己队友什么习惯了，包括踢球风格，然后相互熟悉，争取在训练场上，在比赛场上，我们都配合得更加默契，
31: 进行更好的一个比赛的磨合、技战术的磨合，然后互相间默契性的磨合，必须拿下鸡西，非常有信心。
18: 距离揭幕战仅剩9天，沈阳队全体队员志气满满，力争在东北超首场对决中旗开得胜。
32: 沈阳队加油！
18: 本台报道。第5届全国节约用水知识大赛线下比赛今天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线上答题表现突出的10家单位组成代表队线下同台竞技进行比赛，考察节水知识、相关法规等内容，展现全民节水成果，进一步传播节水理念。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自今年3月份启动辽工贷专项政策以来，首批入库企业近300户，融资需求达300亿元。
0: 目前已择优确定了12家合作银行，最高年化利率在3%以下，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天，伟大工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开展，展览聚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

0: 依托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以自身建设引领抗战走向胜利的历史担当与时代价值。展览将持续到七月末。由沈阳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弓马凝辉——清宫骑射文物展”今天开展，展览以骑射文化为主题，集中展出了沈阳故宫院藏马具、弓箭、骑射服饰及相关器具等110余件文物，展现清代骑射历史底蕴与民族文化风貌。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

0: 吴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 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

0: 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

0: 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President Xi

0: 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

0: 明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不不，来，吃块肥的。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你这是哪儿不舒服啊？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啊，没事，妈。刘佳，你是不是有喜了？你这个头发不对。
1: 没事，妈，我就是胃有点难受。不对呀，孩子，妈是过来人，这事儿懂。你这个头发就是有喜了。
2: 不不不，妈，我就是胃难受，我没别的事儿，我去躺会儿，5分钟就行了。你们先去吃饭啊。
0: 哎哎，歇着。
3: 真没事啊？
1: 没事。
3: 我跟你说，这两天啊，你细着点心，妈这事儿懂。你媳妇儿这是有喜了。真的。儿子，要是真有了孩子，这大学啊，死活不能让他念了。
4: 哎，哎，对对，哎，
3: 建秋，
4: 我跟你说，建秋事儿都是你的事儿啊。
5: 建秋。
3: 哎。
6: 我跟你讲，我跟你打打球啊，没准还真就打出来了。我可以去参加残疾运动会去，哎，
3: 说不定就拿一块金牌回来啊。我跟你讲，你是教练，
6: 说的对。
0: 陈主任，
6: 最重要身份是对一。
5: 我就一直伺候你呗。
6: 哎，那个球好像不行，换一个。
7: 江昆大学。

0: 地址信，好。你上学用的东西，我都替你备下了，新的褥子、新的被子、新的衣服。你看你还需要什么，就提前通知我，我好给你备下。你爸爸说了，希望你在学校里面好好学习。
1: 争取4年毕业以后能够留校当个老师，路是你自己选的，要你自己去走。希望你一路走好。
2: 你，你缺钱，我可不捡。
3: 过来，苏总，咱俩配合一下。去吧。江昆大学地质系，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4: 不错，明天是不是再来几家啊？不用了，有2件换着穿就行了。
3: 哎，大学生活新气象，新风貌，穿的漂亮，把人都比下去了。我发现你穿红的是好看，是吧？好。可这些衣服看起来挺贵的，那你得糊多少火柴盒呀？你以为我一辈子就干这个？嗯，
4: 你要换工作？
3: 把你送进大学，我得操心自己的事儿了。
5: 墨池，
3: 哎，
5: 有人找。
3: 谁呀？
5: 是个女的。哦，秋慧。墨池，啊，我有话跟你说。思思，
3: 你先回去吧。哦。墨池，
5: 你一定要帮帮柔嘉。
3: 柔嘉怎么了？不挺好吗？考上大学了，还是她喜欢去的医学院。
5: 为什么呀？他怀孕了，招生办现在要取消他的录取资格，他都快急疯了，实在没有办法，就让我明天陪他去医院做流产。我又劝不住他，能不能求你爸爸帮忙搭搭招呼？
6: 我早就对他关系，我能帮我一定帮。但是高考的收录政策这是中央定的呀，就算我爸肯帮忙，我担心他也没这个能力。那如果行的话，我这个情况，当时不也就能参加高考了吗？
5: 那能不能找人做做破格录取的路子？其实柔嘉一直不想麻烦你们家的，他太善良了。可是我替他可惜，如果这次错过了。
7: 他这辈子都未必再有机会了呀！吃好了，那我去报了。等会儿，我去找我家吃。
8: 丁姨，给老韩拿点牙签，谢谢。墨池啊，你怎么了？一点都没吃。
3: 要不让丁毅再炒2个你喜欢的菜？不用。怎么了？哎呀，我怎么跟您说呢？柔嘉不考上大学了吗？嗯。她怀孕了。
8: 怀孕了？
3: 对。按照政策呢，是不能被录取的，除非得把孩子打掉。
8: 哎呀，那怎么行啊？ 哎呦，这怎么会在这个坎儿上怀孕了呢？
3: 是啊，我也为这事儿愁呢。哎，要不你问我爸，看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8: 啊，行行，你先别急啊，我去问问。
3: 啊，你好好跟他说吧。
8: 知道知道。

0: 哦，那看来这件事情是不行了，是吧？啊，没关系，周主任。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您啊！哎，好好好。
1: 怎么样？
0: 没办法。招生办还有医学院领导都沟通了。也是啊，这次高考全国几百万考生，你说这要开了口，不乱套了？
1: 柔家这孩子怎么这么命苦啊？回回倒霉事儿都让他赶上。
0: 哎呀，你像他这种情况，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考不了大学的不多的是啊。你没看到招生办？哎呀，每天让考生、家长还有考生围个水泄不通，那警卫班都出动了。
1: 我知道这回因为政审刷下了不少人，可是柔家各方面条件都是够的，只不过这突然就怀孕了。
0: 平心而论，要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上不了大学，真的是太亏了。说实在的，这规定我觉得对女同志真的是不公平。哎，明天我正好去北京参加岗培训班，找个机会我向上面反映反映。
1: 不行，千万别啊，韩敏先，这个招生制度是中央制定的。 我们只能坚决拥护，坚决贯彻，坚决执行，你可别胡来啊！
2: 爸，
1: 莫迟啊，你的爸爸已经找了好几个人了，恐怕真的不行了。

0: 进来。
1: 思纯，
0: 什么事儿啊？爸妈，我就是想问问墨池到底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他是不是认为我上了大学以后就不跟他过了？
2: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瞎想了。哎，正好，思纯啊，坐。其实呢，我也正好想问问你，
1: 你心里怎么想啊？
0: 爸妈，我要谢谢你们，还有墨池。我一个乡下孩子，你们对我那么好，还让我上了大学。爸妈，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不要墨池的，这辈子他到哪儿，我都会跟定他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干什么呢？快起来，起来，起来呀！快起来！傻孩子，记住思纯，不能轻易给人下跪，知道吗？你的心意，我和爸爸都领了。其实啊，墨池心里不痛快，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柔家。
0: 柔家姐怎么了？
2: 柔家姐考上大学了，可是发现怀孕了，按规定她就不能被录取。前几天秋慧来家里就是说这事儿，墨池不愿意跟你提这事儿，我们也不愿意跟你提这事儿，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个高考也太不公平了！
2: 哎，说什么呢？我嘱咐你啊，不能乱说话。尤其是到了学校，就更不能乱说话了，不能随便跟人说我们家里的事情，不能说爸爸，省得给家里惹麻烦。
0: 嗯，
2: 你还小，有些事情你还不懂，这个社会复杂得很，听见了？好吧，你去休息吧。哎呀，还有啊，柔家的事情，墨池不跟你说，你也就别再问了，啊。

0: 去吧。
1: 你说林志阳怎么真是的，就是挺傻的。
0: 不过我觉得他还挺有良心的。
2: 哼，有良心，这叫懂得事理。这小子真不错，将来上了大学，也许真是块好材料啊。你美的，阿晨呐，
0: 妈，
2: 也许啊，你对老韩家还真办了一件大好事。
0: 表扬我，表扬我，表扬我呀！
2: 表扬你？
0: 嗯，
2: 我给你发一个这么大的大红花。
3: 阿姨。
4: 哎，春妹，
3: 我找柔佳有点事儿
4: 啊，去吧，
3: 来，好。

0: 跟你说，我侄他爸都打听了，像你这种情况根本上不了大学。你要是真想上大学，这孩子就必须得做掉了。
1: 这消息是真的吗？
0: 反正墨池是这么跟我说的，不过他也说了，今年上不了大学，明年还能考吗？孩子是条生命，就留下吧。哎，不过我说咱俩要不自己去招生办问问去。
1: 我们自己去问。
0: 啊。
1: 那么现在就去吧。
0: 啊。
2: 刘佳呀，刘佳，哎呀，妈的好媳妇儿，你是真的怀孕了啊？哎哎，秋伟说的话，妈全听见了。你是真的有了孩子啊？
1: 妈，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看我这段时间复习考试，每天没日没夜的，然后学校还请假。这个考试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重要的机会。妈，这个孩子的事儿，你容我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2: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不管你什么大学不大学的，这可是咱们胡家的根呢。刘佳，妈跟你说啊，这人呢还是要讲良心的啊。平时妈对你怎么样，是不是啊？你想干什么，妈和大勇什么时候拦住过你？但是孩子的事儿绝对没商量。
1: 妈，您别着急。
2: 哎，我能不急吗？
1: 你别着急，我跟秋慧我们去招生办问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问完了。我再跟您商量啊！我马上回来。
2: 哎，快去快回啊！啊，哎，我马上把大勇喊回来，陪你到医院检查检查啊！哎呀，我这有孙子了，妈给你熬鸡汤啊！
3: 你这就走了？
4: 嗯。腊月28，打糕蒸馍贴花花，我得赶在28当天到家，好给家里干点活。
3: 可是你走了，我哥过年多凄凉啊！
4: 就是他让我回去的。我还想让他陪我回去来着，
3: 那你干嘛不逼他陪你回去啊？嗯，
4: 他不想回去就算了，那么远的山路怪难走的。嗯，他腿受不了。
3: 你还真心疼他，那你干脆别走了。
4: 不行，我想家了。没关系，我早去早回，我初二就回来。
3: 哇，你真贤惠啊！哎，现在是我哥离不开你，还是你离不开我哥呀？
4: 但是他离开我了，他现在样样事儿都离不开了。
3: 你这个任务啊，完成的可真彻底。哎，那你以后上大学怎么办呢？哎，
4: 我跟妈商量好了，我周末一定赶回来照顾他。
3: 那平常呢？你现在可是我哥的拐杖，你这拐杖一抽走，我哥还不得趴下呀？
4: 不会的。嗯，我会永远做他的拐杖。
3: 哦，肉麻死了！以后你就知道我哥的厉害了。
0: 哎，莫叔，你终于来了。
5: 喂，罗家呢？
0: 他里面呢。
5: 带我进去。罗家呢？
6: 罗江，

0: 罗家，我不同意你这么做。我也不想，但是还有别的办法吗？我理解你。我也是被高考拒之门外的受害者，我当然知道你的痛苦。可是这是一个孩子呀，他在你肚子里，他跟你血脉相连。
1: 可是这个孩子生下来，韩墨池我就完了。没那么悲观，你失去的只是一次机会，以后机会有的是大把大把的。
0: 可这个孩子，这是你生命的延续啊！啊？
1: 是秋慧告诉你的。
0: 对。
1: 过来是劝我的。
0: 对，我就是要劝你，我说服你要把这孩子留下来。
1: 真的，柔佳，你真的不要这么悲观。现在都好了，我们最苦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国家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看，连高考都恢复了，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0: 如果我错过这次机会，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哎呦，
0: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1: 哎呀，柔佳呀，我跟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非得上大学，非得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你可以在工作中建功立业，是吧？你也通过自学也可以完成自己的大学梦想啊。喂，咱就说你爸爸柔伯伯，医术高超，这么精湛，这么有本事的一个老人，他更多的机会是来自于实践呀、啊，你说是不是？柔佳，你就信我的话，如果柔伯伯知道他要当外公，他肯定会高兴死了。因为从孩子身上也能看到他呀。
2: 那是他的生命的延续啊！你说呢，罗家珍珍，你信我，把孩子留下来。你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向往的未来。
3: 妈，妈，妈。
4: 哪呀，大白天的，火急火燎把我叫回来了。
3: 妈，怎么了？什么事？
4: 儿子，你可算回来了啊！妈跟你说啊，你媳妇儿啊，怀孕了。
3: 什么？
4: 就是说你要当爹了，在胡家有后了啊，我又抱孙子了。
3: 柔佳怀孕了？嗯。哎呀妈！
4: 儿子，啊，哎呀，儿子，啊，他跟那个秋慧，上那个什么班去了？
3: 去那干嘛去了？
4: 啊，他们是问那个那个什么政策？哎呀妈，这血压高了，别急，不会说了。是说那个怀孕了，上大学没怀孕上大，
3: 不是你慢点说，我没听懂。
4: 哎呀妈，急死了！
3: 别急，急什么急？
4: 就是说，哎呀，就是说，怀孕了，
3: 啊，
4: 人家政府。 就不让上大学了，他要上大学呀，就要把这孩子打掉，就是个意思。
3: 你说什么？啊，他要把孩子打掉，他怎么敢？我跟他没完呢。
4: 儿子，我给你撂个话啊，大主意你得拿，看你怎么选了。
3: 啊，
4: 你是要让你媳妇儿啊上大学去呢，你还是想要孩子呢？啊，
3: 当然是要孩子了，上什么大学？不是。
5: 那好，你小子说话算数啊！啊，妈就是要抱孙子了。
3: 哎，好，好，好，
5: 听明白了。
3: 肯定要。
5: 哎呀，我受不了，这回休息一下，躺着。
3: 休
5: 什么息呀？我正给他熬鸡汤呢。
3: 熬什么鸡汤？我
5: 熬。韩墨池，为什么我活到现在？ 什么事儿都得别人安排我，我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呢？我不想过现在这样的日子，我看见这么一次机会，我想抓住他，我不想过现在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这么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干嘛要这么安排我？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啊！
0: 你别那么悲观啊！一切都会好的，你要相信自己。你只要对自己有希望，你自己不放弃，一切好的东西都会为你而来。还有我们呢，有我们大家呢。

0: 我一会儿就要赶车回家了，你不要太想我啊。嗯，来，你看看这个离婚申请书。
1: 莫迟，你能不能换一套来点新鲜的呀？过了正月十五，你就要到学校去报到了。我想在这之前，咱们俩把这事儿给办了。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思尊，你很快就会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了，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0: 当我决定帮你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拿定主意了。我成全你，我也希望你成全我。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两结婚证都撤了，两家人饭都吃了，你到底要干嘛呀？
1: 你现在不懂没关系，将来你一定会懂。每次看到你。
0: 我心里都会隐隐作痛，我不想再面对你了。
2: 莫迟，我向爸妈保证了，我今天也向你保证，将来我上了大学，不管我去哪儿，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1: 你理会错了，我比你大8岁，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们的精神不可能融合在一起。
0: 你放心，你上学期间，我每个月会按时给你送生活费，直到你大学毕业为止。哦，对了，你的申请报告上，我写的是未婚。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3: 母亲，你是不是因为柳家，她考不上大学，是因为她运气不好，
0: 她嫁人了，她怀了别人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臭我杀气？

子孙，这件事情跟荣家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你心里明明白白，咱不要把这事儿扯起来。不是，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好吗？我从乡下到城里。 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表面上看我是照顾你，实际上你是我的拐杖。

行了，别再来这一套，有意思吗？啊，告诉你啊，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撕了我还会再想。

0: 我不离，我就不离，我就不离，我不会跟你离婚，我不离。
1: 晚上爹妈做什么了？啊，你想吃点啥，姑娘？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怎么了又？啊？
2: 爸。
1: 哎呀，生活这就是生活啊，没什么。阿晨，
2: 什么人呢？没见过你这么大心的。
1: 你看看，想吃红烧肉吗？
2: 你买去。
1: 哎，好啊。 我去，那就是你得给我点零钱呢。
2: 有韩炳先，你这，
1: 不，哎呀，
2: 去看看呢吧。
1: 看什么呀？你让我看什么啊？看能解决问题吗？很多事情啊，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

0: 一切事情啊都很正常啊，别想那么多。姑娘，没事啊。老陈，
1: 阿米先，真的是我错了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的结果。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
0: 这没什么，哎，都没错，啊。 儿媳妇没错，儿子也没有错，你也没有错，哎，愿望都是好的。好了，别哭了。你看，这个家还你说了算呢。你说你现在就这样，那别人怎么办？
2: 我从来没有，我没尽的心血。
0: 行了，我没尽的根本。好了好了。爹，姑娘。
2: 看看今天定义今晚做什么吧，啊！哎呀，哪有心思吃？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能不吃饭呢。妈没事，一会儿就好。啊，
2: 很不好，都是你惯的，我告诉你们，什么事儿都是，到关键时刻你就说这就好，那就好，到该做主的时候你都让我，就干这事儿，就是罪过人都成了我了。
0: 不不，我是何包，
2: 本来就是你。
0: 对对，我错了。 现在外边也听到鸟叫了啊！这鸟都哪去了？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走，这个过年了啊，总结一下，说说咱们家这几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们俩完婚了，啊，争取呢明年给二老，生个孙子，啊，传宗接代嘛，是吧？这个第二件大事儿啊，就是咱们爹妈身体都很健康，有那么句老话，平安就是福，这也是件大事儿，对不对？
1: 第三件大事儿，你猜是啥？
2: 你就说呗，卖啥关子呀？
0: 第三件大事儿，就是思纯考上大学了。咱们家光宗耀祖啊！
3: 是啊，
0: 对不对？十里八村都知道，是不是？咱们祖上积德。哎，当时你想啊，这墨池还嘚瑟的说跟你离婚呢，我就想你说傻呀？就凭啊，咱们思纯的长相，就咱们家庭他就喝。
3: 哥，我。
0: 今天大过节的，家里人都高兴，我先敬爸一杯。来，这一年你辛苦了。慢点喝，高度酒，高度酒，高度酒。
3: 妈，哎，还有您，为我操碎了心。
0: 别看啊。
3: 哥，嫂子。 来，你们结婚我特别高兴，祝你们婚姻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0: 得嘞，
3: 快点，早点跟我生个大侄子。
0: 这必须的，头等大事啊。

0: 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就咱们家，你爸去了工地，跟工人们一起吃年夜饭，那是正事儿。丁尼呢，回家了，那厮
1: 思存也不在了。

0: 龙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我妹妹，啊，这跟墨池俩人，那墨池他烧高香去吧，才女啊，大学生，这村里边有几个大学生啊？
1: 我离婚了。
0: 是，你离婚的时候，我觉得墨池那扯淡着呢是。
1: 今天早上墨池很严肃跟我说的，离就离，不离也得离。
0: 哎，
1: 怎么？
0: 这
1: 今天早上说的？啊？我觉得挺好的，离就离呗。
2: 有啥了不起的？反正我现在考上大学了，我什么样的人我找不着啊！我离就离，啊！来来来，干哈，哥！这个墨池他脑子有毛病吧？今儿离明儿离的，不就书记儿子吗？你有什么？你告诉他，都是一条命，明天我找他拼命去。
3: 我告诉你啊，你什么事一掺和就乱。思春呐，你问过他没有啊？啊？你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了？
4: 是啊，是啊。
3: 他该不是怕你进了大学，心野了，看不上他了。
5: 行行行行行行，自己的闺女不知道吗？思春不是那人。
0: 思春，我告诉你，他既然跟你破罐破摔，那咱就跟他破罐破摔到底，不离拖着他，过两天生个孩子，撑死他，撑他一辈子。
3: 思春，你别喝了，听话。
5: 你都出的啥馊主意啊你？妹子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你掺什么乱呀？啥叫生个孩子呀？
1: 可是我不想离婚。
6: 我不想离婚。哎呀，到了，对，嗯，哎，怎么了？找上门来了，又想打是不是？
7: 你这人真没劲，你以为我找你就是打架？ 那再说了，打架能提着这么多东西来吗？
8: 就是，
7: 切！这不听说娄家怀孕了吗？之前点这帮人呢，就大伙凑了点东西，让我跟邱慧代表过来慰问慰问。啊，我还以为你又来找茬来了。不，你还别说，你小子出手还挺重啊，那回踹我那脚疼了好几天。
6: 知道厉害了吧？
7: 哼，我也不含糊，哎，一条腿。 跟你拼杀了七八个回合呀！啊，嘿，这没点底子，那是不能够啊！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们俩怎么来了？
7: 啊，
3: 看看你们，拿那么多东西啊！
7: 啊，这挺贵的吧？这不，这个知心点这伙人听说你怀孕了吗？大伙儿特别高兴啊，就凑点东西，委托我们俩来看看你啊。
6: 娄家，我跟你讲啊，你现在重中之重，就得保持个好的心情，好好养胎，做一个快乐幸福的妈妈，啊！不用啊，你这个责任可就重大了啊！这娄家的心情好坏，全看你的态度了啊！哎，走吧，
7: 出门吧，
6: 来坐坐坐，来来，站着，来，哎，我拿，哎。
7: 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9: 哎呀，秋慧啊，
7: 那个，这是我妈。这个呢，柔家知心点的朋友。哎，您好，我叫韩墨池。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9: 谢谢谢谢，你是客，屋里请吧。
7: 哎哎，哎呀，柔家大功臣呐，啊，咱们胡家有后了。
9: 是是，是我老婆子有福气。
7: 我跟你讲啊，柔家是我们知青这伙人呀，第一个怀孕的，大家特别高兴。
9: 就委托我跟邱慧啊过来看看，刘家是个好媳妇儿，墨池啊，你这来一趟你不容易，中午啊就刘家去吃饭吧。
6: 我到您这儿不见外啊，中午就在这吃了。
9: 哎哎，好，
7: 您多给准备几个硬点的菜。
9: 可以。
6: 行吧，忙吧。
9: 哎，好好。
7: 哎，您拿。
9: 哎呀，你看看，这大鸡，你看看这都过年了都，哎呀，
6: 行吧，
9: 来，我拿。
6: 哎呀，忙吧。
9: 哎呀，这拿饭我多东西真是的，慢走啊。
6: 哎呀，胡勇和你媳妇儿真好啊。
7: 是吧？嗯，哎，你们这新房哪间是你们新房啊？哎，
10: 这间，我亲手给柔家盖的，
7: 这新盖的吧？啊，好，哎，你看这间房子，这采光最好，我跟你讲，柔家现在就得多努力盖。
11: 到底什么意思啊？
10: 你这话问的什么意思？
11: 不跟你说了吗？来慰问来了，
10: 是真心话吗？
7: 胡勇，我这么跟你讲，
0: 我们知轻点儿这伙

0: 我们十年在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吃了太多的苦，啊！看到柔家今天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安定的生活，我们特别高兴。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就像是一家人，谁有困难，我们都会帮他一把。当然了，有高兴的事，我们也会分享。哎，从今天开始。
1: 你也是这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我，
2: 你是柔家的丈夫，那咱就是哥们儿了。嗯，
1: 成，你今天能掏心掏肺的跟我说这些话，我高兴。我也把你当哥们儿。
3: 行，好痛快。哎，
1: 哎呀，这小味儿好啊！给我留间屋啊，没事我就来骚扰你。
3: 行，。
1: 你把你们这些两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叫来啊，都叫过来。哎，
4: 阿姨，刚给我们弄点菜呀。哎，马上就好。
1: 拿两杯子来。
4: 啊，好，来了。
1: 这哪儿呢？我来。
4: 不是，啊，好。
1: 来，不用，给道喜啊，人头给你道喜啊。
4: 走一个。

0: 小慧，如果以后你找了心爱的人，不管有多难，都不要分开。分开了就是别人的人，分开了就很难再走到一起。
1: 这事儿啊，我跟你一辈子，你就受着吧。

0: 怎么了？是不是又想他了？臭丫头，懂什么呀？还跟我装呢。哎呀，虽然爸妈问我的时候呢，我的态度是未置可否。可是我提醒你啊，有些事情可是润物细无声的。哟，
1: 在我面前掉书袋子。
0: 哥，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跟思存离婚，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承载了你一案的记忆。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抹掉就能抹掉的，你要正视他，面对他，你才能真正的走出来。还有啊，哥，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只有失去了，你才知道它存在过。
2: 那就先失去吧。韩墨池并不知道，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单纯而固执的思存，已开始慢慢走进了他的心里，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因残疾而自卑的他，却仍然固执地认为，拒绝思存的爱，就是给他自由，给他选择的权利。

0: 哎，你是咱家唯一的大学生，你得高兴点。你要离婚了，大伙都看着你，咱家多丢人啊！知道了。哎，还有就是，你要是缺钱的话，找哥，哥攒点钱。你哪儿来的钱啊？
1: 卖菜挣的呗。哎，别跟咱妈和你嫂子说啊。
0: 卖菜？哥，反正你别惹什么事儿啊。
1: 你哥是谁呀？还让他们抓住吗？走吧，高兴点儿，
0: 回去吧，快回去吧。
1: 好了。

0: 你也得这样。还是那句话，这是为你好，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来办离婚。啊？
1: 怎么又是你们俩？我不同意。我打听了，离婚得双方同意。我不同意，这婚就离不了。
2: 这位同志，你看见你爱人的态度了吗？
0: 他说的没错，这离婚呐，得双方同意。只要一方不同意，你们这婚呐就没法离。你们这解决不了啊，那哪能办？哎，这样吧，你们先去法院。不过像你们两个这样的情况啊，这法院也不一定会给你们离。墨池，你别折腾了好不好？要不我不上大学了，咱们俩好好过日子。
3: 哦，原来是个陈世美，还是个女的。什么陈世美不陈世美的？你们清楚那点历史是怎么回事吗？再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他跟我离婚。那，可你才像陈世美。
0: 什么态度？哎呀，行。

0: 说说你们俩到底什么意思啊？哦，我们来办离婚的，请问需要什么手续吗？得先写起诉书啊。是谁主张离婚呢？哦，我主张的。啊，那你就是原告，就你爱人吧。
1: 啊，对。他就是被告。说说离婚的理由吧。啊，我们的婚姻呢是父母包办的，啊，我不愿意。 从心里面不接受这门婚姻，当然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后来我爱人考上大学了，我不想耽误他。经过我们友好的协商，啊，所以今天就特意来办离婚手续的。那你说说，
2: 你愿意吗？
3: 我不同意，是他非要跟我离婚的。
2: 他是韩书记的儿子，因为韩书记谁啊？反正是因为我他才受的伤，我一直在照顾他。可自从我考上大学以后，他就不让我照顾了，非要跟我离婚，反正我不同意离婚。那你看这样，你们先坐一会儿。
3: 我去请示一下我们领导啊。哎，
0: 没事，替我爸干嘛？
3: 墨池，咱们回去吧。一早上又是法院，又是民政局的，你别闹了好不好？要是我做错什么，你告诉我呀。
0: 你听听人家回来怎么说嘛。

0: 这样，你们今天先回去，我刚才请示过我们领导了。两个意思啊，第一是你们的意见不统一，第二呢，韩书记到香港去考察去了，我们得等他从香港回来以后请示一下。
1: 不，我的事情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父亲的态度，我的事情他不参与，我可以自己做主。
2: 这门婚姻是外力强加给我的，我不接受。
3: 我跟这个人没有感情，
2: 怎么没感情？我还在你屋睡过觉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婚姻法规定的，就是韩书记同意你们俩离婚，也得按规矩办，知道吗？你看那些都是这几年积累下来的离婚的这些案卷，我实话跟你们说，有的人10年8年都离不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方不同意，我们都不能判，所以这件事情不取决于我们。 取决于你爱人的态度，得他同意才能离呢，知道吗？
0: 那如果再起诉，得需要多长时间？
2: 那这样吧，今天就算是调解。如果你们回去以后还是要想离婚的话，半年以后再来。

1: 我们的微信上也变钱了。哦，哎，你看看看看，哎呀，这回可找到地方了啊！啊，哎呀，哎，
2: 请问哈里里需要你们帮助吗？
1: 你说话我们听不懂啊！
2: 您说普通话吗？哦，
1: 来内地来的哈。
2: 对，我们是内地来的啊。
1: 你好，需要我些什么帮助吗？
2: 我这。
1: 找到半天了，我呀想订个假肢，是个男人的，估计就哈就从这儿到这儿吧。哦，哎，
0: 假肢，
1: 对，
0: 假肢啊，哎，有没有带尺寸？
2: 对对对，我有，
1: 知道，
0: 这个都是医院给量的，我们也不懂，哎，你看看，哎，
1: 哦，
0: 你们需要订的这个。
1: 是这样，
0: 我们公司是现在美国，哎，如果说你们要订这个假肢的话呢，可能要3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啊，哦，
1: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你们我订好之后，你们需要到美国去做，
0: 对，
1: 哎呀，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订的话，我就是能不能快一点？
0: 这个我们这样吧，你能不能先交定金给我们？
1: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得满足你们。啊，这需要交多少定金呢？哎，
0: 2000块的定金。
1: 啊，2000，2000可以，可以，行，行，可以，可以。
2: 那你们这样，你们先看看。啊，好，
0: 好吧，你们先看一下啊，先看看。
1: 他这可真是啊！你看看，尺寸都不一样。
0: 对。
1: 你呀，真得找个地方多买点方便面。
3: 这10天干脆就吃方便面吧，
4: 否则的话，兜里这点钱连交定金都不够了。
3: 墨池，墨池，你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你别再逼我了，眼看着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
4: 子存。 不是你不好，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走进我的婚姻。我对婚姻、对人生有无限的憧憬，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就这样被别人安排、被别人设计。我比你大很多，比你有更多的人生阅历。可能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残疾人，腿脚不方便，需要别人照顾。 即使全世界都认为我是一个残疾人，我仍然知道我自己是谁。子存，你马上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而我也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希望我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的把那些所有的不愉快、那些阴影从心里铲除掉。我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节奏往前走。
3: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那就按照你的脚步，按照你的节奏往前走好了。我只要适应就好了，让我们慢慢建立感情，不好吗？而且我已经陪了你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习惯了，我相信你也习惯了。
4: 我不会向生活低头。
3: 更不会被生活打倒，而你就是生活强加给我的那一部分，我不接受。你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那个柔嘉，对不对？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你太傻了。
4: 难道你毁了自己的生活，你就能让他好起来吗？子存，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柔嘉生活的不好，我就没有理由生活的开心。我跟你离婚不是为了娶她、陪她，我只是想在心里给她留一个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方式。
3: 好，那我告诉你，这婚。

0: 啊，早起啊！哎，刚刚有两个刚刚嚟嘅人订咗一副戒指，
1: 姜昆的，是大陆的姜昆吗？
0: 哎，内地人嘅。
1: 哦，订单我看看。哦，
0: 真是开放了啊！都来香港订货了，韩炳先。
2: 韩炳先，他订的假肢是自己的还是给什么人订的？嗯，
0: 听讲系俾佢个仔做。
2: 嗯，那他们是要我们给他发过去呢，还是他们自己来取？
0: 嗯，系我哋发货俾佢。
2: 哦，那这样。他的货到了以后，先别急着发，我正好最近要回江坤去探亲，到时候我给他带回江坤市去。
0: OK， 听下你吩咐。
3: 喝点水，思村。你看你都瘦了，小姑娘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难看了，知不知道？思存，你有事想到来找我，说实话我很高兴，真的。这是你和墨池的事情，我的确帮不了你的忙。当初呢，我确实是想着能为韩家做一件大好事，把你介绍过去。你表现很好，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当然了，韩家对你也不错哦。你说，这个墨池提出了离婚，我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啊。你就是留住了墨池的人，你能留住他的心吗？他的心都不在你这儿，这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女大学生了，你将来上了大学，在大学那种环境里，你又
4: 可人是有感情的，怎么能说离就离呢？他现在要跟我离婚，你就得给我想办法。当初是你把我找来的，现在你就得替我劝劝墨池。
3: 思存，你这么说话可不对啊。没错，是我把你找来的。是我牵的线，我是你们的媒人。可媒人是干什么的？媒人只负责结婚呢。自古以来，你哪听到过离婚都找媒人的呢？没有的。你刚才不是也跟我说了吗？法院的意思呢，也是让你们缓一缓，过半年以后再起诉。你现在想那么多干什么？好好的去上你的学。我也是女人，我从女人的角度劝劝你啊。人呐，都是为自己考虑的多，尤其是女人。你看看你现在，年轻漂亮，通过和韩墨池的婚姻，摆脱了农家门。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儿，这叫什么？磕头碰了天了。我换个角度跟你说啊，如果是你提出来离婚。是你提出来啊，韩墨池救过你，负过伤，腿有残疾，年龄又大了，身体又不好，还是韩书记的儿子，你做得出来吗？你提得出来吗？你开得了口吗？不可能嘛。但是现在不同啊，是韩墨池提出的离婚，姑娘，你怕什么呢？
4: 这些道理我都懂，但这个婚坚决不离。
3: 哎，也行，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离就不离吧。但是思存，你还是听我一句话，你们大家呢都先冷静冷静，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不要那么着急的有一个什么结论。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4: 谁呀？啊，思纯，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哦，我出去走走。墨芷呢？她早就不让我跟着她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National Defense and Science and
1: Technology.
0: Talk knowledge. Talk knowledge. Talk knowledge.
1: 嗯，听话听话。
0: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1: Culture.
0: Culture.
1: 对。
0: Agriculture.
1: 对，很好，不错。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学这一组单词，好好背背。
0: 嗯。
1: 你记住，关键就是齿唇音，要准确。明天我检查，好不好？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你回去吧，啊。
2: 这是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女儿，
3: 哦，
2: 高考不是可以加试外语吗？这样可以增加分数。
3: 没想到罗叔您英文这么好，那教教我呗。
4: 那舌头能打弯吗？
3: 您看您说的，我可以练呢。
1: 你看，C 号这一行，这不有四组单词吗？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如果能把它背下来，我就答应你。
3: 可是我高中是学的是俄语啊。
1: 那你算了，
3: 不要不要背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先抄起来啊！哎呀，真是难为我。

0: 同学，
1: 你是经济系的吧？
2: 啊，我也是经济系的，我叫江天南。哦，我帮你拿箱子吧。
1: 谢谢。
2: 报名在这儿，我带你过去。
1: 不用了，还行。
3: 哎，江天南，
1: 好，你人宿舍在这边啊。
3: 哎，行，我等一下，我等。没关系，我来这儿。
1: 签字，签稿。
2: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好吗？
1: 谢谢。
3: 要不你先吧。
1: 没关系，你先。
3: 谢谢你啊。签下边啊。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是从家里来的。哦。

0: 带好你的报名表，
1: 谢谢，
0: 往前走啊。
2: 老师好，
0: 啊，欢迎欢迎。
2: 地址系韩继元。
0: 哎，欢迎欢迎。
2: 这就签字啊？
0: 哎，签上你的名。
3: 啊，到你了。钟思存。
2: 哇，钟思存呐，在这儿写着字，在这签一下。宿舍在中南楼啊，
3: 他住哪个房间？
2: 他住302。
3: 哦，302。
4: 谢谢了，同学，我拿吧。
3: 好的，啊，一会儿见。啊，
4: 再见啊。
5: 哎，同学，又晚
2: 了。哎，下一个，哎，下一个同学，把表格给我。哦，
3: 江天南，
2: 在这签个字。男生宿舍呢？直走。
6: 这边走，
3: 好，谢谢老师。
2: 来，同学，
7: 这边那边。哎，来了。
2: 哎。我不是特别喜欢住下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而且我还有洁癖，你跟我换个铺吧。
4: 没问题。
2: 来，我帮你出来。
4: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2: 你自己行吗？啊，同学们，我们都是室友了。啊，咱们屋也到齐了，这样好吗？我们做个自我介绍，从我先来。我叫刘英，我一直在农村，我在农村插队了8年。我估计啊，咱这个宿舍里边，我的年龄应该是最大的，你们以后可以叫我大姐。啊，有事儿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还有谁说说？
8: 这有什么可让的？我先来。我叫苏红梅，北京人。我的业余爱好呢，就是跳舞。完了，
9: 我叫于小春儿，我来自四川。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美食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
10: 我叫张静芳，是山东人。我第一次来这么远的地方，希望大家以后能互相帮助。
11: 还有我，我叫董丽萍，我是湖南湘潭人，毛主席的老乡。呀，
0: 厉害！你呢？
4: 我叫钟思存，
0: 你从哪儿来呀？
4: 前进公社秀水村。
0: 哦，啊对对，我还有件事儿得跟姐妹们说一下。
10: 我已经结婚了，我有个2岁的孩子，跟我爱人在农村。啊，我估计我现在在这儿，以后他会常来看我。要是他来的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嫌弃啊！
9: 大姐，你说啥子哦？我们咋可能嫌弃他呢？你看我们这些大学生，大的大，小的小，好有意思哦！
11: 是啊，大姐，你看啊，咱宿舍的人都到齐了，那以后啊，咱就是6朵金花了。
0: 别，我可称不上金花，充其量也就是狗尾巴花。你们5个人那是正儿八经的5朵金花。来吧，咱们收拾东西吧。
11: 好。
12: 你们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肩负着社会发展的重任。我们国家刚刚开的5届人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未来的社会发展会越来越繁荣，越来越美好，物质极大的丰富。希望同学们珍惜这大好的青春年华。
13: 免费连，免
1: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2: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2: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
0: 拿，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呢？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2: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4: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4: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
5: 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0: 他偷钱，
2: 我没偷。
5: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4: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5: 你放了100块钱？
2: 啊，
5: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2: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6: 哎呀，我说你，
5: 上一边笑去。
2: 我这是笑吗？
5: 小姨夫，这箱子里的钱你数过没有？
0: 一共475。
2: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0: 我没看见。
5: 你到底放没放？
2: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5: 来来来，
2: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0: 哎，你来，
2: 我要换零钱。
0: 好，
2: 我这么的。
4: 该出手时就。
0: 我
4: 来解释，
0: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5: 掉里了。
0: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5: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2: 往
5: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0: 干啥？
5: 干啥呀？
0: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5: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0: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5: 是啊，我拿走的。
2: 二胡胡，
5: 哎，
2: 你挺会做生意呀。 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5: 你快上一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5: 这个
0: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2: 对对对对，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5: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0: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5: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2: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5: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4: 敬老院
5: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5: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0: 呀，这不张大爷吗？
2: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5: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0: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
4: 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0: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5: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看看。 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2: 二姑，
5: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啊，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2: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7: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
7: 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
0: 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8: 便民零钱箱，
5: 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
2: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5: 我最帅，
0: 我
5: 当然帅。

0: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

0: 眉毛都拔光，我一把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1: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
2: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淅沥沥，哗啦啦啦，雷，库嚓，轻咔嚓，库嚓，轻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姐？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3: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哩咔嚓，哭嚓，嚓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2: 那你要这么说。

0: 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说
0: 你得说呀。

0: 别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呀，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1: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0: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人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这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1: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
0: 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事儿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笑>
1: 这说呀，
0: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1: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那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0: 你这也太直接了。
1: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
0: 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二哥。
0: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那张总咋说的？
1: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吧，拿走。
0: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1: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
2: 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
1: 整点有用的呀。对呀，啥是有用的呢？这理的不收，啥都没用啊。
2: 二姑，二姑啊！哎哎哎，
3: 小倩来了。啊，
2: 我不找你，
3: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气儿合着。
2: 二姑父，我找你。
1: 干啥呀？
2: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1: 对，
2: 我同学熊大想当。
1: 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2: 对呀，他那弟弟熊二呢？
1: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是谁呀？
2: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1: 你上边来，扯啥扯？我这烦着呢。走走走走走，有事说事。
2: 啊，二姑，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
1: 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哟，
2: 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拿走，拿走，走，给我来这套。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4: 不要，留不来找我的。
2: 二姑父，哎呦，要不这么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
1: 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你二哥找着了。王小倩啊，咱俩这思维差不多，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呀，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
2: 对，差辈儿了哈。
1: 娘亲舅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拜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上里边拉去吧！哎呀，来来来来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
0: 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你这欠儿不欠儿？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欠儿不欠儿？
1: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
0: 哎，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
1: 干啥呀？
2: 咋的了？
0: 二虎夫，
1: 怎么的？
2: 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说。
2: 熊大。

0: 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吧这事儿？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2: 跟我有啥关系啊？
0: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2: 怎么的了？
0: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2: 亲家，
0: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倩你好，妥妥的。
3: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田淑芬，你说话。
1: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3: 什么玩意儿就妥妥的了？
1: 太好了。
3: 钱顺芬，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1: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4: 顺芬，
1: 哎呀，张总啊，哎呀，蓬荜生辉。
4: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1: 不能，
4: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1: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4: 真的假的？
1: 白开水。
4: 好，
1: 媳妇，哎，倒白开水去，赶紧。
4: 哎，别倒。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4: 说的太对了，
1: 对对对，
4: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给我打球去，给我打球去吧。
1: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4: 我不能让她打，
1: 那
4: 我打，我夸一炮下去，她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1: 张总你可真行。哎，张总，哎呀，哎，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哎，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嗯，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那也是人中豪杰呀。
4: 嗯，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1: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那
4: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1: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4: 干啥呀？
1: 来来来来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4: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1: 哦，张总，
4: 嘎娃娃亲是吧？
1: 哎，哎呀，所以说呀，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种缘分呐。
4: 哎呦，哎呦，我真想得出来呀。哎，不是，顺风啊，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随便呢。
4: 我随便。
1: 你随便，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哦，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4: 田叔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1: 那全配合
4: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哦，怎么样？
4: 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3: 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咋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呢？哎呀，
1: 这我也没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3: 二姑哥呀，
4: 二姑哥呀，哎呀，张总也在呀，我看来了啊。那这样，顺风你们聊吧，我俩去。
1: 别，你这他没什么事
4: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5: 张总。张总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1: 对，说完就走啊。
4: 行，那行，
1: 我先跟他说。
5: 二哥
4: 啊，哎，你抓紧啊。
1: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来来来，过来。那个小倩啊，哎呀，你去。

0: 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1: 咋的呢？
0: 这个你二姑啊怀的是双胞胎。
1: 双胞胎啊？
2: 那你往外欠人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这哎，大姨，
1: 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1: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0: 行，你赶紧想，
1: 你看真的行不行啊？
0: 怎么的，
1: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2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2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0: 行。
3: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0: 那个，坐，
3: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啊，
0: 你看
3: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0: 对，
3: 我呢再豁出去2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2年，
0: 对，
3: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0: 行了，
3: 行吧，
0: 这行了。哎呀，我
4: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0: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4: 那给我拿着。哎呦，
0: 行了，行了，媳妇儿。
4: 不是，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0: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4: 不是，你看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0: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4: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0: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4: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0: 2套婚房呢？
4: 谁买呀？
0: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4: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哎呀，
3: 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叔给我嘎了吧，行不？
0: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哎，王倩啊，那个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儿又出问题了。
1: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0: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俺儿子？
1: 那必须的啊。
0: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1: 那对呀。啊，
0: 那是不
1: 嘎啥呢？
0: 这是不是得2套婚房啊？
1: 那是啊。
0: 这房子谁买呀？
1: 在哪一方买了？那
0: 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1: 当然现在买。
5: 王小倩，
1: 怎么了？
5: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又嘎个庆还打2套房子啊？那个，钱总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5: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0: 没点钱。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办法。哎，
5: 我亲自去。
4: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0: 不是，
4: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0: 没有，
4: 等会儿，等会儿，
0: 不是。
4: 胖子，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规定生啥呀？
5: 我这边随便。
4: 乔峰，你过来。哎，
0: 张总，不是，误会了。
4: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0: 张总，你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4: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
0: 啊、
4: 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0: 干啥去？
4: 我干啥？我媳妇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嘛。
1: 媳妇丢了。
3: 王小倩儿，
0: 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1: 那啥是有用的啊？
0: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啊、你呀、啊？哎呦
5: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啊！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没怀孕。啊？
0: 咋了？咋怀不上呢？
5: 我压根就没媳妇儿啊。真王小倩，
3: 王小倩，
5: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不，
5: 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0: 爹妈受孩儿一拜。

0: 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5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感谢大家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许昆林说，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汇聚了众多知名企业，业务领域广泛。投资考察团中既有深耕辽宁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有真诚寻求合作的新朋友。大家以投资布局的实际性

0: 行动，积极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展现了敏锐把握机遇的市场洞察力，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重要使命。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拓展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许昆林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谋划落地更多好项目，积极牵线搭桥，吸引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来辽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主动办实事、解难题，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辽宁安心经营发展，不断做大做强。中国五百强产业联盟主席、广东盛丰集团董事长江南，湘江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志强，投资考察团成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左红，广州医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小军，永荣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华新，苏商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余文，金田阳光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金卫海，广东海大集团总裁沈东，阳光电源董事、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许成，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光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振富等先后发言，畅谈考察收获，介绍各自在辽发展情况和投资意向。各位企业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实力强，市场辐射范围广，是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特别是辽宁以上率下，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效令人振奋。此次考察接触到的各地各部门工作扎实，服务热情高效，我们切实感受到尊商、亲商、安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蓬勃向上的不一样的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发挥各自优势，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力度，推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尽快落地实施，积极与本地企业、科研机构深入合作，深度融入辽宁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依托产业联盟广泛宣传推介，带动更多企业家走进辽宁，整合优质资源，谋划建设更多产业项目，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顾军、投资考察团成员苏商园林集团总裁金鑫、黑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希、新里程控股集团党委书记杜登高、华住集团高端品质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张书荣、广东盛丰集团副总裁周慎坤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14号，辽核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分析研判辽核流域今年旱涝形势，安排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辽核防总总指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近日，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一行来辽访问，这是欧伯仁到任以来第一次访问辽宁。辽宁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发展活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今晚会客厅对话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共同展望双方友好合作的新机遇。
1: 欧伯仁大使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接受我们的专访。那这一次您专程到访辽宁，这一路走来，一路看来，哪些场景或者活动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Great,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I'm delighted to be here in Liao Ning, here in Shenyang.
3: 我非常高兴来到辽宁，能够来到美丽的城市沈阳。今天上午，我与辽宁省委书记许书记进行了非常融洽的洽谈。我跟他说，很高兴能够来到沈阳，参观了很多沈阳当地的企业，非常高兴看到辽宁和沈阳在过去这几十年间的发展，从以前的制造业发展为今天的高科技企业引领了经济发展。20年前，我曾经在中国的上海做总领事，在20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我看到这20年间中国的飞速发展，在各个省市都有体现，我非常的开心。
1: 中国和爱尔兰建交已经有40多年了哈，那回顾两国交往的历程，您觉得中爱关系当中最值得珍视的基础是什么？
2: Yeah,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Ireland and
3: 爱尔兰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一直非常的稳固，两国的关系非常的友好，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互访也是非常的频繁。在2年前，李强总理访问爱尔兰，去年外长王毅也到访爱尔兰，今年的1月份，爱尔兰的总理也成功访问了中国，与习主席和李总理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我相信频繁的首脑之间的面对面的交往，能够促进和推动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1: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呢，2025年呢，两国之间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了7.7%。很想问您一下，您如何来看待这个增长背后它释放的这种积极的信号？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爱尔兰和辽宁之间还会在哪些领域有更多的合作的发展的机遇呢？
2: We have very strong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3: 爱尔兰和中国有非常坚实的经贸往来基础，中国是爱尔兰在亚洲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爱尔兰也是中国的重要伙伴之一。爱尔兰是唯一一个和中国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国家，我们之所以对中国有贸易顺差，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特征相关的。爱尔兰是一个以高科技生物制药和医药领域发挥带动作用的经济体。本次我们来到辽宁，来到沈阳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在沈阳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能够进一步深化爱尔兰和中国和辽宁省企业之间的贸易往来。
1: 除了经贸之间的合作，那么人文交流呢也会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也知道，此前爱尔兰和我们辽宁的很多高校有相关的合作呢，在教育领域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也很想知道，在未来，那么在青年人的这种交流上，包括文化旅游的方面，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互动？那么您认为这样的这种合作和互动会给爱尔兰和辽宁之间带来哪些更多的这种惊喜和发展的可能？
2: We are very keen, and I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s well in terms of deepening people-to-people links.
3: 爱尔兰政府和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往来。我们相信，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能够进一步带动两国的合作和发展。爱尔兰也有很大的一个在爱的华人群体。海南航空开通北京到都柏林的直航，无疑是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下一步，东航也有计划开通从上海到都柏林的直飞航空。我相信，两国之间往来的便利，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以及旅游业的发展。爱尔兰在教育方面也跟中国有很多的合作。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130个合作的专业项目和14所联合办学项目。我们相信，在未来，两国之间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深和扩大。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也希望您此行在辽宁有一个愉快的旅程，也会遇到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2: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a warm greeting to all of your viewers.
0: 下周末东北超揭幕战即将打响，随着赛事临近，东北超的火热氛围也持续蔓延到各地校园，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场踢球，在奔跑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4: 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一场班超足球赛火热进行，众多辽宁籍足球名宿来到现场与同学们互动，更点燃了孩子们的足球热情。
5: 我是后卫，争取不让对方进一个球。
6: 东北超能够使广大的青少年更加喜欢足球，懂足球，看足球，踢足球，足球比赛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
4: 在苏家屯区沙柳路小学，每天两次的阳光体育大课间，老师都会组织同学分班级分场地开展足球活动。
7: 大课间和中午午休时间都是我们在班里自己踢，每一脚射门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8: 足球现在有500多个，建立了各级足球队，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踢几脚。
4: 在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每班每周开设一节40分钟的足球课，还建立了足球特色活动小组。
9: 和队友们一起奔跑，一起进球的感觉真的特别爽。
10: 不追求孩子一开始就踢得多好，我更看重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
4: 即将开启的东北超赛事也推动校园足球从校内到校外延伸。葫芦岛市举办市长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参赛小将们驰骋绿茵，奋勇拼搏。抚顺市区几块主要足球场周末时段早早就被约满，场上小球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基本功训练。不少教练表示，最近来试训和咨询的孩子明显增多。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来看记录神谷奋斗历程的《大国重器》，感受文字与实业担当的共鸣。
4: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是作家商国华创作的第三部描写神谷集团创新发展历程的文学作品，以神谷集团近十年发展历程为主线，记录了企业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走出一条从跟跑并跑到实现领跑的发展创新之路。
11: 我们这些辽宁的工业成果，如果通过一些形象化的文艺的表现形式去展示出来，我们感到很骄傲。有些企业一辈子可能十几年能有一种首台套产品，那就很荣幸了。神谷呢，它现在有220个产品都是国家的首台套。
12: 这是一部呢，就是对我们辽宁也好，对沈阳也好，或者对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部作品。
4: 本台报道。今天由省药监局与省药学会联合举办的政企同训强本领赋能产业促发展专题培训在沈阳举行，到会专家解读国家层面最新政策导向，分析重点难点问题。来自全省各地相关职能部门、高校、产业园区和医疗器械企业代表近200人参加培训。
0: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购票功能将在明天开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3: 哥，我们祝你
4: 红包拿来。
5: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3: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5: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6: 咋的，规矩要破呀？
5: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3: 啥意思啊？
5: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3: 谢谢哥。
5: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7: 老贾在家呀。
5: 哎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7: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5: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
7: 啊，这不过年了吗？
5: 来，坐。哎，站着啊， 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
7: 啊，
5: 20万买的
7: 啊，
5: 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7: 行？
5: 要少了？
7: 少了，
5: 啊，
7: 给你时间考虑。
5: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啊，
7: 时间到。
5: 不是，
7: 时间到。
5: 不是，我还没
7: 时间到。
5: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7: 卖不卖？
5: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7: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5: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

0: 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定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0000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不
1: 哥
0: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0: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2: 哥，
0: 嗯，
2: 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三个字：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哎，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0: 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别急，不是，他不是事故，他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儿，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1: 多少钱？
0: 20000。
1: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0: 那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
0: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4: 啊！
0: 哎，看见了，进来，
4: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0: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0: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哥
0: 啊，
6: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4: 不是这句。啊，
6: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4: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6: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2: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嗯，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见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嗯，
2: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3: 啊，
0: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2: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0: 拿呀。
1: 拿。
0: 拿了。
2: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行，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
0: 呀，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0: 呀。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
0: 啊。
1: 你看着啊。
0: 啊，
1: 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
0: 嗯，
1: 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
0: 哎哎哎，这这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1: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1: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1: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嗯，
1: 行了，咱敞开了聊。
0: 嗯，
1: 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少钱？
2: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2: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2: 哥，
1: 哎，
2: 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
0: 嗯，
2: 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1: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0: 拉倒。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
0: 嗯，
2: 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
2: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
1: 哎哎，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

0: 冲动完了。
1: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你别
3: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0: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6: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0000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呢。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6: 如虎添翼。
7: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谢谢。
8: 什么叫单口相声？
7: 你怎么来了？
8: 你是脑子有问题？我站您这半天了都。
7: 孙老师你怎么瘦了？
8: 我是孙越呀、啊，我是。
7: 你不是孙越吗？
8: 我不是孙越。
7: 那你是？
8: 我是郭麒麟啊。
7: 郭麒麟，
8: 嗯，
7: 我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合作。
8: 那可不，都是逗哏。
7: 愣讨厌这个人。
8: 什么叫愣讨厌呀、
7: 啊？原来是个大胖子。
8: 啊，是。
7: 为什么减肥？
8: 就为了跟我哥哥区分出来吗？
7: 我姓岳啊。
8: 嗯，是。
7: 我父亲也姓岳。就我们。
8: 我姓岳。
7: 就我们这些个姓岳的
8: 啊，
7: 都好看。我们有个祖先叫岳飞。
8: 哎呦。英
7: 大英雄，
8: 英雄
7: 岳飞，
8: 嗯，
7: 好看，
8: 嗯，
7: 对不对？
8: 嗯、
7: 你姓郭的有好看的吗？啊？你瞎呀？
8: 你得这么想，你长得好看不好看，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吗？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你要吃我是怎么着的？你，主要你得看喜欢咱的观众是什么样的，
7: 是不是？
8: 对不对？
7: 喜欢他的什么样？我看看，
8: 你看看。谢谢谢谢，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宝，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哎呦呦呦，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哎，好好。你看，
7: 有一点点尴尬，有没有喜欢我的？我看看。
8: 行。嚯，好家伙，这好。
7: 走开。
8: 我的妈呀！大丰收了！行了行了，行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谢谢朋友们，谢谢诸位施主。哎呦我的妈呀！
7: 这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韭菜馅儿的
8: 啊，
7: 大葱。
8: 哎，呦哥，你怎么下一西兰花？你看。

0: 你下一个起来吧。哎，你看这多好，这个我发现了，喜欢他的都是女生，喜欢我的都是男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有阿姨，现在不靠颜值吃饭。
1: 那靠什么呀？颜值是什么呀？颜值是基因里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那肯定的。
0: 我们祖宗好看啊，我们上一辈好看呢。
1: 谁呀？
0: 我们上一辈。
1: 你祖宗？
0: 我祖宗。
1: 不可能。我们估计都是猴变的，你可能是猪变的，你知道吗？你不是，不是，不是，哥，你得这么想，你这么问，说明你祖宗好看不了啊。
0: 好看。
1: 肯定没我祖宗好看。
0: 那咱一起去找一找祖宗，好不好？
2: 哟，你还有这穿越时空的能力？看看谁的祖宗好看，
0: 走。
2: 哎呦，这条大路，家产无数，长得又酷，总遭人嫉妒，真的很烦哦。太优秀，没有办法。
0: 大点劲儿，还挺甜。应该是我祖宗啊，这个贱样应该是。是是是，
2: 都错了吧？
1: 祖宗，
2: 问问。哎，祖宗，
1: 咱什么来了？您是不是我们祖宗？哼，就你这模样来说，我就不是你祖宗。应该是你的吧？不。
0: 不是，那地上就十八层，不是那地上的，地上一层。咱们家祖上肯定不少钱吧？
2: 当然了，方圆百里这都我的，看这房子都我的。
1: 哦，地下就十八层，
2: 不是那地上的，
0: 地上一层。
1: 咱们家盖一防空洞是不是？
2: 我们这个年代流行平房。
1: 哦，苏式园林都在地下，感觉是吧？那祖宗，我问问您啊，咱们这个这么有钱，平时坐何消遣呀？
2: 玩啊！
1: 你就吓死我！就是咱干嘛玩啊？还有
2: 出去玩去啊？
1: 去哪儿啊？
2: 旅游。
1: 去哪儿旅游？
2: 什么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戈巴兹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行行行
0: 堆，我也会，知道吧？
1: 这我们都会、啊。
0: 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光说吗？
0: 你唱我们听听。
2: 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在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最想去的是迈尔密。
0: 干嘛去？
2: 去看维多利亚的秘密。
0: 配合什么呀？你姓什么？
2: 姓张，张鹤伦。是不是你祖宗？
3: 你祖宗，你祖宗，
0: 凭什么呀？
3: 我姓岳呀、啊，
0: 我还姓郭呢，我。
2: 哎，那郭跟张笔画差不多，一个七花，一个十花。
0: 那差不多也不行啊。
2: 我是你祖宗啊，你长得好看点，来，叫祖宗，动手，动手，
0: 怎么着？喝。
2: 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你，我是一看门的。
0: 门的，你吃水果干什么？
2: 对，我给我们老爷试试，我吃完没事，老爷再吃。
3: 试毒的啊！
2: 你要
0: 我们是来找我们祖宗的，你捣什么乱呢、啊？
2: 我就先当一会儿，怎么行不行？
0: 不行，
3: 不凭什么呀？
2: 那我带你们去呀、啊，
0: 走啊，
2: 走，我带你们去。你以为我关着开门的呢？你以为我是一个平常的看门的吗？
1: 那不然呢？
2: 是的，
3: 这人就欠揍啊！
2: 这是什么？
0: 这什么？
2: 看着这什么了吗？
0: 怪石、啊！
2: 你以为是一个假山吗？
0: 这分明是个怪石！谁见过这样的假山？
2: 杨希真是怪事儿！
3: 他有病！哈哈，
2: 大门已经打开了、啊，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啊！
0: 找啊，走啊！
2: 走，快走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嗯，
0: 好好说话，
2: 马上到！
3: 走走走走。
4: 神机，
2: 你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神机吗？
0: 不然呢？
2: 是的，是的，
0: 是的。祖宗，
5: 谁找我呀？不是你们什么意思找我啊？干嘛呀？
0: 咱俩长得真像，祖宗。
5: 谁跟你长得像？谁跟你长得像？
2: 是来找祖宗的啊？
5: 找我就找对人了。
0: 您就是我们祖宗。嗯。
5: 别瞎

0: 认，
1: 那我可以给你算，
0: 看见了吗？诸葛神机，掐指一算，就带你们找到祖宗，好吗？你们俩站好，
2: 站好，
0: 哎，原地给我展示一下你们的身材。
3: 我没有身材。
2: 你不展示，人找不着你祖宗啊！
0: 对，
3: 行，
0: 我看的是你们的身材啊。好，来，张嘴，我看看牙。

0: 肢粗壮，
1: 粗壮，
0: 身强体胖。啊，根据我的算，
1: 您算，
0: 你的祖宗在深山里头拉木头呢，你的祖宗在沙漠里骑着跑呢。
1: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俩祖宗都是马呀，
2: 我挑马来了吗？这不是？
0: 对呀，我就是专门相马的嘛。
1: 不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是人，人
2: 呀。
1: 不能
0: 哦，你是人呐，找祖宗是吧？
1: 对呀。
0: 贵姓啊？
2: 免贵，我姓郭。
1: 我姓岳。
2: 姓岳。
0: 我还真能帮上你们的忙。我这儿有一位朋友啊，他对于族谱传承很有研究。
2: 是吗？
0: 而且对你们很有帮助啊。
2: 真的。
0: 他也姓郭。
2: 那甭问呀，那我祖先
1: 我也可以姓郭呀。啊，
2: 什么叫也可以姓？
0: 你到底有谱没谱？
1: 只要找到祖宗就行。
0: 我带你们找去。
1: 好啊，
2: 是吧？
0: 咱问问他。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走走走走走，你干嘛的？
2: 我长路漫漫其修。
0: 好好说话。
2: 我跟你走。哎，
0: 赶紧走。各位看见了吗？哎，记住我，
1: 神机
0: 诸葛神机，
2: 会，哎嘿、哎，这也动，嘿、哎，你看，哦，
0: 走，
1: 走。
0: 哎呦，哇，到了，
2: 这哪个是？
0: 你得叫他呀，
2: 是祖先。
1: 祖宗，
2: 你喊不管用，人家姓郭得我喊啊。啊，祖宗，
1: 这不行啊！您试试，
0: 试试干嘛呀？没在家，
1: 是不是？不，
0: 前两天还见着他。祖宗，哎，好家伙！哎呦，
1: 祖宗这扮相。
3: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又一年。
0: 好，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3: 众位爱卿，
2: 哎，爱卿，
3: 你们来了啊！
0: 我来了。
3: 这一定是朕的爱妃，
0: 一点都不爱妃啊，妃不动啊，我是男的。
3: 啊，这是朕的南妃。哎，
0: 这。我还是你的北极呢，
3: 来了不能白来，
0: 管啊！
3: 来，给他沏点水喝，来，给他倒点水去啊！哎，
2: 好拿这倒啊，都漏了。
3: 我问一下啊，你们来刚才说半天了，什么事情？
1: 我们是来找祖宗的。
0: 谁呀？
1: 我们看看祖宗好看或者不好看，改变一下我们的基因。
3: 是你们还是你自己？
1: 我自己。
3: 哦，那就对了，因为他们三个人，我看可以啊，
0: 没关系，跟我
3: 对啊，对啊，你要改变基因呐？
1: 对呀。
3: 你这个稍微难了一点啊。真的，
1: 他们都说我长得比较丑。
3: 哎，你不是一般的丑，真的。我想象你的祖先那个基因，你祖先一定是长得像烤白薯一样，嗯，从炉子里拿出来，皮儿应该是紫色的，但是烤糊了又发黑，哎呀，有黑有紫，然后还烤裂了，里面露出黄颜色的东西来，
1: 啊，那个好吃，
3: 啪掉在地上，一定你的祖先就长成那个样子。你看看这个宝宝，来过来，就。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嗨，好的都不能再好了啊！这个孩子好可爱，
2: 也不是随谁，
0: 这爷爷认祖宗来的。
3: 不管是怎样，要说是我的孩子，我愿意。
0: 怎么就证明是？
3: 我愿意，你看
0: 哪儿就这是你的孩子？
3: 像我们这个有身份的人，看到了没有？
0: 证明啊，
3: 我们会都有一块玉佩，只要是我家族的人都会有。双臂合一才是我们自己的人。哦，
2: 我带着了。
3: 我说你也有。我说什么？
0: 一定是你合一下，咱们就快找着了。
3: 一定是一模一不一样的。哎，
2: 严丝合缝，正合适。
0: 你怎么瞧出正合适？
3: 你
0: 眼神差点。
3: 你这个是不是摔了？
0: 没摔，再摔也摔不成这样。
3: 是不是摔了？因为
0: 没有。你看他那儿有你。不是，我看着你们俩就有点联像，你知道吗？
2: 完喽，
1: 祖宗，
3: 其实烤白薯也挺好看的，
0: 还挺好吃的呢。
3: 不是你那个，你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你是把你那块卖给他了？
1: 没有，这就是我的啊。
0: 怎么样？
3: 长得丑，长得俊，其实并不重要啊。
0: 哦，又不重要了。
3: 对，人呐。长得丑，长得俊，长得脸大一点，或者是特别大一点，不重要。

0: 孙子啊，有一句话你要记在心里，嗯啊，人是用心去活，而并不是用脸去活。哦，好不好啊？哎呀，感动感动！哎呀哎呀，
1: 我告诉你，不是用脸去
2: 啊，假了
0: 假了，
2: 用脸活不动。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啊，不重要啊。活出你的精彩来，嗯，踏踏实实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一个演员。哦，
0: 你不光演员，你脸演员，
1: 哪儿都演。
0: 既然是演员的话，好好的作艺啊，嗯，把快乐带给观众们，比什么都强，嗯，好不好啊？
2: 好，
0: 希望大家新春快乐，万事顺遂。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0: 半吊子。
1: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 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福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0: 哎呀，
1: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0: 大茶壶。
1: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 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 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是那个脱肛。
0: 脱肛、
1: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0: 嗯，
1: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0: 啊，
1: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 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

0: 啊，所以那个嘌呤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回见了，都十几年了，你还真挺精神
1: 的。胖一点了你。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他就是邓其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3: 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第一，
0: 对对对，第一批的时候。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

0: 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1: 这里边有两个儿女已经走了啊，你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菊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2: 那他们找到他们的那个父辈了吗？
1: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菊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一趟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0: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的他们每个人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时的画面。当时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突然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得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消息后，纷纷自发赶到沈阳，汇聚在一起接迎烈士回家。
3: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4: 上海。
3: 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4: 25个小时。
0: 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5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
1: 这是我的父亲。
0: 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5: 爸爸，爸爸，爸爸！
0: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6: 这次回来有437个嘛，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
1: 那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12年过去了嘛。
2: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1: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是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7: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2: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7: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2: 是吗？
0: 李海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0: 回去，你要回去吗？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你也是的。爸爸，你到底在哪里呀？
1: 中韩两国22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四旅大队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关国登升解放军空军运20B 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3: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起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扫。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迎魂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4: 身体现在怎么样？
5: 从前天开始，我就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6: 对，就是这样。
5: 再过几年，
6: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5: 是，因为你看我现在从前开始。来了，
7: 叫志愿军新队这里。
3: 2020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 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5: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就是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辆，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啊，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这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
2: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1: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参加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了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零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了，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蹲在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另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趴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2: 2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0: 我父亲，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呢。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他爸爸了。
2: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10几年间的拍摄，李海放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她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3: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吧？
0: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3: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0: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她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她能回来。那么她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她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
2: 1950年11月， 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1: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啊，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不跟我说话，齐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2: 1951年4月，入朝仅2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军牺牲的噩耗。那时邓其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其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军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红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军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4: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

0: 啊，就是说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弹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1: 父亲邓世军牺牲后，邓其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0: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晋察冀召开了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啊，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的腰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1: 父亲邓世军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军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军烈士的遗体。
0: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尸体抢回来。
2: 但最后没抢回来，
0: 没抢回来吗？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打着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1: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军的中骨长眠他乡。从此，接父亲回来成了邓其平半生的执念。根据父亲警卫员的回忆，邓其平数次赴韩试图确认父亲下葬的大致地点，但终埋何处仍是一个谜。
0: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分析，就在这个山口，我父亲中弹，啊，就是牺牲吧。个水区，啊，在个地里，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嗯。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这是我60多年来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啊，60多年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的情况给父亲交代，啊，另外给父亲说了很多话，你的儿子没。啊，或者女儿也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了，要亲自找你，接你回家。
3: 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这样，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啊，我们就在。
3: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0: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修了，他把这块修的。
3: 对，现在搞得漂亮。
4: 变化还挺大的。嗯，
3: 国家重视了。
0: 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啊，邱少云、黄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5: 瞻仰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

0: 父亲
1: 年纪28岁，
0: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哦，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哦，但他父亲的五四战役也牺牲了。哦，
2: 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

0: 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172团政委李树人任命杨根思为3连连长，所以他们也有评论就说，幸亏172团任命了杨根思为连长，否则这个杨根思连也就不存在了。在宣读任命的时候，爸爸就跟大家，你要那个像一团火，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这杨根思也确实是做到了。
1: 2013年，李海放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的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2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0: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了。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当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茔。下面是河，就是朝阳江嘛，有山有水，我觉得也算风水宝地。回不来的话，我觉得这块地方也不错。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1: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2: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2: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2: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2: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2: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0: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3: 给你留门了。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哎，
3: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3: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3: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3: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3: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3: 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3: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给我鞋，我这种
3: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3: 给你鞋。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3: 给我站起来。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 太冲动，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 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我去！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我天！好贱！好，我贱。 我好贱呢！我不是说你，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
0: 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两个乡巴小宝贝儿。
2: 别挂树杈上了，
3: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0: 啥会呀？
2: 误会。
0: 配合一下。
2: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
3: 其实是四个人呢，
0: 四，
3: 咋啥事儿都往外说呀？哎呀，我的老天爷爷呀！不要脸！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 我先走了，
0: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2: 这不是钱的事儿。
0: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3: 孩他爸扎黑。

0: 有点行为性，尽量少说话。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多刺激他呀！
1: 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与个聊啥的。
2: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
2: 俄罗斯方块，正好分。
1: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
2: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
1: 小贱，来，走一个，不走，走一个，走走走走起来，
2: 我爱你，
1: 哎，塞北的雪，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0: 完了完了，
1: 小贱呐，
0: 不行，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0: 那是不是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
1: 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好
0: 姐，
1: 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好。
0: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是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笑>
3: 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漂亮！
0: 原来你是万热型的呀！<笑>这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1: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行行行，
0: 我走了。哎，
1: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
0: 小贱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打他还用明天呢？
1: 你叫二夫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0: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
1: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啊！
2: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他是你大堂经理？嗯，怎么的？搞仕途的？郝建，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 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3: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1: 你们俩现在都和好了，
3: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
2: 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劲，快哄哄媳妇儿。行，好劲，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1: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3: 离！
1: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头立的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嗯，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1: 俩姑娘，什么眼神儿这是？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是
0: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燕和清。哦，一年一个样儿，一岁一天虫。嗯，为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1: 好，好词儿啊！
0: 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1: 我也可以说。
0: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1: 好好好，我祝愿。
0: 等会儿，哪个医院？
1: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0: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1: 不是大过节的，
0: 一句话就掉脸了。
1: 怎么了？您
0: 跟您开玩笑呢？
1: 哦，闹着玩呢。
0: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
1: 哈，我哪儿买卡去？
0: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0: 我教给你啊。
1: 您说。
0: 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1: 你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0: 应该是什么呀？
1: 那是 GDP，
0: 什么意思呢？
1: 国内生产总值。
0: 对呀，你说的是 GDP。
1: 对，
0: 我说的是 GDP。
1: 什么叫 GDP？
0: 郭德纲全拼。
1: 您名字的全拼呢？
0: 我希望 GDP 幸福。
1: 哦，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0: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啊，
1: 说的也是。
0: 于老师很幸福，
1: 我还真不错，
0: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1: 是
0: 工作也很顺利。嗯，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1: 真差不多，
0: 就是跟家还唱呢。
1: 我唱什么？
0: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1: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0: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1: 是
0: 抽烟喝酒。
1: 这么普及呢？这个
0: 你们太了解他了。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1: 那就是没了。
0: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1: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0: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糊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1: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0: 国家也不吃亏啊。
1: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0: 这是开玩笑，
1: 逗着玩呢。
0: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1: 是，
0: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1: 您二大爷是？
0: 你见过二大爷吧？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大背头。嚯，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1: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0: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1: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0: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1: 那不大呀。
0: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1: 哦，跨国的生意。
0: 他有个名字叫，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1: 有这么起名的。
0: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
1: 嚯，
0: 游艇啊，列位
1: 有派
0: 啊。让我们荡起双
1: 太好了。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0: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啊。反正大游艇很大。
1: 是
0: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1: 那危险啊！
0: 加勒比海盗，
1: 嚯，真狠！
0: 拿着枪啊，站住！嚯，你游艇就停下吧。
1: 那是啊。
0: 二大爷得问干嘛呀？
1: 对呀，
0: 啊，要钱。哦啊，都害怕啊。我二大爷没事儿。哦啊，不要紧的。
1: 我问问，
0: 要多少钱呢？
1: 是啊，
0: 这个要50万。

0: 呵，哦，
1: 给你100万哟，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哎，
2: 呵，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啊？这是
0: 海盗都哭了。
2: 是啊，
1: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哎呀，
2: 对，他都没辙了，
0: 跟他比咱比不了。
2: 那是，
0: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2: 您愿望是
0: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哦，我能挣好多的钱。
2: 有钱
0: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2: 花钱能怎么花呀？
0: 我吃啊。
2: 哦，就吃。
0: 我吃早点呐。
2: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0: 吃啊，油饼油条，哦，烧饼啊，麻花，哎，炸糕，哦，鸡蛋灌饼。嗯，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2: 解恨。
0: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2: 没听说过。嗯，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0: 吃点好的啊，红烧牛肉，
2: 哎，这行，
0: 香菇炖鸡，
2: 这不错呀，啊，
0: 葱烧排骨
2: 挺好。
0: 你说啊，我泡哪包啊？
2: 方便面呢？我净吃方便
0: 面。老话说得好啊，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哎，
2: 没听说过。
0: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啊，插一吸管嘬糖。嚯，
2: 嗯，多甜呢。
0: 甜怕什么呀？啊，有钱买矿泉水啊，
2: 喝水。
0: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2: 净喝水管子了。
0: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2: 尝尝。
0: 蹲蹲蹲蹲，
2: 怎么
0: 兑水了啊？
2: 废话，嗯，这就是水嘛。那
0: 吃好的啊，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哎呦，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2: 啊，真香啊，
0: 连锅都得扔了。
2: 哎，那是不是味儿？
0: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2: 哦，衣服
0: 来个海龙的帽子，嚯，水獭的大衣，哎，狼皮的裤子啊，狗皮的背心，嚯，獭兔的口罩啊，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2: 啊，您这什么月份？
0: 六月三伏。嗯，啊哈，
2: 这么穿不热吗？
0: 热怕什么？有钱呢。啊，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2: 吹，
0: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嚯，俩大夫搀着我，哎，后边跟着担架啊，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2: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0: 有钱，知道
2: 我呀？您别说了啊，我听出来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0: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2: 败家子儿孩子，
0: 我愿意呀。
2: 你
0: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2: 还打算怎么着？
0: 我还买表呢。
2: 手表
0: 多新鲜呐。
2: 表怎么了？谁？
0: 我不光敢买，嗯，我还敢戴呢。哇，
2: 戴个表。
0: 我不光敢戴，啊，我还敢露出来呢。啊，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这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你话晕啊。哎，
2: 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0: 大金表20来斤。
2: 20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0: 金表这是啊，这胳膊戴12块，
2: 我戴一排
0: 世界名表。嚯，哎，12块排匀了它啊！为了这12块表啊，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的，
2: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哎，
0: 买表，买手机，
2: 手机
0: 买最好的手机，
2: 那也正常。
0: 来俩。
2: 俩，
0: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2: 怎么打呀？
0: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2: 怎么打？
0: 拨通了，喂，嗯，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啊，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2: 这不是废话？
0: 哎呀，真巧，真巧。嗯，啊，常联系哟。
2: 还常什么联系啊？那个，
0: 呀，
2: 买自己给自己打，
0: 那是，哦，买冰箱，
2: 冰箱，
0: 哎，电冰箱，哦，3开门的电冰箱，
2: 好。
0: 上面冷冻，嗯，中间冷藏，底下那门掏炉灰。
2: 哎，好嘛，这改火炉子了。这是
0: 买洗衣机啊，买俩，
2: 这也俩，
0: 这个洗，
2: 那个呢
0: 陪着转。
2: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0: 买电视，哦，买40台电视，
2: 干嘛用？
0: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啊，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哎呀，坐在屋里跟坐在电器城似的。
2: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0: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2: 为什么？
0: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2: 哎，这嘿，
0: 啊，买汽车。
2: 啊，还有汽车。
0: 买汽车啊，13开门的汽车。嚯，哎，里边坐15个司机。
2: 那您坐哪儿啊？
0: 我在后边跟着跑。哎呀，
2: 您得有个好身体。
0: 那错不了啊。
2: 是啊，
0: 我还吃补品呢。
2: 还有补品？
0: 鹿茸。哎呦，整架的鹿茸。嚯，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2: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0: 哎，有一个歌，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2: 怎么唱？
0: 骑鹿这个啊，我骑上小毛驴。嗯，哦，这是阿凡达。嗯，啊，
2: 阿凡提呢？
0: 阿凡达，
2: 什么都不懂。
0: 哎，吃啊，冬虫夏草啊，磨成了粉熬粥喝。
2: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0: 得就啊，
2: 还就咸菜，
0: 人参。

0: 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
1: 哎呦，
0: 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1: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
0: 嗯，
1: 但上火，
0: 上火不要紧的
1: 啊，
0: 买药啊，
1: 还有药，
0: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1: 嘿，好，真有主意。
0: 那当然，
1: 您呐，别说了，
0: 嗯，
1: 我得说说你
0: 啊。
1: 有这么句老话，
0: 嗯，
1: 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
0: 啊。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跟谁过日子？
1: 啊，
0: 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
1: 哟，哎，
0: 对呀，
1: 啊，
0: 嗯，我哪能光棍，
1: 哎，
0: 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
0: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
1: 啊？什么叫娶谁媳妇儿
0: 啊？
1: 您得找一个，
0: 啊，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娶。
0: 对呀，
1: 啊，啊，
0: 我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呀，啊。
1: 对，
0: 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啊？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哦，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
1: 嚯，
0: 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
1: 哎，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嗯，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
1: 啊，
0: 我正好跟门口这儿，
1: 啊，
0: 我正耍剑呢。
1: 啊，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你什么叫跟哪儿耍？您练剑，
0: 啊，我正练着耍剑呢。
1: 还，啊，得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
1: 哦，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
1: 真能拽。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2: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
1: 啊？
0: 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哦”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紧去开门。
1: 好家好一截儿，这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
1: 啊，参观
0: 四层楼，
1: 真好，
0: 地下三层
1: 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0: 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
1: 哦，
0: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
1: 哦，
0: 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
1: 嗯，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儿
1: 啊，
0: 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
1: 啊。
0: 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我尝尝。
1: 嗯，
0: 我一尝，哎，牛奶，
1: 呵，
0: 牛奶浴，来你再尝尝。
1: 嗯，
0: 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
1: 啊，
0: 大金链子40斤，
1: 嚯，
0: 金手镯50斤
1: 啊，
0: 金脚链120斤。
1: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
1: 啊，就为花钱而花钱。
0: 哦，
1: 您不能这样
0: 啊！
1: 我告诉您啊，
0: 嗯，
1: 醒醒吧，别做梦了
0: 啊
1: 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
0: 啊，
1: 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100桌，
1: 100桌
0: 请客，请100桌
1: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
1: 啊。
0: 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
1: 嚯，
0: 把我气疯了
1: 啊！
0: 我不服啊。
1: 那是，
0: 我得过去看看去，
1: 瞧瞧去，
0: 凭什么他摆200桌？
1: 嗯，
0: 到那一看
1: 啊，
0: 当时我就服了。
1: 怎么呢？
0: 人家是公款，
1: 哦，不是自己的钱。
0: 一单位年会
1: 啊，
0: 给单位30人摆200桌，
1: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0: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
1: 哎，
0: 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1: 都有什么吃的呀？
2: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4个凉，4个热的8碟菜，山珍海味耶，盖世无王，哎嗨哎嗨呀，
1: 嘿，好家伙！ 多浪费！
2: 我不跟他比，
1: 不比了，
2: 把我这一百桌弄好了就得了。
1: 一百桌，
2: 浩浩荡荡一百桌。
1: 好，请多少人呢？
0: 就来一个人啊？
1: 怎么就一个人呢？
3: 我没有朋友。
1: 是啊，
3: 我也没有亲戚。
1: 你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3: 处理了。
1: 怎么处理了？
3: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1: 好家伙，
2: 不管怎么说啊，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1: 是啊，
2: 端着杯到跟前儿，
0: 兄弟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1: 对，
0: 不乐意跟我玩。你来了是瞧得起我，我有的是钱。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1: 好，
0: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1: 行，
0: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1: 他说什么？
0: 你也甭说别的了，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1: 黑车司机。
4: 今天这事儿你听我的。
5: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咋能叫我女婿呢？妈，
4: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5: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4: 不突然，阿姨看你挺好的，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5: 谢谢阿姨，那我准备去了啊。
4: 等会儿记住，形势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5: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6: 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5: 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6: 这怎么还封你了？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了一副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4: 单身是狗。你整他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关注他的动向。
6: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连续2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4: 妈，哎呀，闺女回来了。
6: 哎呀，闺女，哎呀，
7: 哎呀，我想你了。哎呀，
6: 哎呦，闺女，闺女怎么样？累是累坏了？
7: 不累，一点不累。
6: 怎么样？你那扶贫志愿者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7: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4: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7: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们班同学都三婚了。
4: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三回？
6: 跑偏了啊！别听你妈，这说的没用。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7: 甜。哎呀，
6: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什么时候有瓣儿？
7: 爸，你再说我不吃啊？
4: 不吃橘子，来包蒜。
6: 闺女，你看，蒜都有瓣儿。你看你妈，我的瓣儿，你的瓣儿呢？
7: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4: 真的？
7: 当然真的了。
4: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
6: 倩倩，
7: 龙龙，
4: 得，小学同学吧？
7: 啊，妈，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6: 我叫来的。龙龙，过年好啊！
4: 叔阿姨，过年好！
6: 你进一步都不能。哎呀，这孩子气质多好啊！你说，龙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在他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4: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6: 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4: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
8: 阿姨，再借两步吧，我能听着。哎呦，
4: 对不起。
6: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4: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6: 你维维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4: 你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8: 阿姨，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4: 龙龙又听见了，
8: 这习惯了。
4: 我
8: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 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啊。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
4: 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哎，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6: 哎，大力啊，先做饭去吧。哎
4: 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哎呀，
6: 可爱的大力。龙龙，哎，今天两步说话来。哦，可爱的女孩整得挺好啊。哎，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9: 不让叔叔失望。放心吧，
7: 龙龙。哎，姐三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9: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年有个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7: 真的？为什么呀？
9: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哎，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7: 龙龙，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10: 你好，
7: 我爸小龙龙。啊，爸妈。哎，我的橘子瓣任嘉伦。
10: 叔叔阿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6: 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坐吧。哎呀，龙龙，
4: 来来来，
6: 你也坐，
4: 我坐坐坐。这小伙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10: 我今年30了。啊，
4: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10: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哎呀，
4: 这都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9: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4: 哎呀，赶紧走。来来来，
6: 你不许动。阿姨，
4: 你不要去。
6: 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4: 阿姨。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6: 大力，大力啊，做鱼去吧。哎呀，
4: 我说高兴了。
6: 倩倩，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呀，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来来。
10: 好了，叔叔。
6: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
10: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啊，
6: 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10: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哎呀，
8: 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按说你很了解倩倩。
10: 是。
8: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10: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
8: 哎，那你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0: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8: 哎，那我，倩倩喜欢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呢？
10: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8: 哎，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10: 闭嘴！
8: 你别再说土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没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18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6: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10: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

0: 的苦。
1: 阿姨，
2: 太好听了。
1: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3: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4: 哎，罗罗，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啊，
2: 对，带点鱼。来，快！
3: 倩倩，我今天来。
1: 你来，
0: 坐。表现不错嘛。
1: 还是有点紧张。
0: 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1: 当然带了。看，
0: 5000块钱收好了。
1: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0: 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1: 我你还不放心吗？
0: 完了！哎呀！啊！
2: 怎么又是个假的呀？哎、呀
4: 咱这闺女顾人上瘾呢。
2: 是，
4: 我让她走。
3: 哎，叔叔，这活我来。我
4: 上。
3: 你好，嘉伦是吗？
1: 对。
3: 那个，干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你拿着吧。
1: 好多余啊。
3: 好有自知之明啊。啊。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0: 爸妈，你们干嘛呢？
4: 问你要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赶紧让他走。
0: 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3: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0: 情书什么？当众念情书你不害臊的？
1: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
3: 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了，是不是？
2: 对对对，5000块钱，
0: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4: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2: 对呀、啊，什么别说漏嘴呀、啊？啊。
0: 其实，我在喜乐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嗯。但是我还想再待两年，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
2: 哎呀，吓死我了！你只要男朋友是真的，妈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4: 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2: 对呀，
1: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哦，
0: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1: 是，
4: 我给我闺女点赞，我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2: 不支持你们俩。
1: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3: 叔阿姨，那我走了。
4: 龙龙啊，你自信才能自强啊。
3: 谢谢叔叔。哎哎哎，
4: 好。
0: 微微，
5: 花，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
6: 进，
5: 倩倩，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2: 停，微微，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5: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拉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6: 停，
4: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3: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哎，
5: 以你这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倩倩，告诉我他不是你男朋友。
0: 不是不是。
5: 接着奏乐，接着舞。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海。哎呦我去！你这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3: 停，
5: 水深火
3: 停。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5: 我就是想说，倩倩，
0: 我有男朋友了。
3: 兄弟，不是我，
6: 不能啊！那阿姨下午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
4: 阿姨。
2: 阿姨没搞好，搞错了。
1: 倩倩，
3: 等会儿，花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嗯，给，
1: 谢谢啊。谢谢。
6: 等会儿。说吧。
1: 倩倩，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让它来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给它浇水、施肥，这才是我要讲的土味情话。我还没问呢。倩倩，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3: 兄弟兄弟啊，咱们不哭，这个给你吧。
5: 我好多余啊。
3: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呀、
7: 年年有余。
8: 二米呀、二米、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给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9: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8: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
9: 烦了。哎
8: 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的话你都忘了 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给那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9: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8: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9: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8: 我没放好？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了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9: 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着这件事他就得这样。
8: 不可能，
9: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8: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9: 说不明白了。
10: 钱顺风，哎，顺风，哎，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啊。
11: 你有古董啊？
9: 妈妈妈，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儿。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8: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你听我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9: 他肯定碰，他好奇。
8: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儿。
11: 小姨夫，快来快来快来，这。哎呀，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10: 古董，
11: 哎呀，快看看！
10: 先说好
8: 慢点啊，
10: 这古董是我的。
11: 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我拿出来看看。
10: 有外人没有？
11: 没有，就他俩。
10: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11: 什么意思？
10: 不懂。
11: 不是，俩人呢。
10: 不懂不懂。
11: 快点快点，拿出来。嚯！
10: 三国时期的，
11: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10: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11: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10: 你根本就不懂。
11: 哎，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哟，这个好嘞。
10: 西汉的。
11: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10: 你听清楚，不是盛稀饭的，是西汉的。
11: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10: 西汉。
11: 啊。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12: 根本就不，
11: 你找谁鉴定的呀？
10: 我们楼下老王头。
11: 多少钱呢？
10: 300。
11: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收。
10: 蛤蟆醒了。
9: 妈啊，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11: 你那个是假的。
8: 哎呀，都是一家人，
12: 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
9: 啊，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
10: 好多人啊。

0: 咱一下完全不一样，咱那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哪儿了？啊，
1: 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意儿的，
0: 元代的青花瓷啊，
1: 忘了放哪儿了？啊，
0: 哎呀，我想起来了，它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2: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
0: 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啥去？对，无价之宝。对，你家这传家宝，要传给这传给你女儿啊。对，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哎，
1: 好，那好，走走走，咱俩做饭去。
0: 对啊，别动啊。元代，
3: 反正我不动，青花瓷，我也不懂。
4: 我懂，我也不要，你不要我要，我说很，你干啥你？
5: 我去提亲了吧你？
4: 你让我先来吧，
5: 你让我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4: 你抱你这抱你，
5: 我
4: 哎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
1: 翻坏了呢，怎么？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0: 看见什么？啊，对，看见了。
1: 这么长一条，
0: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1: 猫、
0: 老鼠。猫、
1: 老鼠。
0: 猫和老鼠。
1: 汤姆与杰瑞。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那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咱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
0: 你别，哎呀，
3: 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1: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0: 陈振芳，
1: 干什么？
0: 你变了，
1: 我是
0: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1: 你说谁呢？
0: 干啥？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1: 天地良心呐！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0: 你够不着，你
1: 拿着我够的时候，我
0: 根本就没动，
1: 你咋？
0: 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3: 要说实话了，
0: 大姐是这样的。我吧，我想到你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青花。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1: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听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0: 你七十二变。
2: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看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1: 考验我们俩呢？啊！
0: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
0: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呀！
3: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1: 妈呀，
0: 你吓我一跳。
1: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就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行了，
0: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1: 这玩意儿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0: 得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哎呀，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3: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考验慧慧。

0: 考验啥慧慧？考验考验慧慧，
1: 他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崽来，不行，算算算，
0: 没事儿啊，就考验考验嘛，看小孩咋做。
2: 小姨夫，小姨夫，考验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的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3: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1: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

0: 快进来。
1: 这是放学了哈。啊，
0: 放学了。
1: 今天的作业多吗？
0: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吗？
1: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0: 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
1: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0: 真的？
1: 元青花，价值连城。
0: 在哪呢？
1: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哎呀
0: 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1: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0: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我上你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1: 完了哟，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2: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3: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1: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3: 小姨夫。
1: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2: 不是。
3: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4: 不是。
5: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4: 不是。
6: 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4: 都不是，是我把青花瓷打碎了。啊。
1: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4: 是。
3: 不是。是你打碎的吗？
4: 真是。
5: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4: 是。
6: 真是你打碎的？
4: 都跟你们说了，真是我打碎的，我错了。
6: 孩子，你呀，真是诚实啊！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
7: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醒了，哎，魔动，麻药刚过去。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是在我们部队的一个后方医院里。

好了。

0: 哎，同志，我打听一下，白天送过来那个舞团副商的营长姓管，他住哪儿啊？
1: 啊，你说管营长啊？他就在那边属第三个房间就是了。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谢谢啊，
0: 走
2: 走。
3: 老管子，老管子，看看谁来了，团长来看你来了。哎，你先别起来啊，好好躺着。咋样啊，
2: 团长，子弹取出来了，这次真够倒霉的。
3: 倒霉，知足吧你。我都听说了，你们营上去攻打一个碉堡，战士们久攻不下，你扛着炸药包就冲，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0: 不过你也是，你都当营长了，怎么还愣头青一个，自己扛个炸药包就往前冲啊？
3: 当时也是杀红了眼，哪管得了那些呀？再说团长，你一个大团长，你不也经常忍不住往前冲吗？哎，我一个营长冲锋犯啥呀？
0: 听见没有？说你呢，
3: 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去去去，别闹！
2: 管营长，该吃药了。
3: 来来来，我给你倒水。哎，怎么没水啊？
0: 没水啊！
1: 啊，出门左转第六个屋就是开水房。
3: 去拿点啊！等着，马上回来。哎。
2: 你慢一点。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开水间呢。大姐，
3: 哎哎哎！
0: 什么大姐？你不打水去了吗？
3: 快跟我找我大姐！
0: 哎，你干什么呀？
3: 快！
0: 哎，你快来！
3: 你快
0: 来找我大姐！快点，快快快！哎，你啥意思啊？
3: 快快快快！
0: 媳妇儿，
3: 我，
0: 哎呀，你咋来了？哎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这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不是媳妇儿，这咋回事啊？啊？哎，你咋回事啊？你别光哭，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4: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啥呀？
5: 临江战役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根据地暂时保住了，杜聿明又调集了20个团左右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蛮根据地进攻。其中第25师作为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安东境内，下面我就讲一讲我们师的作战任务。萧司令员决心把第25师引诱到新开岭进行围歼。 只要我们能够占据扼守住新开岭两边的高地，不管他派多少人来，都让他有来无回。各个团的作战任务，稍后由师参谋部下发到各个团。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
5: 好，散会。
6: 是。
5: 哎，小冯，
6: 到。
5: 过来。
6: 师长。
5: 你们团长媳妇儿现在怎么样？
6: 身体倒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就是心情一直不好。我们团长这几天也一直在医院陪着她。
5: 是啊，女人嘛都想有个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碰到这种事儿，谁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你必须让你们团长从医院出来，去指挥战斗。 东张打完。
0: 我去看他们。行，我知道了。行了，媳妇儿，咱不哭了啊。身子弱，别哭坏了。我就是觉得。
5: 我特别对不起你。你说我没事过来找你干嘛？帮孩子。行了行了，我不怪你。你做的没错，这要是搁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你看，现在全团的家属都特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其他战士的家属也不会团聚啊。孩子走了，咱就让他好好的走。
1: 咱俩还年轻啊，咱还可以再要孩子的，啊！好了，别哭了。
2: 方科长，
1: 请进。方科长，怎么样？好点了吗？
2: 秦营长，你来了。
1: 哎，别动，别动，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来。
2: 谢谢啊！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秦营长，他救过我。这个是我丈夫武十三。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直属炮兵师秦大川。你好，我是南满独立师武团团长武十三。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团战士的家属，我代表全团的战士跟干部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啊，
2: 这次还多亏了他们师长，听说我刚到这个医院的时候。
1: 他们师长也在这个医院里，他和这里的李木兰院长还是老相识，特意托他照顾我。还是李木兰院长给我做的手术呢。
3: 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哎，你就是武十三武团长啊？你听过我呀？哎，啊，让嫂子休息，我们到外面聊。
1: 哎，
3: 啊，咱来。您之前赶忙惦记战歼灭了新一军的两个营。
1: 全军通报表扬了。您不是缴获了两门美式加农炮吗？我们师长跟你们师长打过招呼，想要那两门加农炮来着。你们师长是杨志华？
3: 对，没错。您认识我们师长？啊，不认识。我听说过炮神杨志华吗？
1: 是，好的，师长，那我把电话交给武团长了。来，
3: 喂。
4: 杨师长，你好啊，我是武十三。
3: 武团长，你好啊，你夫人情况怎么样了？哎，好多了，这多亏啊你们师的秦营长，在我们家属危难的时候鼎力相助，我代表我们全团的官兵向您表示感谢。
4: 客气了，大家都是同志，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3: 杨师长，说到互相帮助，真显得我武十三心眼太小了。您还记得吧？当时您提议。
4: 说把我们新缴获的两门加农炮给你们支援过去，我当时没同意。杨师长，我实在是抱歉啊！您放心，我马上派人打电话，让他们把炮给你们支援过去。
6: 那太感谢武团长了，我代表啊全体炮兵师感谢你。
3: 哎呀，杨师长，说到感谢，你们炮兵师是我们全团的大恩人，支援你们两门炮算啥呀？啊？
4: 这样吧，武团长，你们把炮支援给我们，你们的火力肯定会降低。
3: 我们呢也不能让你们吃亏，三门日本山炮送给你们，虽然火力比不上老美的加农炮，但在你们那儿算是拿得出手的家伙了。哟，那真是太好了！哎，老冯，这场战斗我必须回去指挥，但是我现在。

0: 实在放心不下你嫂子呀，她刚刚没了孩子，身体又不好。我如果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的话，实在是不忍心呢。哎，你说，让我怎么跟她讲啊？
1: 这我也知道。其实这场战斗，师长他也不想让你去。这要是一般的战斗的话，我和老陈带着队伍打也就算了。可是这次。
2: 肯定又是场恶战，就连林总，他都时刻关注着咱们满这边的情况。你只能去做做嫂子的工作了。
3: 你去打仗吧，我自己在这儿没事。
2: 你怎么下床了？赶紧回去，医生说了，身体没好，不能乱动啊。
3: 我没事儿，我下来走走，老师躺着，我也难受。
2: 哎。
3: 你去打仗吧，你是团长，队伍离不开你。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没事儿啊，你看，这儿有这么多医生和护士陪着我，李院长没事也会来陪我聊天，我在这儿挺好的，反倒是你。 你去打仗了，一定要小心点。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我不想再失去你。

0: 三团主攻敌人的正面阵地，九次进攻都被打了下来，伤亡500多人。现在全团加上炊事员在内，只有300人，伤亡十分严重，要不要让他们撤下来？
1: 好吧，换四团顶上吧。
0: 是。
2: 报告师长，胡司令来电，问进攻的情况如何，如果困难就全部撤下去休整，缓七师进攻。
1: 换七师，换七师，师长，仗打到这个份上，
3: 怎么能换七师呢？
1: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还要打下去吗？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就这么撤下去？绝不能撤！打到这份上，我们撤下去，让七师来吃现成的吗？不行，打，打下去，一定打下去。我们难，那敌人他比我们更难。 把所有预备队都拉上去，你们这些干部下团里亲自指挥。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我就不信砍不动他们。给胡司令发电报，就说我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坚决撤掉眼前的敌人。
4: 是。
5: 报告，杜二师来电说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两团，结果遇到一股敌人。
4: 大概两个营的兵力，他们突破了防线，朝咱们这边奔过来了。
6: 让负责打增援的五团撤下来，坚决顶住这伙敌人。
7: 是。
6: 既然敌人是两个营，咱们的兵力是他们的1倍到富裕，那咱们就不能像平时的阵地阻击战一样，我们的胃口要大一点，吃掉这股敌人。我已经让黑蛋带着他们的警卫连先出发，争取把敌人引到前面这个沟里去。
7: 我们在这里设埋伏。报告，
8: 哎，
7: 报告，警卫连长刚才派人送来消息，说敌人上钩了。太好了，三营长，一会儿你带着队伍穿插迂回到敌人后方，给我死死的堵住他们的路线。一营、二营跟四营，从三个方向给我狠狠的揍这帮狗娘养的。
8: 是，
7: 走。
8: 怎么又退下来了？赶紧给我调整火力，再攻一波！我把全团炮火都支援你们。
7: 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都打不动啊？
8: 我也纳闷儿，敌人火力怎么这么强？两个营怎么会有这样的火力配置？
7: 听着枪声也不像，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8: 让各营先稳住阵脚。黑蛋，晚上让他给我抓个舌头过来。
7: 是。

0: 几月份了都？这东北这晚上咋子那么冷？
1: 行了，不必打洞天桥，要是打洞天再来张哥，早就冻死了，说不定。

0: 知道这是哪儿吧？你们解放军的阵地，我被抓俘虏了。哎，
1: 说俘虏多难听，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正好啊，给你个机会。
0: 咋子机会？
1: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你看啊，你们对面那些人，早晚都会被我们消灭。第一呢，你不用当炮灰；第二，我算你投诚。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对面兵力有多少？第二，你们番号是什么？
2: 一共就两个团，我只晓得我们团的番号69团，那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番号，我就是一个大头兵。
1: 给我带走。本来是场围歼战，饺子包大了，活生生的变成阻击战了。
3: 咱们这之前没算白打，敌人的伤亡并不在咱们之下。经过这100天的战斗，我想对面敌人的心里肯定有所顾忌。
4: 53，
5: 报告师长，我是53。
6: 是，明白。
1: 师长怎么说？
5: 看来啊，咱这仗真是白打了。刚接到师长命令，说前面既然是两个团的兵力，就让咱们先撤下来，把阻击任务交给独二师来完成。他们现在已经在咱们后边10里开外的地方修建阵地了。
3: 是，那咱就这么直接撤了？
5: 能咋办呀？撤吧。我也想吃掉前面的敌人呢，不过咱现在牙口不是那么好啊。收拾东西，准备撤了。

0: 对不起啊，我吹的四季歌让你想起少卿了吧？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吹个曲子消遣一下，不知道吹哪个就想起这首歌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
0: 我来。
2: 又想起少卿姑娘了。

收拾东西吧。

0: 哎呀，真这么大啊！还好没炸啊！这要是炸了，咱仨今天晚上就得见马克思去了。
1: 不是，这大晚上的，敌人进攻干嘛？

0: 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像是进攻啊！不进攻，那敌人打炮干嘛？难道是敌人掩护性设计？
1: 我估计，他们可能看到我们这边撤了，想连夜跑出去，还故意朝我们开炮，让我们误以为他们要朝着咱们进攻。
2: 黑蛋，
0: 通知部队先别撤退，给我攻上去，咬住这帮王八蛋！
1: 他们一撤，咱们一打；他们那边肯定就乱了。
2: 咋打呀？那电台跟电话都已经撤了，一营二营也撤了，三营两个连早就撤出阵地战壕了。
1: 哎，听我说，冯军轩，你带一些人赶紧去追那些撤退的部队，让他们立刻回来，再派其他人去通知那些没有撤退的部队立刻给我攻上去。
2: 行，没问题。
1: 黑蛋，
0: 哎，
1: 带你的警卫连线跟着我，咱咬住一个算一个。今儿晚上看看咱俩谁抓了俘虏多。
2: 行，
1: 走，
2: 得嘞。

0: 哎，这怎么都是小兵啊？没个当官的啊！那儿蹲着，那儿有几个当官的，还想化妆成老百姓，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想跑。哎哎哎，被我们警卫连的人抓住的啊！
1: 好，
0: 那眼睛可亮，
1: 走，看看去。
0: 哎哎哎哎，都起来了，起来了。
2: 薛武大哥，来，薛武大哥，五十三，不管怎么着，我也跟过你哥一场。你跟我说句实话，这顿酒是不是断头酒？哎，
0: 这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敢喝了？
2: 笑话！喝了这顿酒，上路值了。痛快！
0: 哎，哥等，没事没事。哎，再给薛大哥打个新碗来。行了，出去出去，没事。
2: 我就在外边啊。哎，我说，薛大哥，你我认识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吧？我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心里面也应该有个判断吧。
3: 对了，薛大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0: 我哥也在东北吗？
3: 没在。
0: 啊？
2: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你哥让我去了王耀武的部队，你哥去了骑士军，担任了一个团参谋长。后来，他去了台湾。嗯，
2: 那我哥他还回得来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没事儿，只要我哥能活着就行。哎，只不过，也不知道我们兄弟俩。 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哎，薛大哥，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2: 怕什么？
0: 我最害怕我们哥俩在战场上碰到。我每天都担心呢，担心我们团打出去的炮弹炸死的敌人里面就有我哥。不过现在倒好了，他在那么远的一个岛上。
4: 这我也放心了。下面呢，我传达一个东总的最新指示。目前呢，我们正面的敌人呢，无非就是老蒋的部队。但是，还有一个敌人，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遍布整个关东大地的土匪。当地人也把他们叫做胡子。老蒋呢，他在正面战场。 越来越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啊！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就要跟这些土匪搞联合。一些土匪头子，就是在国民党的一支委任状的委任下，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司令啊、军长啊这样的官儿。这些土匪他们在国民党的支援下更加的有恃无恐，他们竟然敢攻击我方占领的县城，所以呢。 东北局和东总指示以师旅为单位，划分区，并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剿匪，打胡子。下面呢，就由情报科的王科长把我们防区胡子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活动在我们防区内的大概有3000多人。 大大小小一共10来股，其中较为大的一股是一个叫孙开山为首的土匪，他外号叫孙秃子。这个人心狠手辣，国民党正在对他进行招安，想利用他，怂恿咱们辖区内的几股土匪在根据地搞破坏。
5: 我们要趁着他们还没有兴风作浪，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6: 今天当着祖师爷的面，我就把话挑开了。
4: 如今的关东大地可是热闹得很呐，刚打跑了日本鬼子，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得稀里哗啦的。原本呢，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就过得越太平。但是现在这国共两边啊，都盯着咱们。 所以，我想问问兄弟们，今后咱们的路该走哪一条？哼，
1: 孙大当家既然都把我们叫来了，那你心里自然就有谱了。这弟兄们就想先听听你的意思了。
4: 嗯，瞧这架势，国民党是越来越不行了，被共产党几仗打下来。 撵得满关东跑不说，还丢了几万人马。这共产党不但打仗狠，还挺得民心。这山下屯子那疙瘩老百姓，都爱跟着共产党。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实在不行啊，咱们也跟着共产党算了。
2: 成与不成，大家给个准信儿。
3: 我不同意，咱们兄弟跟着他们能有好日子过吗？你们不去，
5: 我们跟着共产党，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
4: 宝堂，你跟着我走不走啊？
5: 大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大哥你决定跟着共产党，兄弟们也不拦着，那我的人马以后就不能跟着大哥了。
4: 既然你这么说，就别怪大哥我不仗义了。

0: 什么来了？哎，洗脚水来了呀！
1: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我给我媳妇儿洗洗脚啊！来来来来来，不不不，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自己可以洗。哎呀，
0: 让我伺候伺候我媳妇儿嘛！来来来，鞋脱了啊，坐好了。鞋都脱了呀？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个大团长给我洗脚，让别人看见什么样子啊？我自己可以啊。
0: 大团长咋了？大团长也是个男人，这男人给自己媳妇儿洗脚怕啥？谁敢看啊？
2: 门关着可没事儿啊！
0: 哎呀，坐坐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听我。啊，呦呦呦呦！哎，师长，师长好。师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啊，
2: 刚开完会，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找你聊聊。
0: 这是给老婆洗脚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给她打点水，让她自个儿洗个脚。
0: 老爷们儿怎么能给媳妇儿洗脚啊？
2: 还中，还中！我在门口站半天了，都听见了啊！师长，你说你进来咋不敲个门呢？我没敲门呐，你那个门压根就没关呐！啊！哎呦，还小，都是因为你。
0: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刚才说的，你说大男人给媳妇儿洗脚天经地义，现在又跟我装起来了。哎呀，跟你说吧，给媳妇儿洗脚啊不丢人。说实话啊，在家我经常给我老婆洗脚。啊？这合着是咱市的优良传统啊！哎，对了，师长，您这么晚找我来？
3: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对，有个重要的任务要跟你聊聊，找个地方。哎，咱出去说。
2: 好。
3: 这位尤大中旅长，当年在安东一带也是插过大旗的，也是我第一位招安的兄弟。我们以后就是兄弟，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干大事。
4: 为了我们一起为党国的事业做贡献，干了这杯！
2: 干！
4: 景老弟，你是国民党军的中校团长，尤老弟又刚封了旅座，我跟宝堂兄弟什么官职都没有啊，这酒没法喝呀！
2: 哎呀，老哥，怪我！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
2: 孙老大哥，这委任状啊，早就准备好了。来，老哥，你被党国任命为少将司令，宝堂兄，您被任命为师长。
4: 就这么一张纸，就让我们兄弟俩给你们出生入死？
2: 之前答应过你们的武器、弹药和粮食。
4: 后天就会送到山上，而且全是当年关东军留下的，还是新的。这回这个酒能喝了吧？来，从今往后，大家呀就是一家人了，好好的为党国效力。
0: 争取把共产党全赶出关东去。好，
2: 来，师长，
0: 这小咸菜不错啊。啊，您喜欢，喜欢走的时候我给你多拿点。嘿嘿，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到上级让咱们剿匪。
4: 啊，对，上级呢，让咱们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剿匪。经过市党委的研究。

0: 是剿匪的任务，就交给你们武驼了。啊！啊什么呀？我知道，不让你去跟老蒋打仗，让你去剿匪，你心里有点想不通。你觉得这是二线部队和地方部队做的事情，怎么让我去做呀？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吧？
1: 是，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
0: 所以啊，我就来亲自做你的工作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帮土匪啊！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14年，也多次剿匪，可始终就没剿干净。为什么呢？这说明这些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加上现在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 武器装备不比咱们差，有一些大股的土匪啊，甚至有鬼子的野战炮。哎，这些人呢，平时就躲在深山老林里，也有部队试着去抓过他们，可是让他们引的呀，满山的转。所以啊，对这些人，用正规的作战思维是对付不了的，必须要剑走偏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你去剿匪的原因。
1: 你小子呢？平时打仗鬼点子多，随机应变能力也强，所以啊，我就要用你这个优点去对付土匪。哎呀，行了，师长，别说了，这个任务我们团接了。嗯，
0: 这次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啊？
1: 其一，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其二，我媳妇儿过来找我的途中，就是被一帮土匪给劫了，要不是他们，我的孩子也不可能没有。
0: 现在我只要一提到土匪，我就恨得牙根痒痒。很归恨啊，但是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1: 嗯，
0: 其实呢，这些土匪啊，也不都是打家劫舍的胡子啊，其中有一些当年。 还跟日本人打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对那些不再与人民为敌、肯与真心悔过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教育他们。
1: 嗯，明白了。之前一些地方用大部队剿匪，但是这帮胡子到处都是眼线，人熟地熟，咱们大部队上千人开过去，呼啦啦的，还没怎么着呢。 他们早跑没影了，全都分散在附近的各个老乡家里，而老百姓啊，对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们打掩护。咱们师长也说了，不能用正规部队的作战方式来对付这帮土匪，所以咱们得换个思路。我呢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是愿意跟咱们打游击吗？那咱们就跟他们奉陪到底。我准备把咱大部队。 分为几十股多人的精干小队，只要发现有胡子的踪迹，就给他们死死咬住，一追到底，而且一定要把这帮胡子头给抓住。
2: 快走！
3: 快走！
1: 开始！
3: 快去走！
2: 别开枪！都是中国人！别开枪！

0: 还有，这伙胡子就是想等到天黑，他们想趁天黑之后再溜走，到时候咱们这些人恐怕挡都挡不住。那你有啥法子？你看啊，这些人是一大帮胡子围在一起，他们第一没有头领，第二他们心不齐。咱们把他们困在一个圈子里头，这么围着打，是逼着他们要跟咱们拼命，这么打可不行。
1: 那怎么办？
0: 除非
2: 我跟他们谈谈。
1: 你疯了，回来！
3: 对面的弟兄们，别开枪，我跟你们头领谈谈。我出来了，我要跟你们头领谈一谈。
4: 去，把他给我带过来。
1: 准备战斗。
4: 带走。
0: 慢点，
4: 走。走，老大。
5: 一个共产党干嘛来了？还胆敢一个人来？
6: 胆子不小啊！
0: 我是来帮你们的。
5: 嘿嘿嘿，帮我们？就是你这个共产党往死里追我！
6: 你现在说帮？
5: 行，我倒要看看
6: 怎么个帮法。
0: 我是不忍心呐，不忍心看着你手底的这帮兄弟白白流血牺牲，毕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汉子嘛，所以我才来给你指条活路。
4: 你真把我当傻子呀！我看你就是送死来了，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3: 乡亲们，弟兄们，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已经把杏树岗村通通包围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我知道，这伙胡子当中有你们的亲戚，有你们的男人，有你们的儿子。劝劝他，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再抵抗下去。再这么抵抗下去，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4: 你少在这儿扰乱军心，再这样胡咧咧，我一枪毙了你。
3: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谁是本村的刘连长？还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你们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老底我们都清楚。还打吗？整个杏树岗村已经被我们通通包围了，围得水泄不通。要不是顾及到伤到无辜百姓，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早就轰了你们了。打下这个村子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双方都流血太多，更不想伤及到无辜的百姓，所以才派我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是战是降，是活是死，你们自己选择。
5: 我就不想投降，爱咋咋地。
7: 不想。
3: 乡亲们，你们都好好看看，这杏树岗村被他陈老三糟蹋成什么样了？他陈老三会心疼吗？他不会。这是你们的村子，但是他今天非要在这儿跟我打，你们能同意吗？
8: 不同意，
9: 不同意。
4: 让他滚到青羊屯打去。
10: 各位长官，看在全村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别打了，和解吧。
4: 去你大爷！忘了我是谁了吧？都疯了，想死是吧？
3: 呦，看看乡亲们，这都欺负到本村人头上来了。村子里有点血性的爷们们，你们能同意吗？
8: 我不同意。
5: 都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想要现在就杀了你。
3: 杀我不要紧，杀我没问题啊。但是你敢杀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一个老百姓，我第一个不同意。你敢吗？你敢吗？
11: 姓陈的。我看你见好就收吧，不然可别怪我不仗义。
5: 你跟谁说话呢？
4: 你是不是疯了？
10: 我就是跟你说话。
11: 你看啥？再看我个试试。
3: 弟兄们，快都 降了吧？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先投降的那是一概不计后账，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那可就惨了，那要彻查你们全家，你们都要完了。
5: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就杀了你！
11: 你干啥？
3: 来，动我一下试试，敢动我？就你叫的最厉害，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给脸不要脸，非得逼我来硬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了吧，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要让爹哭娘哭，老婆孩子哭了，有这好日子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把枪放下，回家过好日子去。啊，放下，放下，放下！
2: 别打了，
8: 放下，
12: 放下，
13: 放下吧，
14: 放下，
15: 放下，
16: 放下！干啥呀？
17: 对，
18: 放下，放下，
19: 别打
20: 了。哎呀，行啊，你小子，就凭一张嘴就把他们给我说降了？
21: 我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呀？还不得跟你学的？再说了，多亏咱侦察连那帮兄弟给的情报给的准，让咱知道他老底，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子。
22: 我跟你说，虽然这次侥幸你把他们说服了，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这么侥幸，真的太危险了。你今天没事儿，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不能保证咱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啊。
21: 呦，哎，你是怕我用嘴巴把他们说服了，你心里不服气是吧？
20: 哎，你看，行，赶紧吃吧啊！老夫说的没错，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22: 哎，是你啊！
20: 现在这七七八八的小股力量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堂这两股大的了。黑蛋，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跟我去一趟李老财岭。
21: 得嘞，哎，去那儿干嘛？
20: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躲在李老财岭不出来，咱呀进山摸摸情况，看看地形，最好能把这个老狐狸的藏身之地给他挖出来。
23: 哎呀，这景振龙说话还算数啊！看来这些装备啊都是新的，有了这批装备，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怼着干了。
24: 大贵啊，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枪和炮，也不能轻易的就和共产党干。
23: 为什么？
24: 你想想，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万一干起来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23: 哦，宝堂啊，不愧你是跑舵出身的，这小算盘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是一样的精啊。哎，对了，我妹子咋还没接回来啊？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
24: 哦，听说山下小林河涨水了，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哎，放心吧，不会出啥事儿的。在这一片，谁敢动您妹妹呀？
25: 小姐，这哈尔滨好玩吗？
26: 好玩啊，遍地都是楼房，那火轮啊还能在街道上跑，满街都是老毛子，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就是总打仗，国民党、共产党，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的，待也待不消停。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25: 你要是再不回来，大贵可就要发火了。你个小姑娘家，自己在外面，他肯定不放心。
26: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可担心的？还有，他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崔守义，我才不要嫁给他。
20: 兄弟们，我上！别动，谁动就打死谁！
23: 你们干啥的？想干嘛？
20: 干嘛？要人！把车上那娘们给我留下来！
23: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知道她谁吗？
20: 知道，孙秃子的妹妹。啊，我要的就是她！啊，这山可真大呀，怪不得他孙开山选择在这里藏身。咱们的部队开进来，要找到他，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
21: 一个月恐怕不行吧，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他。再说了，真找到他老窝，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人早跑了。
23: 看你谁敢！
21: 少将，快走！

0: 你先等着，姑娘，你没事吧？没事，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用。哎，他们是什么人呢？怎么要追你啊？
0: 应该是胡子。这山里面胡子很多，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来了？我们家是东山脚下村子里的，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嗯，
1: 你们呢？挖参的？啊，对。这山上闹胡子已经很多年没参班岗上来了，你们就不怕吗？
0: 这富贵险中求嘛，这个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过来，在这边能挖到大棒槌。你们的枪可够好的，一般的参帮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啊。
2: 现在整个关东都在打仗，弄几支枪很容易的。哎，别动！啊，等一下，打死你啊！
0: 把枪放下，他是我们家护院。
2: 黑蛋，把枪放下，他们是一起的。
0: 走啊！
2: 小姐，你没事吧？
0: 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2: 谢英雄相救，不用。
0: 小姐，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1: 我们先回去了。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恩人可否留个名号？以后逢年过节的，我也知道该给谁烧香磕头。
0: 姑娘，你言重了。我想，但凡是个爷们儿，遇到这种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我也不强求。哦，对了，恩人，我这有个金溜子，身上带的东西不多，就这么一个，全当小妹谢谢您的救命之恩了。
0: 这就更不用了。
3: 行了，姑娘，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咱们就此别过。哎，再见。哎，掌柜的，我们哥儿几个真没少出力呀，眼看就抓着那娘们了，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
4: 说说，你们碰见什么人了？
3: 好像是近林子挖参的，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一水的美式冲锋枪啊。美式冲锋枪？挖参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一定是解放军的人伪装成挖参的，来咱们这儿侦查的。
4: 那，掌柜的。
3: 他妹妹咱还抓吗？咱们要抓他妹妹，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现在既然解放军盯上了孙秃子，咱们就甭费那事儿了。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等着，看孙秃子怎么跟共产党斗。
5: 哎，九儿，你回来了，没事吧？我一回来就听说。

0: 我妹她为啥不吃饭？
1: 道贵，我们都劝过了。
0: 我妹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

0: 让你受惊了！哪个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我整死他！要说也怪不得别人，就怪你，
1: 怪我？哎，你是不是吓傻了？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
0: 你咋怪到我这疙瘩呢？
1: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会有人把这事儿怪到我头上吗？ 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你咋又提到这事儿上来了呢？
0: 我10岁那年，你起居立柳子把我接上山，这一晃都10年了。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10年了，我也替你吃斋念佛了10年。我不为别的，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你说，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家里穷吃不上饭，现在这些年金金银银攒下来不少了，不如咱就散了柳子。
2: 下山，过正常的日子吧。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不够了解。打仗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没什么区别。除非
3: 什么？

0: 怎么了？笑啥呢？哎，你看，
1: 陈老滚子是孙开山之前的手下。这么奇怪，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
2: 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陈老滚子这条线去找孙开山呢。
3: 晚了，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
4: 官儿也当了，钱财和东西也拿了，你让我现在撤，来不及了。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他们招安你干嘛？
3: 能干什么呀？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4: 哥，你疯了！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又有飞机又有大炮的，都打不过共产党，咱们这伙人能行吗？再说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可怕。
3: 而且啊，对老百姓挺好的，老百姓都服他们。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
4: 哥。
3: 这啥时候回来的呀？刚回来。哦，哎，你们来的正好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妹子九，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景振龙。
4: 大家认识认识啊，
3: 孙大掌柜的，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你好，你好。我饿了，要吃饭了，你们出去说吧。你看，这孩子，这，哎，我妹子从小娇生惯养，让我给惯坏了，今儿让景老弟见笑了啊。没事，没事啊。那咱们出去说啊。
0: 来，
3: 走。
0: 怎么找？去审问他？他能那么轻易的说出来吗？这个我还没想好呢，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条线一定有文章。
5: 坏了，我想起来了，团政治部今天决定公开枪决陈老滚子，这会儿可能已经去法场了。
0: 什么？这么快？赶紧去把陈给我找回来。
5: 是。陈老滚子、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都被干掉了，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
3: 最有实力的，也就剩你们了。你们猜，解放军接下来会对谁下手呢？这陈老滚子，他们加一起也有小300人吧？咋就这么容易就撂挑子了？这共产党啊，也太邪乎了吧！哼，人多未必顶用。这陈老滚子之前在咱们柳子里，就是个白鱼柱。 他能有多大能耐？
0: 白玉柱，白玉柱是什么意思？
5: 专门养马的。
3: 好，后来啊，自己起。

0: 起了个溜子，抄了些歪瓜裂枣，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这共产党打下这些边角料，也不能代表他就能吃掉我孙开山。报答啊，跟手底下兄弟们说，
1: 最近没事儿，别老往山下跑，
0: 都给我在柳子里好好待着，让景老弟帮着练练兵，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随时跟共产党干。
2: 哎，大贵，我听说九回来的路上有一伙人想绑他，知道是谁吗？娘的，敢绑九？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3: 在这个地界上，除了胡子就是国军和共军，胡子是不敢，国军是不会，那你说会是谁呢？
1: 好啊，
0: 共产党敢动我妹子。景老弟，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领头的是谁？
3: 听说是一个叫五十三的解放军团长。
0: 五十三，
4: 就是该死的
5: 畜生土匪，
4: 最坏了
6: 他。
7: 预备，
8: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
9: 怎么回事？
8: 组织上最新决定，暂时不对陈老滚的执行死刑，把他先押回去。
10: 为什么呀？
9: 可是公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8: 服从上级的命令，把人押回去。啊、
9: 是，
8: 带走。
11: 杀了！
12: 放开我，把我给放了。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放了我。小子，你折磨我是吧？这，
13: 对啊，你说的没错。听说过杀人诛心吗？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要的就是这滋味，让你过过瘾。
14: 小子，我可记住你了，这辈子怕没机会，下辈子让我逮着你，我绝对整死你。
13: 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嗯，来，带去。
12: 进去，进去，进去，放开我！
15: 进来一个，什么身份？不知道。
16: 哎，老板，
0: 哎，
12: 快滚！
15: 大哥，
16: 走。
17: 怎么着？哥儿几个有话要说啊？
12: 你懂不懂规矩？进来的人先伺候我们哥几个，哼，给我们揉肩捶背倒马桶，哪有像你这样的一进来就大大咧咧搁这坐着呀？啊！
14: 我这一生下来就是别人伺候我，我是真没伺候过别人。
17: 要么你们哥几个就一起伺候伺候我。要么就别在这儿杵着了，怪累的。
14: 少在这儿给我装傻！我说的是要伺候我们。知道我是谁吗？
12: 反了你们的！
16: 上，是不是想？
12: 海南，
15: 干什么呢？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9: 没有，老总，这闹着玩的，还闹着玩的哈。
15: 对对对，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再打架看我收拾你们。
12: 等着我弄死你！

0: 挺能打的，老家那边农闲的时候，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我就是跟我哥、我爹学了几招。是啊，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河北沧州。
0: 河北人，怪不得口音听着那么熟呢。我是保定府的，咱们也算是老乡。哎，怎么进来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在老家混不下去了。听人家说，关东这边到处都是金子，就寻思着过来这边讨点金，回去盖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金子没寻着，我就投靠了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崽子。可后来，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 靠在山里面挖深过活，结果呀，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哎，老哥，你是怎么抓进来的？哼，
2: 蘑菇，甩个慢。下面我教大家一些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这胡子的黑话呀，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外人要是不会。
3: 压根儿就听不懂，比如咱们这面对面的坐着聊天，黑话叫盘道；比如武团长脚里挎着枪，黑话叫炮管子、
2: 炮管子、
3: 喷子或者杆子。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如果见面，如果确定是李马人，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
2: 哦，
3: 就要先互通姓名，黑话叫甩慢，
2: 甩慢，
3: 也就是报个名号的意思。像武团长您姓武，就报打虎慢。
2: 打虎慢，打虎慢，打虎慢，没看出来呀，老哥，你跟咱一样，也是李马人呐。打虎慢，
1: 哎，武三儿，
4: 留着，
2: 你也甩个慢吧。
1: 千金慢，陈老滚子，
4: 师傅们大哥，别追了。
1: 哎呀，久仰老哥大名啊，哎。
5: 在这一带都能排上号了，怎么跟我一样进了苦窑了？哎，
6: 进进进进进！
5: 带兄弟们去响窑，结果没砸响，被解放军漏水起挑子。本来是判了大刑，今天就摘了我的票，可不知咋的，又给我拉了回来，说过两天点我。我是看出来了。 这群共产党是明摆着想折磨我。
1: 哎，是啊，折磨人呢。

0: 你终于还是来找我聊天了。
1: 谁让你来的？
0: 这不大家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混起来不放心。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本来搞情报的工作就归我负责。

0: 这里有人盯着你，要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1: 武兄弟，跟这位兄弟认识啊？
0: 我跟这位兄弟之前在海东青柳子，跟这位兄弟一起混过。他刚进来的时候啊，还真没瞅真亮。

0: 既然是熟脉人，甩个慢子。向冯参谋长姓冯，要是用甩慢的话，就是补丁慢。
1: 补丁慢，补丁慢，冯彪。
0: 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老滚子，滚子哥，咱们自己兄弟。啊，久仰陈大贵威名。 没成想，咱在这苦窑里遇到了。哼，兄弟是怎么落这苦窑的？跟着几个崽子劫财神，结果扳道让人给反了，就把我给娶了。我也是啊，这辈子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吃里扒外的叛徒。谁说不是呢？等我将来翻出这苦窑。
2: 被报仇宰了都不可！哎，
0: 翻出去！哎，咱们几个没几天日子了，这共产党最他娘的狠胡子，只要抓住一个，就他娘杀一个！别瞎想了，
3: 我起夜去喽。哎，
0: 这下不想让我来。 也没办法了，
3: 你呀，还是不爱笑那会儿招人喜欢。

0: 经我这么一搅和，现在孙开山对共产党绑架他妹妹这件事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1: 那咱们就坐山观虎斗。
0: 老弟，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我让你的手下装成解放军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可不是让你去铲除小柳子的。
1: 我铲平的都是什么小柳子？都是不肯接受我们招安的。我游大中字典里有一句话，不为我所用，必被我所杀。这些人如果以后去投靠了解放军，必将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
0: 老弟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还拉伸了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我没看错你，南满这边的第一把交椅早晚是你的。
1: 这做不做第一把交椅我倒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快速扩充我的实力，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给我妹妹报仇。当然这也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力嘛，以后还得多亏景老哥多提携。

0: 陈老馆子呢？刚被拉去审讯了。做戏呀，要做的真一点。
1: 对了，昨天有个事忘告诉你了。最近在安远一带，有一伙伪装成咱们的人，专干破坏咱名声的事情。
0: 什么？伪装成咱们的人？
1: 对，这伙人故意去抢老百姓的村子，破坏咱的名声，而且还不光祸害老百姓，听说还打一些胡子，抢了他们的柳子。
0: 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反正上级命令咱们尽快去消灭他们。
2: 知道了。进去！进去！进去！别碰我，
0: 老哥，
1: 没事吧？
0: 吓死！我担心你半天，还以为你被他们带出去开瓢子了呢。
2: 我也以为他今天要点我，可哪成想这帮共产党想套我的口供。 真把我当阿猫阿狗了！我是谁？陈老滚子。
0: 坐，
1: 你们聊。哎，去。哎呀，
0: 饿了吧？

0: 哟，哥几个，带我一个，啊！
1: 老哥，我问句话啊，你就真打算待在这里，干等着被他们摘瓢了？
0: 兄弟，话就说，别掖着。说实话啊，咱们几个在这儿，迟早都得被共产党给点了。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咱们拼死。 翻出去，好歹为自己拼一把。咱一没枪，二没人，说翻就翻啊！今儿个，我们两个悄悄地踩了一天的盘子。我们发现，这边看管的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其他的都去那个屋吃饭了。 真的吗？老哥，不拼的话，咱都得死在这儿。拼一次，也许还有一丝活的机会。豁出去了。
2: 开饭了，你们两个先在这看着，我们先过去吃饭。
3: 是。

0: 怎么着，皮痒了是吧？
1: 给哥几个赔个不是。
2: 去你的大爷！
3: 大哥，
2: 去
3: 你的大爷！
4: 都想要你的命，动动吧！
5: 干嘛？
4: 杀了他，难道还留着他？
5: 不能开枪，
4: 枪一响咱就走不了了。
6: 都给我别出声啊！
4: 尤其是你，不然我就开枪。
5: 哎，行了，快走吧，走。
7: 目前武团长和冯参谋长已经按照计划带着陈老滚子躲进了万福大车店，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
8: 好了，继续监视，千万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4: 是。
9: 看来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了。
8: 这计划可行吗？我咋听着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9: 老陈，要不就说吧，你跟团长时间太短。那想当年，咱在扬州城，关参谋长被鬼子抓进了监狱，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照样把关参谋长给救出来了。别说有36计，就是360计，他也绰绰有余。所以说，这个陈老滚子，他就是再聪明，他也想不到，现在监狱里头除了他自己，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大姐。嗯，你咋来了？
8: 哎，我得上二营开个会。
9: 哎，老陈，我跟你一起去。
10: 给我站住！
11: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呀？
9: 躲着你？没有啊。
11: 没躲我？那你跑什么呀？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开会情有可原，你个警卫员兼警卫连连长，你去二营开啥会呀？你开会？
9: 我开会啊！
11: 开啥会呀？编，你接着编。
9: 大姐，你找我干啥？

0: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1: 我看可以，咱就这么定了。
2: 我问你啊，
1: 哎，
2: 你们团长去哪儿了？去军分区开会了。
1: 军分区开会去了？啊。
2: 人军分区的王干事今天刚来咱们团公干，人家说他们那儿根本没开会，也没看见什么53，怎么回事啊？那王干事他就是个小干事，他懂什么呀？
1: 他懂什么呀？啊，他是他们那儿管后勤的，那要是开会，他能不知道啊？他不得管食宿啊？
2: 那开的是秘密会议，他级别不够啊他。
1: 黑蛋儿啊，
2: 你什么时候进的咱一线红啊？12-3岁吧。哦，这么一算，咱俩认识也十几年了吧？
1: 啊，咋了？
2: 你发没发现，你身上有个小秘密啊？
1: 小秘密？啥小秘密？
2: 你一扯谎，你就爱摸耳朵，你发现没？
1: 挠耳朵？
2: 啊？
1: 还不跟我说实话，啊！我告诉你，黑蛋，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连长，我就不敢收拾你。你们团长去哪儿了？团长去胡子柳子当卧底了。
3: 什么？
4: 老哥，你咋跑到那？要不然跟着兄弟们一起去大眼贼那儿挂住吧。
3: 大眼贼，就他也参加算盘棋。 老哥，我不是跟你们吹，当年我起局子拉大旗的时候，那大眼贼他什么都不是。现在让我去投奔他，我丢不起那人。要去你们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位兄弟还想继续入柳子，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4: 老哥，你是说？
1: 老哥，我刚入柳子的时候，是跟着李老财领孙屠子，不知道两位听说过没有？
5: 当然听说过呀，这关东一带的胡子，谁没听说过孙屠子的大名啊？哎，
4: 如果两位兄弟愿意，我就带你们去李老财领，咱们去投靠孙屠子。
1: 那太好了，如果能在孙屠子、孙大过着柳子插边，我们求之不得呢。
5: 是啊，
4: 行。
2: 既然两位兄弟这么痛快，明天一早咱们就上路。哎，成，吃。大姐，一天都没吃饭了，我特意让炊事班给你做的疙瘩汤，吃一口吧。
1: 我一想到53他还在那个土匪窝子里，我哪还能吃得下饭？

0: 哎呀，这里脚才练真大呀，难怪这孙大贵能选这儿立柳子。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咱们这才刚进了山边，往里走啊，更深更不好走。瞧好吧，
2: 这要是解放军的部队开进来，光走这条道，那就得走到精疲力尽了。嘿嘿，
1: 这条路根本就不通柳子，要想到柳子，还得绕过几条小道。
2: 哦，
1: 走。
0: 当儿呢？哎，老哥，咋了？咋不走了？
1: 到地方了。
0: 到地方了。

0: 这也不像是柳子呀，
1: 我只说到地方，没说到柳子了。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4: 咋回事啊？
5: 把他的枪卸了，眼睛蒙上。
6: 走。

0: 你这是啥意思呀？你把我俩赚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俩绑着当养子？我们俩家可穷，这衣服都是抢来的，可没钱赎养子。
1: 哼，挺厉害，差点就把我蒙过去了。
0: 可你爷爷我的道行也不浅，要不然真找你道了。
2: 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3: 别跟我扯犊子！你们的底细，我早就摸清楚了。海东青的手下就没你俩这号人。你不姓冯，也不姓吴，你们姓龚，叫共产党。

0: 解放军派你俩来，到底想干啥？还有，
1: 我到底咋了？就非得要我这条命是吗？今天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
2: 我一高兴，兴许我就放了你们。
1: 你个爱吃老滚子！你啥意思呀？你才是解放军呢，是不是？你不知道抓我们吗？至于这么说吗？我告诉你，要查要管你随便，但是你污蔑我们是解放军，我才叫他跟你没完。
0: 行，在苦窑里故意跟我套近乎，故意帮我，就是想让我信任你，然后带你进柳子是吧？
1: 你们真当我虎啊？不说，行，给我往死里打！行了，想清楚了吗？何必呀？非得受这皮肉之苦？
3: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解放军，还真挺能扛。不和你们玩了，
0: 兄弟，我念你在苦窑里给过我俩窝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我只数仨数，
3: 数完了，你脑瓜子后边的喷子可就响了。
4: 我再说一遍，打虎吗？五四二。 跟过海东青柳子，不是杀解放军。
1: 行，我可要数了。

0: 这到底咋回事啊？哎，
1: 兄弟别生气啊，快给我两个兄弟松绑，快！
0: 哎呀，小子，啥意思啊？啥意思？
2: 告诉你，今儿不跟我说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1: 兄弟，你也是入过柳子的人，你应该知道，这叫过堂子吧？
0: 知道啊。

0: 我们也过过堂，那没这个过法呀。每个柳子的规矩不一样，孙大贵的柳子大，规矩也多。
1: 那你跟我早说呀！
0: 有对不住二位的地方，老哥给你们赔不是。
1: 行吧，既然是柳子的规矩，那也不是你老哥的本意，算了吧。
0: 这就对了嘛。天色已经晚了，明天一早再找孙大贵，怎么样？行。

留着一口白玉柱，参见通天两、孙大贵、秃落天良、张二贵。后面跟的那俩皮子是谁呀？啊，这俩兄弟便是我之前提过的，我在苦窑里认识的好兄弟。如果不是这两位兄弟的帮衬，我也翻不过那苦窑。我这个瓢早就被共产党占了。哈哈哈哈哈。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把海东青给抓回来，
1: 张二锅，都验过了，没什么问题，规矩，能干，最严实。
2: 听说你们在海东青那儿待过啊？
3: 之前在他手下当过小崽子，
2: 后来柳子被解放军给端了，也就撤伙子了。
3: 海东青他还好吧？
2: 他那条老胳膊刮风下雨，还疼吗？孙大官，您记错了吧？我们海大官伤的不是胳膊，是腿，是当年跟鬼子山里打仗的时候落下的旧伤。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对对对对对，是腿，是他那条左腿。
4: 哎呦，
5: 左大官，又错了，是右腿，右腿的膝盖下边。
4: 这海东青之前有个姘头子叫什么来着？
6: 也被共产党给点了。
4: 张二贵，您说的是桂兰嫂子吧？他压根就没在我们柳子里，听说好像是领着孩子去关内了。
2: 海东青跟我是拜把子交情，也算是过命的兄弟。自打他柳子散了之后，他来的兄弟我自当会收留。你说巧不巧？前些日子他柳子里来了个兄弟，现在在我这儿做账房先生。既然你们俩来了，那就见见吧。老三，来见见两位兄弟吧。

0: 铁狼山、海东青柳子、洪杖先生、崔守义、大虎子、武三儿、补丁们、冯彪，二位也在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待过是吧？
1: 对，
0: 这就奇了怪了。自从立柳子我就在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二位呢？

0: 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2: 你这个王八蛋！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你干什么？
1: 慢着，
0: 把话说清楚。
2: 这个败类，叛徒！要不是你反火出卖了柳子，解放军也不会在我们砸窑的路上埋伏我们海东青大掌柜。
3: 什么？你说我是叛徒？你胡说！
1: 我看你们两个，都不是我们柳子的人。
3: 大贵，这两个外来人非常可疑，那些解放军派来的探子。
2: 孙大官，各位兄弟，你们听好了，这个叛徒私通共党，出卖我们柳子和海东青大棍，让共产党埋伏我们。我们几个兄弟拼了命才逃过一劫，后来这个叛徒还跑到共产党那邀功领赏，现在他装着不认识我们，是他心虚，怕我们揭他老底儿。
4: 就是这个反火的人。
3: 在这里轰轰烈烈的，根本没的事。我看是个人先告状，我先崩了你。
2: 停！怎么着啊？想杀人灭口，想杀人灭口是吧？行了，你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4: 有本事灭了我，往这儿打，打呀，打呀！啊！
0: 别急，这皮子说的没错，你等他把话说完了，再杀他也不迟吧？你先起来。
1: 哎，难道？你真相信他说的话？大贵，你也知道啊，我见了咱们柳子，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
0: 你说他反火，你有什么证据吗？
5: 海东青土匪窝子的全部资料都在这里。起初是咱们一个连的战士去伏击歼灭了他们，据估计逃跑十个人左右。这个叫崔守义的人是海东青身边一个颇为仰仗的人。据被俘虏的人交代，这个崔守义在海东青临抢劫出发前，这小子突然拉了肚子，躲过了这次伏击。当咱们的战士跑回土匪窝攻占的时候，正好这小子卷走了海东青所有的钱逃跑了。据侦查员报告，这小子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叫马河镇的地方，那儿呢还有一个他的相好，两个人一来一回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后来两人又走了。咱们的侦查员呢，怕泄露马脚，就不敢打草惊蛇。现在呢，就交由当地的公安机关去侦查办理，也一直在悄悄地盯着。
2: 你好好说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去砸窑之前，忽然不去了？
1: 我那天我拉肚子，所以我就没去啊。
2: 拉肚子，早不拉晚不拉，偏偏在我们去砸窑的时候，而且是在解放军伏击我们之前。
6: 就是，
1: 我。
0: 上座，
7: 上座。老三，赶紧把话说清楚。
1: 说清楚？怎么说清楚？本来就那么回事。
2: 还有，我们被共产党点了之后，你跑哪儿去了？
1: 啊，是这么回事，大贵。我一看我们队伍被点了，我就撤柳子了。
2: 撤柳子？你咋不跟大家说？你拿了柳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躲到了马河镇。你一个姘头在家里，
0: 我三有这事儿吗？
1: 大贵，是这么回事，我啊先把钱攒起来，等有朝一日咱们重新起局立柳子用的。
0: 你来之前可没跟我这么说，我记得你来挂柱的时候带了20条枪，一箱子黑货，20两金疙瘩，你说这是给九的聘礼？
1: 大贵，
3: 这俩外人血口喷人呐。
1: 大贵，他不是咱们柳子的人，他的话你不能相信呐。
6: 孙大贵，听说您做事一向赏罚分明，在下佩服，也都说你们这李老财领规矩大，最恨的就是反火的人，
4: 现在就有一个反火的叛徒站在这儿，
6: 兄弟们也都瞅着呢。希望孙大贵您能够给兄弟们，给我们铁狼山海东青大贵一个交代。
1: 好，既然你们说 你们是海东青大会柳

0: 死的。那我问你们，去年腊月23日，海东金大贵带我们砸了一个响窑，请问你们打的是哪一家？拿回来多少骗子和黑货？
1: 今天就告诉大家，当时你为什么反悔，为什么害死海东青大官？
2: 你赶紧跟我说！
0: 没有的事，我没有，
2: 再说没有。
3: 是你？
1: 哎，是你呀，
4: 九儿，你认识他呀？
3: 哥，我那天被人别梁子，就是他救的我。
4: 兄弟，是你救的我妹子。你咋不早说呢？
2: 孙大官，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您妹子呀。不过您甭谢我，这事儿啊，不管哪个爷们遇上，我想他都不会不管的。
5: 就是，
4: 说得好，兄弟，你救了我妹子一命，我孙开山欠你一条命。
3: 哥，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嗯，你说这崔老三刚来咱们柳子没多久，我就被人别了梁子。之前你不一直怀疑是解放军派人干的吗？但是你想想，我回来这个事儿，除了他，能有几个人知道呀？
0: 大贵，这酒对你说什么？
4: 崔老三，你行啊！你喜欢酒，酒不愿意嫁给你，你就联手共产党一块儿来祸害我，抓了酒，既能逼我下山投降，又能得到他的人，你小子这一箭双雕，真是高啊！佩服，我孙开山，服！
0: 大贵，他的话不能相信啊！大贵，他妖言惑众啊！
4: 住嘴！我孙开山什么都能忍，唯独这反火、吃里扒外的不能忍。我孙开山什么都不在乎，唯独在乎我这妹子。谁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活劈了她。俗话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是啥心肠。

0: 来，两位兄弟，看看啊，这有点寒酸哈，就委屈两位兄弟暂时先住这儿。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两位兄弟真是尿性，把我们柳子一个卧底给揪出来了，没看错你。
1: 华哥，瞧你这话说的。
2: 咋说我们也是您拉进来的呀？
0: 干啥都不能给您丢人呐！
1: 好兄弟，以后在柳子里啊，咱哥仨抱团，只要有我陈老滚子在，没人敢欺负你们。哎，陈老哥，那我们这就算挂猪入伙了。
0: 这还不算，孙大贵只是让你们暂时留下来，可是你们得过完堂，等过完堂拜完香，就算真正入伙。
1: 哎，啊，好吧。
3: 哎呦，九姑娘来了！你先出去吧，我有事要跟他们两个说。
4: 好，那你们来，你们来。
3: 啊，这位姑娘，刚才多亏你帮我们，谢谢了。你救过我一命，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也想那个崔守一死。 他要不死的话，我还得嫁给他。
4: 就是因为你不想嫁人，所以就得让他死啊？
3: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如果他不死的话，你俩能活着吗？

0: 是认识一下吧，我叫孙九旗，你们是？
1: 姑娘，我叫武三儿，他叫冯彪，我们跟你哥一样，都是胡子。
0: 武三儿，可我看你们不像是胡子。我从小就在胡子柳子里长大，胡子什么样子我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姑娘，我们真的是胡子，
2: 是，
1: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柳子呀。
0: 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想你们留在这儿，但是绝不能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我走了。
1: 哎，
0: 连我都能看出来你们不是胡子，我哥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想，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3: 大贵，今天就这么杀了崔守义，是不是有点草率啊？这里头细想想，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
4: 我当时啊，也是一股气儿上了头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先把崔老三关起来，仔细问问。哎呀，可惜了，现在人也杀了，就算是错了，也得顶着腰杆子认了。
3: 哎，虽然这两个人也问不出点啥，
5: 但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
4: 哼，这样，今儿后半夜啊，找几个兄弟，把他们绑了。
0: 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吃饭啊？
3: 就来了，
4: 九来了。
0: 嗯，
4: 这不是一直忙着，忘了。
3: 大贵，那你和九聊，我先走了。
4: 好嘞，啊，你先去吧。
0: 来，尝尝。
6: 哎，这路线我差不多都记下来了。但咱今天被绑上山，蒙着眼睛那条路，我还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这伙人的火力可不一般了，轻重机枪，还有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山炮。况且这里的地势也不利于咱们进攻，如果真的要强攻的话，伤亡肯定不小。
1: 没事儿，那天咱们找机会下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你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火力分布和配置情况，到时候进攻的时候，让炮兵先打掉他们所有的火力点，这样我们的伤亡就会降到最低。
6: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咱就这么就成土匪了？
1: 要真成土匪就好了呢，这帮王八蛋可没那么轻易相信我们，所以这些天一定要格外小心，尤其是晚上咱俩不要同时睡着，前半夜你睡，我站岗，后半夜换你。
6: 行，知道了。哎，对了，那个孙九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1: 嗨，前几天我跟黑点进山巡查的时候，救了一个女的，就是她。可是我真没想到，她竟然是孙开山的妹妹。
6: 说实话，今天还真亏了她，要不是她，咱俩非得被崔守义给逼露馅了。我瞧着这个孙九旗也不像是个坏人，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哥和柳子里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咱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0: 嗯，好吃吗？
4: 嗯，好吃。
0: 好吃，你再多吃点。哥，今天新来的那两个人你准备怎么办呀？
4: 那两个人啊，底子不干净，我叫俩兄弟马上把他们绑了，得给他们扔箱里去。
0: 他们怎么说也是救了我命的人，你就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吗？
4: 哎呀，他救过你，怪救过你，可是你哥我得为这柳子里几百条命想啊，对不对？啊，嗯。
0: 虽然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可这两个人不就是底子不清不楚的吗？再试试不就得了？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杀人？你就当是为妹子积点德。

0: 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的话，咱们再试验他们几次，再过两次堂，如果还有疑点的话，再杀也不晚呢。哥，
1: 行，哥又听你的，
0: 多吃点。
2: 谁啊？
3: 是我。两位兄弟睡了吧？
2: 来了，向哥，来来来，屋里请。这么晚来了，哎呀，啥事儿啊？
3: 还没睡啊？
2: 没呢没呢。这本来啊想聊会天就睡了。哎，陈老哥，有啥事儿
3: 啊？孙大贵让我跟你们说一声，让你俩明天再过一遍堂。
2: 之前你跟我们说过，这孙大贵柳子大，规矩也大，这我们都知道。行，你说吧，想咋过，我们哥俩照办就是了。
4: 就是，
3: 这回呢，有几种。这第一种啊，就是让你两个人脑袋上各钉一个碗，百步之外，孙大贵拿枪打你们头上的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俩没吓得尿裤子，那说明是这个能入我们的柳子。这叫过火堂。
2: 哎呀，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吗？就是，就是让你带几个崽子去砸响窑，或者接财神，要么去踩盘子，哪怕你找到丁点有用的消息，也算你过关。不过咱们是自己兄弟，如果让我帮你们选，我就选第一个，简单呢。另外，孙大贵的枪法多准，两位兄弟放心，保准出不了任何问题。哎，
2: 行，全听老哥你的，
3: 这就对了。那你俩准备一下，早点休息
2: 啊。谢谢老哥啊，
3: 哎，走啊，
2: 在这休息，哥。
5: 难道真的还要让他们过一次堂？
6: 就是跟我开口了，我们拧不过他。不过我想好了，我诓骗陈老滚子，让他告诉他们选过火堂。等开枪的时候，我就往他俩脑瓜子上打。
5: 你也信不过陈老滚子？
6: 我谁也信不过。不过陈老滚子应该没事，他这个人心眼实诚。一旦认准了这俩兄弟，他就不会怀疑他们，所以啊，还是瞒着他点好。
3: 孙大贵、张二贵，我这两位好兄弟，我给带来了。
2: 大贵、
7: 二贵，良辰已到，过堂开始。堂下二位兄弟，过火堂、踩盘子、砸响窑、接财神，你们选哪一种啊？
3: 啊，我这两位
2: 选踩盘子。
8: 兄弟，昨晚不是选过火堂吗？
2: 本来想听老哥您的，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入柳子吧，怎么着也得给大贵和兄弟们带点什么好处吧。
4: 是，
2: 后来我们一商量，干脆踩盘子得了，带回点好消息，也让大贵儿和这位兄弟们沾沾喜气儿。
6: 武三兄弟，你真选定了踩盘子了？
2: 想好了，就他了。
6: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这加上上山下山，总共不会超过五天。如果这一去要是带不回来消息的话，就证明老天爷不赏你这碗饭吃。你可就留不住了，
2: 大贵儿，您放心，我们知道规矩。如果真的带不回消息，那就证明老天爷让我武三儿跟冯彪撤柳子，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赖着不走的。
4: 是啊，
6: 好，你可以下山，但是你们俩不能一块儿下。老滚子，
9: 在，
6: 你带几个兄弟，跟武三儿下山踩盘子，冯彪兄弟就留在柳子里，等你们回来。行了，都散了吧。

0: 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啊，咱找一个比较大的阵势，选一家人比较多的饭馆，那里人多眼杂，肯定能得到消息。哥几个，回头咱就边喝姜子边吃肉，这顺便啊，就把这盘子给踩了，咋样啊，哥几个？
1: 好嘞！
2: 你心可真大，还有功夫喝酒。
3: 对，行了，兄弟。
0: 这到地方了，老哥，我得按规矩办事了。嗯啊，陈老哥，你看我这眼看着就是柳子的人了，眼睛就甭蒙我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咋的？
3: 不是老哥信不过你，毕竟啊，你还不是咱柳子里的人。
0: 忍忍，
3: 等下回再下山，兴许就不忙了。
0: 哎，行吧。 哎，你扶我点儿，我看不着了啊！
3: 扶我的，
0: 往哪儿走啊？
3: 走，
0: 跟瞎子一样这儿。

0: 在干什么呢？关你们什么事儿？让开！动手！说吧，你们到底什么事儿？
1: 你小子，
0: 我们几个以前是跟着崔三爷的，你们把他弄死了，今天我就杀了你，给崔三爷报仇。他是个吃里扒外的叛徒。
2: 你们为他报仇，就不怕孙大贵罚你们吗？
3: 胡说！
2: 崔三爷才不是叛徒，我们今天挑枪弄死你，神不知鬼不觉。孙大贵也不会知道，
3: 大贵可能不知道，但我可会知道。九小姐，我说你们几个胆子也够大的呀！我哥刚说过要给他们过堂，这堂没过完，他就还是柳子里的客人。你们敢动我哥的客人？ 就不怕我哥一枪崩了你们吗？还不赶紧走！
0: 走！
2: 孙姑娘，谢了。你们现在还不算是柳子里的人，这里想杀你们的人可不止这几个。
0: 所以啊，没事不要瞎溜达。哎，就这儿了。这酒楼是附近都知道的大地方，南来北往的商客不少，我们就在这儿踩盘子。好，正好开开荤。
4: 晚上再腾腾摸两把，走走，几位爷里边请。哎，
5: 老马，快点，赶紧的。那边，里边请，
6: 里边坐，里边请。
4: 兄弟们都坐啊。
6: 几位吃点啥呀？
4: 店里啊，早上新宰了一只羊，
7: 挺好。把凡是带荤腥的都给我捡好了上。哎，
4: 再不动两坛子那什么，大学员。
7: 哎，好嘞，好嘞。掌柜的，
4: 哎，
7: 等我这帮兄弟吃饱喝足再来跟我要钱啊。哎，
4: 不是你干啥呀？这哥几个都是陪着我下山踩盘子的，咋能让您使骗子呀？这几天吃喝的钱全算我武三头上啊。嘿嘿，
7: 那赶紧好。
4: 来，老板。哎。
7: 千万别给我省钱啊！嘿，好嘞好嘞，您几位稍等啊。
4: 兄弟，刚从裤腰里出来，从哪儿来那么多钱？
7: 以前挖生的时候挣的，一直藏在我裤兜的夹层里，共产党抓我的时候没搜到。
4: 那老哥就不跟你客气了，
7: 可劲儿造，兄弟们！
4: 哎，你们这是说。

0: 刚刚咱们在客运来酒楼的侦查员送回来消息，说团长在那露面了，并且给了这张纸条，
1: 赶紧给我。去，赶紧把侦察连的吉连长给我叫过来。
0: 是。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这套私货走的真他娘的憋屈！
2: 干了啊！
3: 来，兄弟，
4: 是
3: 破费了、啊。
1: 值钱的东西、啊、都被解放军给扣了。哎
5: 呀，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1: 那谁知道？
6: 来来来，试试。
1: 哎，你说这抢子一射，什么东西都扣。要不是咱们几个跑得快，估计咱们也得被他们给逮进去。哎，
5: 菜来了。
1: 这条路走私货，怕是行不通了。
5: 这么多天了，他们可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1: 那还用说，确实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伙人整了20箱烟土，
5: 20箱，
1: 结果被这伙人给发现了，全都给扣上了。来，吃吃吃。
5: 啊，来来。
3: 20箱，
7: 可慢走。
3: 哎，兄弟啊，你可是咱柳子的福星啊，才下山两天就把这么重的盘子给踩了。我可都听见了，20箱烟土，这油水大着呢。你们两个跟武三兄弟回去，只知会孙大贵啊。哎，
8: 老哥、你不跟我回去啊？
3: 你老哥我还有一笔账要回来，就不和你回去了，自己小心啊。哎，
8: 得嘞，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9: 敬老哥，这孙秃子的人已经被咱们招安挺长时间了，可他一直按兵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啊？
10: 老弟别着急，我已经带人去催过2次了。
9: 光催没用，得给他们来点狠的，要不这些日子光玩我的部队了，我队伍上损失可不小啊。老哥，老哥，你得给我补充补充。
11: 补充？你的队伍扮成解放军，打的基本全是老百姓，抢他们的东西，偶尔杀几股小柳子，你损失个啥呀你？
12: 这景振龙啊，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让我赶紧去对付共产党。
13: 咱们就给他来个拖字诀，能拖就拖呗。
12: 这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能想个法子，既能糊弄过景振龙，又能打下共产党？
14: 哥，从山下刚摘了点果子，给你端上来尝尝。给。我刚好像听见你们说要打共产党。嗨，
13: 这不景专员一直下命令。看来逃不过了。
14: 哥，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打起来，以后咱们想拔枪头散伙的话可怎么办啊？
13: 拔枪头？

0: 喂，你啥意思啊？
1: 这丫头，人家在这商量事儿，你乱插什么嘴啊？走着，走。

0: 大贵，你不会动了撤柳子拔香头的心思吧？
1: 哎呀，这都是丫头胡咧咧，别听她的。
0: 那就好。大贵，咱们柳子里几百号兄弟的命可都交在大贵您的手里头了，您可不能说走就走啊。哦，对了，那武三儿要是踩盘子踩空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他们在我这柳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局底子都让他们摸清楚了。如果要是踩盘子踩空了的话，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绑着不扔江里去。
0: 那要是踩中了呢？
1: 要是踩中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俩小子不太牢靠。这样，带他们去砸窑，然后趁乱在背后用枪把他们给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就按您说的办。
1: 好，
2: 大贵。大贵、二贵，武三回来了。
0: 这么快就回来了，这看来是踩中盘子了。
1: 走，看看去。
2: 走。那二箱烟土直接被共产党没收了，我估计这伙人手里东西可不少吧，可是个大样子。
0: 大贵，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这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可不像砸窑那么简单呐，不好对付呀。
0: 你可别忘了，这景振龙可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这支解放军队伍手里头油水大，要是能把这支解放军队伍给消灭了，这可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
1: 他们有多少人？
2: 听那伙走私货的说，他们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不是很大，咱们柳子人多，完全能吃得下。
0: 这咱们要是能打他们一埋伏也行，但如果他们一直躲在蒙牛屯不出来，咱们这些个人想打上去可就困难了。
2: 阿贵，大贵，我是这么想的，咱能不能先把这帮解放军引出一部分来，先给他埋伏了，剩下的兄弟趁蒙牛屯混乱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如果大贵儿二贵儿相信我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帮解放军先引出来。
1: 讲讲。
2: 我们可以派人先化妆为走私烟土的那帮人，故意从他们的地盘经过，让他们发现。只要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

0: 这是你所作，可以行侠。哎，
1: 二官，你看，队伍要出发了，给我跟冯彪一人一个喷子吧，长短无所谓。哼，懂不懂规矩啊？
0: 走了。
1: 第一次出去砸窑，不能带任何家伙。你们要是能活着回来，那就证明老天肯给你们饭吃。
2: 都快点儿，快点准备好，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检查检查。你们这次去的话，小心一点。小心点儿，总归是不错的，特别是要。

0: 小心身后的人。
1: 哎，
2: 啊！
1: 你们两个还站那干嘛？出发了！
2: 啊啊！来来来来，走，行。
3: 二贵来了，姐夫就来了。嗯，
1: 都给我精神点。待会儿谁要是怂了不敢冲，柳归处置。
3: 是。

0: 回来，回来啊！哎，你说你吧，又没拿枪，跑那么前给山东炮灰呢啊！我告诉你啊，既然没给咱发枪，咱要挡子弹也得给二棍儿挡啊！从现在起，你我时时刻刻都要贴着二棍儿保护二棍儿，一步也不能离开，听到没有？
1: 得嘞，二棍儿
0: 啊，今天就给你挡子弹了啊！啊，等我吧。
2: 你说这团长可真是绝了，一箭双雕，不仅帮助团长取得了孙开山的信任，还借土匪的手把这伙假解放军给消灭了。
3: 老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团长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能长出来的。咱就说刚开始，团长下令说不处理这伙假解放军，我就知道那肯定是有打算的。你看看，果不其然吧，用到这上来了。
4: 景振龙。
3: 我三十七个兄弟，三十七个，我冷酷就百十来号人，这回我真是伤筋动骨啊！这都拜你养的那条狗所赐，他杀了我的人，还能得到你们的奖励，这回我是里外都不是人呐！
4: 那有什么办法？上面以为他杀的是解放军，当然要奖励他。
3: 那是我的人，那是我的人，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呢？
4: 解释什么？
3: 不告诉他们也是你出的主意，现在上面就需要这种消灭解放军的消息来鼓舞士气，
5: 谁还管他是真是假？
6: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3: 我真的现在还算个旅长吗？啊！共产党一个连手底下娘们都比我人多，以后我靠什么在这边混？
4: 景振龙，
3: 你说话呀！
4: 尤旅长。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再这么闹下去，没你什么好果子吃。哼！
7: 这团长真这么神，一步步都让他算到了。
4: 神啥呀？他又不是神仙，但确实是有打算。我觉得团长当时有可能混进这个土匪窝以后啊，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土匪，没想到最后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绝了！
8: 兄弟，人没了，我们还可以拉进来。在这个世上啊，最不缺的就是人。
9: 几十号人。 能打枪还得能拼命，哪儿那么容易就凑起来了？
4: 他们都是被党国招安的人，为党国尽忠，那是他们的本分。
3: 胡说！
9: 他们是被孙秃子杀了。

0: 这叫为党国尽忠！我不管，这笔账你得给我抹平了。我给你的物资还少吗？如果我再给你，上面就会查我。
1: 这回我不要你的物资，
0: 不要物资，那你要什么？我要你。
2: 支持我！大姐，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啊！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出来逛逛，别总窝在屋里头胡思乱想的。
3: 我理解你们团长，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
0: 哎呀，啥死活？那头两天还回……
2: 你刚说什么？回什么？
0: 没说。
2: 哎，你看他干啥呢？咋那么热闹？
3: 哎，你等会儿，别给我打岔。你刚说了。
0: 你说回什么？是不是他人回来了？回来了。对，因为任务回来的。太好了，
3: 他终于没事了。
0: 行行行，你看看看看那干啥呢？咱那么热闹呢，走走走，咱看看去。走走走，咱看看去。老总，尝尝我们新做的糕点，蘸了蜂蜜和羊奶的，特别好吃，
3: 是吧？
0: 蜂蜜和羊奶，呵呵，吃两口，尝两口啊。
3: 行，那我们就尝尝吧，但我们解放军有规定，不能白吃白拿，我们吃完会给您付钱的。
4: 好嘞，行行行，那个，咱们外面这些都凉了啊，里边屋里头啊有刚出锅的，特别好吃。两位来，跟我里边请，吃肉的，走走走走走，高兴点，高兴点啊，高兴点，走走走，
5: 都在屋里造着，蒸着呢。哎，继续倒了。
4: 那行，我们在这里等着，你进去拿吧。
6: 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把话说清楚。又见面了，嗯？还记得当时我说过什么吗？别让我下辈子再碰见你，要不然我整死你。
0: 老天有眼呀，这才几天呢，老我手里了，不妨告诉你，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你，就等这个机会。陈老管，在我解放军的地方，共产党的地盘，你敢动我？你别动我！你。
4: 有什么不敢的呀？啊，不都已经把我枪毙了一次了吗？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呀？啊，
0: 陈老管，记住刚才你那一巴掌，10个空绿眼我还给你。我记着。啊，哎呀，你带着女人不错，
4: 挺俊呀。
0: 陈老管，陈老管，别动，别动，陈老管，你是爷们吗？是爷们吗？有种冲我来，要杀要剐，我随便你。
7: 啊！行，既然两个都抓住了，那一个也别想跑，我把你们带回柳子，
8: 咱慢慢玩。祖师爷在上，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贵子，
7: 走马飞尘，无惧生死，
9: 拜乡。

我今儿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果不是一条心，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儿入了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不漏风，不叛变，不出卖兄弟，守规矩。如若反伙，千刀万剐，叫大当家的插了我。

0: 这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位兄弟，咱这枪法还得练。每天呢，早点起，别踏被窝子。到你卡子时，机灵点。你要及时啊，咱这兄弟的命可都在你们这儿。
1: 了了。
2: 战凤凰。

0: 两位兄弟，怎么着？这是要拜相了？看来孙大贵已经同意你们入柳子了。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正好，等我们斩完了凤凰，咱一起喝姜子。
0: 姜子是得喝，可今天这么大阵势，这么好的日子，斩凤凰多没意思。要杀，咱就杀个大的。
1: 带上来，走走。

0: 哟，陈老滚子，你说下山去收债，怎么弄回来俩解放军呢？他们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呀？回大贵的话，这个黑不溜秋、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就是害我东苦窑的主。我陈老滚子，有债必收。我在这通河镇上，哎，堵了他两天了，正好。
1: 我这俩兄弟今天拜乡，兄弟们，今天咱不斩奉还，改杀人怎么样？好了，先把这小子嘴上的东西拿掉，审审他。放了我！要是没放了我，咱俩一锤子了。要不然你没种。
2: 你杀了我，来呀，来呀！
3: 行了，小子，就算放了你，你能咋的？
2: 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兴许给你个痛快的。说，共产党的队伍什么时候来打我们？
3: 怕了？啊？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千军万马就在你们的山脚下，
2: 说不定在你睡觉的时候。
0: 在你们正吃饭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弄死你！
4: 好了，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看从他嘴里也得不出什么东西来。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7: 杀了他！
8: 杀了他！
9: 杀了他！
10: 杀了他！
11: 杀了他！
12: 记着，下辈子我忘不了你。弄死我！来呀，给我一个痛快的！
13: 黑道，你为了不让我的身份暴露，而牺牲在土匪的刀下，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

0: 这个女人我要了。
1: 哥，你不一直说想给我找个丫鬟吗？也没寻见个合适的。我瞧这共产党娘们儿白白净净的，倒还挺漂亮的，不如给我做丫鬟吧。哥，
2: 这个女人你真的想要？
1: 当然，好不容易寻见个合适的。你们有本事去欺负女人，怎么没本事跟共产党打去？
3: 这不太符合咱们柳子里的规矩啊。
1: 老滚子
3: 啊，
1: 你这是在跟我抢人吗？
2: 行啊，既然你想要这个女人，就给你当丫头吧。
0: 谢谢哥。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就是我房里的丫鬟，你们有谁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就是跟我孙九旗过不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呢？伤天害理的土匪，救我也不稀罕。我虽然在这柳子里，但我不是土匪。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即使你现在要挟了我或者杀了我，你一样走不出这个柳子。一旦我哥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么对待过我，我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而在这整个柳子里，能保护你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你做什么事之前，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0: 你认识武三儿多久了？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武三儿。
0: 你蒙谁呢？今天你俩看对方的眼神儿，我不但能看出来你们俩认识，还互相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谁派你们来的？来做什么？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不说实话是吗？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门口那些臭男人？
1: 就算是把我杀了，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看来你们解放军不光男人硬气，女人也很有骨气嘛。你不说，那我只能去问武三儿了，看他会怎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2: 团长，现在咱不能光顾着男人。

这里的火力点配置，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想法子摸清进柳子的路，然后咱通知团里，让他们打起来。这我都知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混出去，去摸摸路。不管怎样，黑蛋的仇我一定要报。我也绝不会放着我媳妇在这里受罪。

0: 呀，刚哭过呀，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好，这样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刚在外面死的那个解放军，我见过，你们一起救的我，还有那个女解放军，你看她的眼神和她要被送到我哥屋子里的反应出卖了你。那群臭男人看不出来，但我是个女神，我能看出来。现在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不说是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个女人送去给外面那群臭男人糟蹋。承认了，终于承认了。而且我不相信你们会开枪，因为你们是好人，好人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开枪的。
1: 那也得看是哪种女人，心如蛇蝎的女土匪，我肯定下得去手。
0: 枪一响，你们也暴露了，两败俱伤，谁也出不去。

0: 没错，我们是解放军派来的卧底。这些年，你隔座的那些省电海里的事儿，我想你比我们还要清楚。必须消灭这帮土匪，才能解放整个东北。孙姑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
1: 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0: 帮你们杀我哥。我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看在整个东北父老乡亲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别什么深明大义。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人，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不懂这些。我只关心我哥，除了我哥，谁的死活我都不在乎。我也早想他撤了柳子，过正常的日子。我可以答应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
0: 你能留。

0: 你们可以放心，我哥一条命了。行，我答应。等我们大部队打上来之后，我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等他接受了人民的审判，改造完毕之后，他可以回去，跟你们过正常的生活。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没有选择，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解放军大部队打上来，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你哥能不能活命？

0: 我答应你们，你们要我做什么，
1: 让你做什么，我稍后再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先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1: 我想要见你屋里的那个女人。
0: 那你要先告诉我，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媳妇儿。

0: 大贵，大贵，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你说，你没发现，自打这武三进了柳子以后，这酒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吗？你想说什么呀？这酒啊，明里暗里，处处护着这个武三，我猜这。 这俩人不会有那个意思吧？哎，
1: 不会，这小子才来几天呢。
0: 九儿护着他，是因为他救过他一命。哎，这九在外头玩了那么长时间，你咋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还有，这小子就这么巧，刚好能遇到九遭劫道，而且，哎，我刚刚看到啊。 九悄悄带着这小子回屋了。嗯。

0: 孙九旗姑娘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她也会处处护着你的。她信得过吗？应该没问题吧。她也是为了救她哥的命，才答应帮我们的。一切听我指挥，我会想办法让咱大部队尽快行动了。咱们那么多次出生入死，都坚持过来了，我相信这次。 你也一定会带着我们逃出去的，放心吧。快别卿卿我我了，我哥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应付他。那，那，那。干嘛呀？好好的不会敲门啊？
1: 人呢？
0: 谁？
1: 武三儿啊。
0: 找武三，你去他屋呀？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明明有人看他进你屋了，他人呢？
0: 这屋就我自己，你不信的话，你就睁大眼睛好好找找呀。

0: 你给我出去吧！
1: 表姐，这是我的衣服，有什么可看的？你给我起开！哎，等会儿！我今天崩了你！
0: 哥，你别动，你不能杀了他！
1: 给我起开！按他我妹妹的主意，我今儿就崩了你！
2: 行，你杀了他吧，你连我一块杀了吧。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记住了，5天之后。哎，你为什么跟你哥说那个呀？你没看他那样，眼睛都红了。我不那么说的话，他非一枪崩了你不可。再说，我也没想到他让咱俩成亲呢。不行，这哪能成啊？
2: 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你反倒在乎上了。
1: 不是，我是有媳妇的人，这不是闹着玩的。
2: 那能怎么办？
3: 你跟我哥说，你不想成亲了，那他肯定一枪崩了你。难道你不想收这寨子了？现在这情况，就只能跟他演绎出戏了。
4: 这个亲我绝对不能成，我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明天一早，我就想办法下山，通知大部队，让他们一定在我成亲之前赶紧打上来。
3: 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咱们剿匪的一次好机会。
5: 好机会？怎么讲？
3: 你想啊，他孙开山家妹妹，肯定要把周边的那些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剿灭的土匪头子全都给请来。到那个时候，肯定乱哄哄的。只要他们一喝酒，他们的防备一定会松懈。我们刚好趁机给他们来一个一锅端。可是咱怎么下山呢？孙开山一直不相信咱，不肯让咱私自下山。
5: 这个我自有办法。
2: 不是想让我成亲吗？想什么呢？没有。你对我有什么可瞒的？哎，其实有时候呀，我觉得咱俩性格挺。

0: 像的。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儿的话，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你很漂亮，怪不得武三会喜欢你。哦，对了，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假结婚，绝对不会假戏真做的。
1: 但是其实，你也很想这是真的，你也很喜欢他，我说的对不对？
0: 怎么这么说？
1: 就像你说的，我瞒不过你的眼睛，同样，你也瞒不过我的。
0: 假的终归是假的，以后咱们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吧？我现在只想跟我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 不过这次还真的是要谢谢你。
0: 这有什么谢的？我喜欢他，我能为我喜欢的人做任何事情。武三儿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福分。
2: 成亲跟武三儿？哎呦，大贵，你疯了吧？
3: 是啊，大贵，虽说这武三兄弟跟我关系不错，但是他跟九姑娘才认识几天呢。再说，就凭咱九姑娘这条件，你还愁她嫁不出去啊？
4: 哎呀，问题是现在不嫁不成了，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3: 武三可以呀、啊，哎，咱柳子里多少男人惦记着九姑娘，我手都没碰一下，这才几天呢，就被武三给拿下了。哎，有意思。
4: 说实话，这小子还算有头脑，人长得也不赖，况且还救过九儿一命。我妹子要是跟着他呀，也好。你想想，他要是娶了我妹子，对咱们柳子里，应该不会起什么坏心眼了吧？
0: 哥，哥，
4: 下去吧。啊。
0: 哥，嗯，我有事儿跟你说呢，我要跟武三儿下山一趟。
4: 下山？下山干啥去？
0: 这不要结婚了吗？肯定要置办点东西啊。
4: 哎呀，买个东西，拉个单子，让崽子们去买不就行了吗？
0: 他们懂什么呀？我这东西啊，必须得我自己弄，我才放心。他们买的我看不上。
4: 这样，你下山行，武三儿得留山上，他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4: 你傻呀？我看他这意思还不太想娶你，这要是下山了，他跑了不回来了咋办呢？哎呦，
0: 哥，他不是那种人，你让他跟我一起去吧。哥，哥，
4: 这事儿听哥的，没成婚之前，武三哪儿也不能去。你带几个人去，啊？去吧。
0: 不是哥。
4: 去吧，啊。
0: 哥。
5: 哎呀，这孙开山嫁妹子。给我一张请帖。
6: 啊，哎，听说他妹妹长得不错，便宜哪家小子了？
5: 听说是刚入柳子的一个小崽子。
6: 啊，就嫁给这么一个小崽子？
5: 谁说不是呢？真的是白瞎了。
6: 景专员，这是对他妹妹有点意思。
5: 哪个英雄不爱美人呢？
6: 那既然孙徒子要嫁妹妹，咱们也得去凑凑热闹不是？
5: 可请帖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6: 哎，抬手不打笑脸人，就算我去了，孙徒子也不能说什么。况且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厚礼。
0: 我哥对你们还是不放心，怎么都不肯让我带你们下山。
7: 那孙姑娘，也就只能靠你帮我们传递情报了。
0: 我怎么传递啊？
7: 我们在同和镇有一个情报站，叫……
8: 等一下，

0: 我有话跟你说，你就这么把曾情报站告诉他吗？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万一他是想骗出情报站的地点怎么办？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应该可靠。
0: 除了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商量完没啊？再商量不完的话，我看明天去得。孙姑娘，麻烦你去通河镇的客月来酒楼，那儿的掌柜和伙计都是我们的人。到那儿以后。 你把我写的情报亲手交给那儿的掌柜，就跟他说，是山上的人捎过来的家书。嗯，可我们地形图还没有搞清楚，有段上山的小路，地形我们还不太熟悉。
1: 寨子里我有两个亲信，他们什么都听我的，到时候我安排他们下去接应，不但能带你们走小路，还能避开一些岗哨。
0: 真的？
1: 嗯，
0: 那真是太好了。

0: 忙着呢，妹子。
1: 你要干嘛？
0: 看房间就你一个人，跟你说说话，唠唠嗑。
1: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0: 别，
1: 给我滚出去！
0: 老哥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1: 走一步我就弄死你，出去！
2: 小娘们没看出来啊，你还挺烈的呀。

媳妇儿，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

0: 哎，小姐，您吃饭啊？山上的人托我给您带了口信。啊！别动！别动！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1: 老滚子是谁杀的？
2: 我杀他。

0: 我就把他给杀了。
1: 你一个娘们儿，你能勒死他？

0: 公道，替我兄弟报仇。等等，这个女人是该杀，但不是现在。
1: 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杀个人还得挑日子吗？
0: 大官，您忘了，这不明天我跟九就要成亲了。人家都说成亲前几天不宜见血光，不吉利，弄不好的话还会克死全家，断子绝孙呢。咱大喜的日子就别沾这些晦气的事儿了，免得给冲了。再说了，这个女人杀了我的恩人陈老滚子哥，就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先把她绑在这儿，晒她三天，大婚之后再杀也不迟。大棍儿。

0: 行，就依你说的，先留这小娘们几天，让她在这儿多晒几天，都散了吧。
1: 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李边强，李边强，哎，李边强，哎，对，李边强，来来来来，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哎，恭喜恭喜，李边强，李边强啊！

0: 这么一看，咱俩还真挺像一对儿。哎，都说成婚前新郎新娘不能先见面的，你就这么着急，这会儿都等不了了。
1: 说的跟真事儿一样，我是来提醒你，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最好跟你哥讲，让他放下武器，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0: 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记着，你答应我的也绝不能忘。
1: 你放心，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的。啊，还有，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肯定特别乱，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嗯，
0: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2: 酒菜就上来了啊！
3: 恭喜大贵，
4: 景专员，来的有点早啊，这好时辰一会儿才开始。哟，尤旅长也来了，
5: 恭喜恭喜。这我怎么说也是拜了孙大贵当大哥的人，孙大贵嫁妹妹虽然没叫我，但我还是懂礼数的，特意给孙大贵准备了一份厚礼。
4: 你说了，
6: 真不少啊，不少。
4: 既然来了，待会儿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啊。
5: 啊，对了，我来的时候啊，看到门口绑了一个解放军的娘们，是怎么回事？
4: 哦，崽子们下山抓回来的，我准备在这大婚之后杀了他，为我兄弟祭拜。
6: 孙大贵，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没看见新郎啊？是不是把新郎官叫出来给我们看看，看是哪个小子有这么天大的福分，娶了你孙大贵那么漂亮的妹妹啊？
4: 武三儿啊，老唐，去把武三叫来。
6: 好嘞，
4: 来，二位里边请。
5: 请。
7: 哎，

0: 叫他什么？五十三，
1: 没错，他就是五十三。到底什么意思啊？有旅长，刚才你叫他什么？53，没错，他就是53。到哪儿再扬州，在新四军里没少找我麻烦。大哥，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53，我叫53，没那个十字儿啊。还跟我装傻？五十三，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太君，有什么吩咐？
2: 你可是撤回。53。
1: 想起来了吧？我就是尤大忠。老哥，你说啥呢？我们俩以前是海东青柳子的，来这边还不长时间是吧？
0: 就是。
1: 你们孙大贵，还跟我装傻？看看，大家瞧瞧。 这就是当年日本人通缉53的通缉令。我为了怕我记不住仇人长什么样，我一直带在身上。他就是华成辉，我都认识他。当年他带人逼死了我妹妹，我找你找他好苦啊！
3: 哎呀，今天热闹啊！共军的53团长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妹夫了。
4: 你个奸细，我就觉得你晃蚊子，没成想你是解放军的团长。来人啊，把这俩人给我绑了，
5: 绑了，
4: 跟外面那娘们儿给我关一块儿去。
5: 带走，
4: 走，
5: 走，
6: 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好好的，干嘛把他们绑了呀？这两个人是解放军的人，那小子也不叫武三儿，他叫武十三，是解放军的团长。我不绑他，绑谁呀？
1: 哥，不要！你把他们放了吧，千万不能杀了他。
0: 傻了你？这事儿你没成，来人，把小姐给我拉下去。
2: 不行，哥，
0: 拉走，
1: 不行，放了他们，
0: 拉走，
2: 放了他们。
0: 快点，
1: 哥，
0: 拉走，把酒给我。
1: 啊。
3: 小芳，
4: 小芳，都怪我没本事，没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在这儿陪着我送死。
3: 团长，这不关你的事儿。当初是我非要跟着你一起来的，
4: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要牺牲的准备。
3: 五十三，我能跟你死在一起。
1: 黄泉路上有你们陪着，我死的不活心。让开，郑姑娘，我叫你九姑奶奶。
4: 她怎么说也算是我男人，这都要死了，我来敬完酒不可以吗？
1: 让开。孙姑娘，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去求求你哥，把我媳妇放了。 这事跟他没关系。
4: 五十三，你说什么呢？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1: 你胡说，死有什么好的？你给我活着，九姑娘。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自己的女人，是条汉子。我挺羡慕你的，有个男人肯为你去死。可惜，我帮不了你们。我哥不会答应的。

0: 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没救过我就好了。
1: 有啥重要的事儿非要现在说呀？是这样，
2: 孙大掌柜，党国觉得你的队伍兵强马壮，但就是指挥的人呐，还差点意思。所以党国决定，你的柳子和游旅长的队伍连旗，统一由游旅长指挥。
1: 景老弟，你是不是逗我呢？我的队伍归游大中管。
3: 孙开山。
2: 你看我像是在逗你玩吗？我这是代表党国在向你宣布命令。什么党国？那是你的党国，我的队伍就是我说了算。
4: 大贵，都是为党国效力，谁说了算不一样。
2: 我也不是说非要吃掉你的队伍，以后队伍上的事儿咱们商量着来。
4: 少在这里胡说，我自己的队伍自己说了算。
5: 孙秃子，你这是要带着你们的人跟党国作对，没好果子吃。哼，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敢这样跟我说话，没好果子吃的是你们吧？来人！别动！
6: 怎么回事？宝堂，连你也反水？
7: 大贵，别怪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6: 你想带着柳子跟党国作对，肯定没啥好果子吃。他们
7: 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背叛了我？咱俩可是20多年的兄弟啊！我给他的好处，你这辈子也给不起。大贵，其实钱不钱的都不重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柳子弟兄们去考虑。兄弟，我对不住了。

0: 尤掌柜，以后柳子就交给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千万别忘了。
1: 放心，兄弟，你是我的开国功臣，我忘了谁也不会亏待你的。
2: 小姑娘，你哥已经死了，我看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会好好的疼你的。
3: 团长刚刚送来情报，原来黑蛋同志和方碧仪同志是被土匪绑上了山，黑蛋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现在我命令所有剿匪小队立刻出发。
4: 是。
5: 大家都别再争执吵闹了，
6: 孙开山已经死了，你们犯不着为了他跟咱们兄弟过不去。孙开山一心只想着自己，钱捞够了就准备悄悄下山，根本不顾兄弟的死活，更不听党国的调遣，他这是死有余辜。尤大贵为人豪爽仗义，又肯带着兄弟们寻富贵，跟着他绝对没错的。来，让我们一起拜见新大贵。
7: 以后你们只要好好的跟着我尤大忠干，

0: 仗的时候敢打敢拼敢抢，我保证你们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赏三块现大洋，当是我新大掌柜赏给你们的酒钱。
1: 好，
2: 谢谢大官，
3: 谢谢大官。
0: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抓了三个解放军，我们今天要宰了他们，给我们柳子讨个好彩头。拿刀来。
4: 两年了，马上就两年了，吴十三，我等这一刻都等了两年了。当年你带人逼死我妹妹，我妹妹死的样子现在还刻在我脑子里。今天我要送你下去见她。
5: 柳大柳，你我心里都清楚，逼死你妹妹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4: 反正你也是个要死的人了，你说什么我不在乎。
5: 刘大忠，你今天有本事先杀了我。
4: 你个小兔崽子，你别着急，等我先杀了他，一会儿就送你下去。吴十三，那。

0: 走。
1: 给我使劲打，打死五十三，上十个人。

0: 他是被奸臣
1: 让。

0: 解放军来了，快跑，
1: 快撤，
2: 快！
3: 团长，来得正好，老陈，带你们的人继续肃清土匪。
4: 是，
3: 还有，帮我保护方科长，警卫连，跟我去救参谋长，快！
5: 五十三，
3: 是，
5: 小心点。
3: 放心吧，走。

0: 蹲下，蹲下，蹲下，再动打死你！
1: 不跑了，不跑了，跟解放军拼了！

0: 兄弟，要么我们投降吧！投降吧！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全死了！
1: 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0: 我知道共产党优待俘虏，我们投降有可能还活着呢。
1: 优待俘虏？
0: 可是他不会优待我。都听好了，谁再想逃跑，下场就跟他一样。

0: 有大用！
1: 再送我打死他！五十三，叫你的人放下枪，都退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快！
2: 所有人，退后！

0: 把枪放下，团长，你别过，快点，行，扔过来。
1: 刘大忠，把他放了，好吗？行吗？你别着急呀，一会儿我就毙了你，再打死他。你们两个下去陪我，我一点儿也不亏本。刘大忠，你别再狗急跳墙了。我劝你赶紧放下武器，人民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0: 什么公正的？

0: 你不是为了救你妹妹吗？
1: 我要的公正就是拿你的命赔我妹妹的命。
2: 呸！你妹妹的死怪不得别人，都是因为你给日本人当狗害的。
0: 胡说，
2: 都怪你！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没事，
1: 擦了血，不行。
2: 刘大柱，看到了吧？这就是你跟人民作对的下场。怎么样？没事了？
3: 我上没事，你刚刚把我吓死了，团长。
2: 是，开玩笑呢。他能跟我斗？你十三爷我是谁啊？我脑子里边全都是智慧，出本书能够他学一辈子的。走走走走走，瞧他那副臭德行啊！我跟你讲，我五十三当年。

0: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全东北解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未作休整，便挥师百万大军入关，参加解放全国的战斗。
1: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虽然东北解放了，但是全中国还没解放啊。
1: 看来你是等不到孩子出生了。你呀，打仗的时候要小心点。哎，对了，咱们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赶紧给他取一个。
2: 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叫武强，取咱们河北老家的名字。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叫武芳，取咱俩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不行，哪有女孩取这个房子的？就取草字头那个方吧。
2: 行，都听你的。行了，媳妇儿，我该出发了。在家里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只要一解放，我立刻回来陪你们娘俩，跟你们团聚。
1: 走吧。
2: 走了。
3: 保重，嫂子。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节俭传下去，中国。

0: 看看用的啥来，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刚买了，
1: 行，谢谢高叔啊。
0: 哎，好嘞。
2: 来，高叔，炕椅子。
0: 哎，炕椅子，来。
3: 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1: 谢谢啊。
2: 车上你们过来啊。
0: 好嘞。哎，好嘞。
2: 哎呀，谁呀、
4: 啊？高叔，
0: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哎呀，
0: 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0: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哎呀、
0: 啊，看着真好。
4: 叔，给你，你好几两只。
0: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0: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0: 老弟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0: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0: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0: 都给我消停了，听见没？
6: 听见了，所长。来了。
0: 再见，再见，再见。
7: 哎，
0: 好好，下回，下回见。哎，
7: 慢走啊！
0: 好好好好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东，
1: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常省何昌市公安局。

0: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
1: 川哥
0: 离开了。
1: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0: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哥，没想到你剑奇丸还真回来了。
1: 4年了，高泽让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1: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1: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2: 这是卷宗，
1: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哼，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1: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3: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

光顾说话了，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
4: 了？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0: 行。
5: 爷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干啥呢？大半夜的。
0: 孙子。
1: 这
0: 是
5: 啊。啊，姐姐。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楼好
0: 办。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啊。
1: 快进屋吧。
6: 让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这
5: 个
0: 包，回头再说。
5: 不治好啊！哪有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1: 哎呦，你摸摸，你摸摸。哎呦，
5: 凉不凉？哎，
6: 暖暖，
5: 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7: 咱们热热闹闹的，
2: 咱在这儿喝两杯。
7: 好，
0: 青林，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啊？
7: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7: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2: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7: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嗯。
2: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
7: 哎，生子，
1: 干啥去？
0: 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去。
7: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2: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
8: 哎，把你拉不走。哎，来，走。
9: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8: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7: 来，四斤八两，嘎嘎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5块钱。
8: 阿玲。
7: 呀，川儿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0: 不是，
6: 来报道，工作。
7: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7: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7: 哎，别走，别走，别走。
0: 干啥呀？
7: 生两只小鸡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7: 不是，我骑着是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7: 你
6: 轻易点，别耽误
0: 你嫂子。
7: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7: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6: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6: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6: 是，一晃都4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

0: 告诉他来了，还劝他。
1: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0: 嗯，我知道。
1: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0: 吐后背？为啥呀？
1: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0: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1: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斌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小子，抱，来抱抱一下啊！
0: 哎，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不让你洗澡就是不洗，洗就堵脑子了。
1: 爸，这水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了，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这里是侦查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1: 事情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还有没有人？
1: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4: 我在这儿。
3: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4: 救我！
5: 小宝，怎么样，小宝？
4: 都死了。
1: 没事吧？没事吧？ 大夫呢？有大夫没有？赶紧呼救护车！
6: 这边，
1: 快！

0: 什么情况？
1: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2: 韩局，
1: 贾红夏，
2: 值班，
0: 到。
2: 快汇报情况，
1: 刑侦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2: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伴的，后来请假了，哎，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我是河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5: 是。
6: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
7: 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
8: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资。

0: 11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1: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

0: 案子不破，这都不能回家。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1: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2: 嗯，明白。
1: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牺牲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 你们是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 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3: 女的？
1: 不能吧？咱这儿没有这种人啊。
3: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
1: 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 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4: 是，
3: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1: 站住！干什么你们？
4: 这怎么了？
1: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
3: 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5: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1: 就他们俩呀？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
5: 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
1: 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提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5: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哦，那就行了。
1: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哦，
5: 够了。
1: 够了。
5: 这个是你说的啊？哦，我说的，我说的。
1: 行了，散了。
5: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6: 啊，愿意，
5: 真愿意，
6: 真愿意。
5: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着胡队，我们没事儿。
6: 真愿意，秦队。
5: 哦，那就行。哎。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这样吧，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3: 分头排查，
2: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守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2: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4: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5: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1: 6点。

0: 准确点，6:40。
1: 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0: 我也不知道会出啥人。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2: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2: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2: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2: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4: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2: 女的，你确定吗？
4: 确定，是女的。
2: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4: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2: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4: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5: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6: 韩局，戴局，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2: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7: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1: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2: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2: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半天你怀疑我？
2: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2: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2: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去挂掉电话。
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3: 给你留门呢。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头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哎，妈呀，
0: 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
1: 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2: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0: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是，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0: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那我还回得来吗？
1: 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0: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0: 来，
1: 快快快，给我鞋！
0: 你快点躲窗帘里，
1: 快给你鞋！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进去！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 太冲动，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 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我去！哎呀，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句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我
2: 好贱！
1: 好，我贱。 我好贱呢！我不是说你，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
0: 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3: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两个乡巴小宝贝儿。

0: 别挂树杈上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2: 前夫哥，
3: 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0: 误会。
1: 配合一下。
0: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3: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高翠，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3: 孩他爸扎黑。
0: 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不不，哎，小健，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
3: 是。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你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4: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5: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4: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3: 不走。
1: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3: 我爱你。
0: 塞北的雪。
1: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哇哇哇哇哇。
3: 完了完了。
5: 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3: 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
1: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3: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5: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3: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0: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3: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0: 是，
3: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5: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4: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3: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4: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3: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4: 行，我走了。哎，
1: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3: 打他还用明天呢？

0: 你叫尔夫啊？哎哎哎，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
2: 杜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3: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2: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4: 怎么的？搞仕途的。
5: 后面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3: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
5: 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3: 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4: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3: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5: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4: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5: 离！
4: 我是问你要离不？
5: 离就离！
4: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谢谢
1: 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嗯，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2: 俩姑娘，什么眼神这是？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2: 是
1: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燕和清。哦，一年一个样，一岁一天虫。嗯，为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2: 好，好词儿啊！
1: 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2: 我也可以说，
1: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2: 好，我住院。
1: 等会儿，哪个医院？
2: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1: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2: 不是大过节的，
1: 一句话就掉脸了。
2: 怎么了？您
1: 跟您开玩笑呢？
2: 哦，闹着玩呢。
1: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
2: 好，我哪儿买卡去？哎，
1: 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2: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1: 我教给你啊。
2: 您说。哎，
1: 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2: 你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1: 应该是什么呀？
2: 那是 GDP，
1: 什么意思呢？
2: 国内生产总值。
1: 对呀，你说的是 GDP。
2: 对，
1: 我说的是 GDG。
2: 什么叫 GDG？
1: 郭德纲全拼。
2: 您名字的全拼呢？
1: 我希望 GDG 幸福
2: 啊，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1: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啊，
2: 说的也是，
1: 于老师很幸福，
2: 我还真不错，
1: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2: 是
1: 工作也很顺利。嗯，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2: 真差不多。
1: 今儿跟家还唱呢，
2: 我唱什么？
1: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2: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1: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2: 是
1: 抽烟喝酒。
2: 这么普及呢？这个
1: 你们太了解他。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2: 那就是没了。
1: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2: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1: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2: 哎，您要挣不着。

0: 要钱呢，
1: 国家也不吃亏啊。
0: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1: 这是开玩笑，
0: 逗着玩呢。
1: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0: 是，
1: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0: 您二大爷是？
1: 你见过二大爷吧？
0: 我还真没见过。
1: 大背头，
0: 嚯，
1: 戴个眼镜
0: 啊，
1: 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
0: 哦，
1: 董事长
0: 哦，
1: 兼总经理，
0: 嘿，
1: 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
0: 哎，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1: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0: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1: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0: 那不大呀。
1: 哦，别看不大
0: 啊，
1: 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0: 哦，跨国的生意。
1: 他有个名字
0: 叫，
1: 是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0: 有这么起名的。
1: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
0: 嚯，
1: 游艇啊，列位，
0: 有派
1: 啊，让我们荡起双
0: 太好。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1: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
0: 啊。
1: 反正大游艇很大，
0: 是。
1: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0: 那危险啊！
1: 加勒比海盗，
0: 嚯，真狠！
1: 拿着枪
0: 啊，
1: 站住！
0: 嚯，
1: 你游艇就停下吧。
0: 那是啊。
1: 二大爷问干嘛呀？
0: 对呀，
1: 啊，要钱。
0: 哦
1: 啊，都害怕
0: 啊！
1: 我二大爷没事儿。
0: 哦
1: 啊，不要紧的，
0: 我问问，
1: 要多少钱呢？
0: 是啊，
1: 那个要50万。
0: 呵，
1: 哦，给你100万。
0: 哟，
1: 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
0: 哎，
1: 嚯！
0: 这都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海盗都哭了。
0: 是啊，
1: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
0: 哎呀，对，他都没辙了，
1: 跟他比咱比不了。
0: 那是，
1: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0: 您愿望是？
1: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
0: 哦，
1: 我能挣好多的钱。
0: 有钱，
1: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0: 花钱能怎么花呀？
1: 我吃啊！
0: 哦，就吃。
1: 我吃早点呐。
0: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1: 是啊，油饼油条。
0: 哦，
1: 烧饼
0: 啊，
1: 麻花，
0: 哎，
1: 炸糕，
0: 哦，
1: 鸡蛋灌饼，
0: 嗯，
1: 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0: 解恨。
1: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0: 没听说过。
1: 嗯，
0: 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1: 吃点好的
0: 啊，
1: 红烧牛肉，
0: 哎，这行，
1: 香菇炖鸡，
0: 这不错呀，
1: 葱烧排骨，
0: 挺好。
1: 你说
0: 啊，
1: 我泡哪包
0: 啊？方便面呢？那净吃方便
1: 面。老话说得好
0: 啊，
1: 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
0: 哎，没听说过。
1: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
0: 啊，
1: 插一吸管嘬糖。
0: 嚯，
1: 嗯，
0: 多甜呢！
1: 甜怕什么呀？
0: 啊，
1: 有钱买矿泉水啊，
0: 喝水。
1: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0: 净喝水管子了。
1: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0: 尝尝。
1: 蹲蹲蹲蹲，
0: 怎么
1: 兑水了？
0: 啊，废话，
1: 嗯。
0: 就是水嘛呢，
1: 吃好的
0: 啊，
1: 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
0: 哎呦，
1: 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0: 真香啊，
1: 连锅都得扔了。
0: 哎，那是不是味儿？
1: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0: 哦，衣服
1: 来个海龙的帽子，
0: 嚯，
1: 水獭的大衣，
0: 哎，
1: 狼皮的裤子
0: 啊，
1: 狗皮的背心，
0: 嚯，
1: 獭兔的口罩
0: 啊，
1: 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0: 啊。您这什么月份？
1: 6月3伏。
0: 嗯啊哈，这么穿不热吗？
1: 热怕什么？有钱呢
0: 啊，
1: 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0: 吹，
1: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
0: 嚯，
1: 俩大夫搀着我，
0: 哎，
1: 后边跟着担架
0: 啊，
1: 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0: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1: 有钱知道
0: 我呀？您别说了
1: 啊，
0: 我听出来了
1: 啊，
0: 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1: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0: 败家子儿孩子，
1: 我愿意呀、啊。
0: 你
1: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0: 还打算怎么着？
1: 我还买表呢。
0: 手表
1: 多新鲜呐！
0: 表怎么了？谁？
1: 我不光敢买，
0: 嗯，
1: 我还敢戴呢。
0: 哇，戴个表！
1: 我不光敢戴，我还敢露出来呢。
0: 啊，
1: 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
0: 这
1: 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你话晕啊！
0: 哎，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1: 大金表20来斤。
0: 20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1: 金表这是啊
0: 啊，
1: 这胳膊戴12块，
0: 我戴一排
1: 世界名表。
0: 嚯，
1: 哎，12块排匀了它
0: 啊！
1: 为了这12块表
0: 啊，
1: 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的。
0: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
1: 哎，
0: 买表，
1: 买手机，
0: 手机
1: 买最好的手机，
0: 那也正常。
1: 来俩。
0: 俩，
1: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0: 怎么打呀？
1: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0: 怎么打？
1: 拨通了，喂，
0: 嗯，
1: 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
0: 啊、
1: 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0: 这不是废话？
1: 哎呀，真巧，真巧，
0: 啊，
1: 常联系哟，
0: 还常什么联系呀、啊？那个，
1: 呀，
0: 那就自己给自己打，
1: 那是、
0: 哦、
1: 买冰箱，
0: 冰箱。
1: 哎，

0: 电冰箱。
1: 哦，
0: 三开门的电冰箱。
1: 好，
0: 上面冷冻，
1: 嗯，
0: 中间冷藏，底下那门掏炉灰。
1: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0: 买洗衣机
1: 啊，
0: 买俩，
1: 这也俩，
0: 这个洗，
1: 那个呢，
0: 陪着转。
1: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0: 买电视。
1: 哦，
0: 买40台电视，
1: 干嘛用？
0: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
1: 啊，
0: 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
1: 哎呀，
0: 坐在屋里跟坐在电器城似的。
1: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0: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1: 为什么？
0: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1: 哎，这嘿啊，
0: 买汽车。
1: 啊，还有汽车。
0: 买汽车
1: 啊，
0: 13开门的汽车。
1: 嚯，
0: 哎，里边坐15个司机。
1: 那您坐哪儿啊？
0: 我在后边跟着跑。
1: 哎呀，您得有个好身体。
0: 那错不了啊。
1: 是啊，
0: 我还吃补品呢。
1: 还有补品？
0: 鹿茸。
1: 哎呦，
0: 整架的鹿茸。
1: 嚯，
0: 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1: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0: 哎，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1: 怎么唱？
0: 骑鹿这个
1: 啊，
0: 我骑上小毛驴。
1: 哦，
0: 这是阿凡达。
1: 啊，阿凡提呢？什么都不懂。
0: 哎，吃啊，冬虫夏草
1: 啊，
0: 磨成了粉熬粥喝。
1: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0: 得就啊，
1: 还就咸菜。
0: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
1: 哎呦，
0: 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1: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
0: 嗯，
1: 那上火。
0: 上火不要紧的
1: 啊，
0: 买药啊。
1: 还有药，
0: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1: 嘿好，真有主意。
0: 那当然，
1: 您呢、啊、别说了。
0: 嗯，
1: 我得说说你
0: 啊，
1: 有这么句老话，
0: 嗯，
1: 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
0: 啊。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跟谁过日子
1: 啊？
0: 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
1: 哟、
0: 哎、对呀、
1: 啊、
0: 嗯、
1: 啊、
0: 我哪能光棍儿、哎、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
0: 哎、对对对、哎哎、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
1: 啊？什么叫娶谁媳妇儿
0: 啊？
1: 您得找一个。
0: 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娶。
0: 对呀、
1: 啊，啊，
0: 我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呀、啊。
1: 对，
0: 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啊？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哦，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
1: 嚯！
0: 阿姨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
1: 哎，这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嗯、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嗯、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
1: 啊，
0: 我正好跟门口这儿
1: 啊，
0: 我正耍剑呢。
1: 啊，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你什么叫跟哪儿耍？您练剑、
0: 啊、我正练着耍剑呢、
1: 啊、还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
1: 哦，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拽。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2: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
1: 啊？
0: 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哦、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嘿，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紧去开门。
1: 好，加好一截儿。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
1: 啊、哦，参观。
0: 4层楼，
1: 真好。
0: 地下3层
1: 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0: 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
1: 哦，
0: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5张1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2个池子，一大一小。
1: 哦，
0: 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
1: 啊，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
1: 啊，
0: 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
1: 啊。
0: 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我尝尝。
1: 嗯，
0: 我一尝，哎，牛奶，
1: 呵，
0: 牛奶浴，来你再尝尝。
1: 嗯、
0: 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
1: 啊，
0: 大金链子40斤，
1: 嚯，
0: 金手镯50斤
1: 啊，
0: 金脚链120斤，
1: 哎，对，公主

0: 吊起来了，这是
1: 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2: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
1: 啊，就为花钱而花钱。
0: 您不能这样啊！我告诉您啊，醒醒吧，别做梦了
2: 啊！
0: 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
2: 啊。
0: 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2: 我还能过败了？
0: 你当然了，
2: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0: 你自己
2: 那当然，我摆了一百桌。
0: 一百桌
2: 请客，请一百桌
0: 结婚，
2: 我觉得就不错了
0: 啊。
2: 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
0: 嚯，
2: 把我气疯了
0: 啊！
2: 我不服啊，
0: 那是，
2: 我得过去看看去，
0: 瞧瞧去。
2: 凭什么他摆200桌？
0: 嗯，
2: 到那一看
0: 啊，
2: 当时我就服了。
0: 怎么呢？
2: 人家是公款，
0: 哦，不是自己的钱。
2: 一单位年会
0: 啊，
2: 给单位30人摆200桌，
0: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2: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
0: 哎呀，
2: 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0: 都有什么吃的呀？
3: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4个凉，4个热的8碟菜，山珍海味耶，盖世无望，哎嗨哎嗨哟，
0: 嘿，好家伙！多浪费！
2: 我不跟他比，
0: 不比了，
2: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0: 100桌，
2: 浩浩荡荡100桌。
0: 好，请多少人呢？
2: 就来一个人
0: 啊？怎么就一个人呢？
2: 我没有朋友。
0: 是啊，
2: 我也没有亲戚。
0: 您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2: 处理了。
0: 怎么处理了？
2: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0: 好家伙，
2: 不管怎么说
0: 啊，
2: 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0: 是啊，
2: 端着杯到跟前儿，
0: 嗯，
2: 兄弟，
0: 嗯，
2: 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0: 对，
2: 不乐意跟我玩。
0: 嗯，
2: 你来了是瞧得起我，
0: 哦，
2: 我有的是钱，
0: 嗯，
2: 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0: 好，
2: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0: 行，
2: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0: 他说什么？
2: 你也甭说别的了，
0: 嗯，
2: 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0: 黑车司机。
4: 今天这事儿你听我的。
5: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咋能叫我女婿呢？妈，
4: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5: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4: 不突然，阿姨看你挺好的，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5: 谢谢阿姨，那我准备去了啊。
4: 等会儿记住，形势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5: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6: 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5: 嗯，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7: 这怎么还封一个？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了一副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4: 单身是狗。你整他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关注他的动向。
5: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连续2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4: 妈，哎呀，闺女，
5: 哎呀，闺女，哎呀，
4: 哎呀，哎呀，我想你了。哎呀，
5: 哎呦，闺女，闺女怎么样？累是累坏了？
8: 不累，一点儿不累。
5: 怎么样？你那个，你那扶贫志愿者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8: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4: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8: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们班同学都3婚了。
4: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3回？
7: 跑偏了啊！
5: 别听你妈，这说的没用。
8: 嗯，
5: 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8: 甜。
5: 哎呀，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
8: 嗯，
5: 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什么时候有瓣儿？
8: 爸，你再说我不吃啊？
4: 不吃橘子，来包蒜。
5: 闺女，你看。蒜都有伴儿，你看你妈，我的伴儿，你的伴儿呢？
8: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4: 真的？
8: 当然真的了。
4: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嗯。

0: 倩倩，
1: 聋了，
2: 得小学同学吧？啊，
1: 妈，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3: 我叫来的。龙龙，过年好啊！
0: 叔阿姨，过年好！
3: 你进一步都，阿姨，这孩子气质多好啊！你说，这
1: 没事。
3: 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在家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0: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3: 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
4: 阿姨，再借两步吧，我能听着。哎呦，
2: 对不起。
3: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0: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3: 你维维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2: 那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4: 阿姨，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2: 龙龙，又听见了。
4: 没事，习惯了。
0: 我
4: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啊，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哎
2: 呀，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3: 哎，大力啊，去做饭去吧。哎
2: 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哎呀，
3: 可爱的大力。龙龙，哎，接两步说话来。哦。孩子，女孩整得挺好啊！哎，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能自强，不让叔叔失望。
4: 放心吧，
1: 龙龙。哎，借三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4: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年有个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1: 真的？为什么呀？
4: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哎，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5: 你好。
1: 我发小龙龙，啊，爸妈，哎，我的橘子瓣儿任嘉伦，
5: 叔叔阿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3: 你好，你好，来来，坐吧。哎呀，龙龙，
2: 来来来，
3: 你也坐，我
2: 坐。这小伙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30了。啊，
2: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5: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哎呀，
2: 这都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4: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2: 哎呀，赶紧走。
3: 你不要去！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0: 阿姨。
2: 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3: 大力。啊，做鱼去吧。哎呀，
2: 我说高兴了。
3: 倩倩，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呦，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
5: 好了，叔叔。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
5: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啊，
3: 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5: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哎呀，
4: 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按说你很了解倩倩。
5: 是。
4: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5: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
4: 啊，哎，那你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5: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4: 哎，那我，倩倩喜欢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呢？
5: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4: 哎，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闭嘴！你别再说土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

0: 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十八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1: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嘛。
2: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要。

0: 的苦。
1: 阿姨，
2: 太好听了。
1: 这是我特意为浅浅学的。
0: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3: 龙龙，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
2: 对，带点鱼。来，快！
0: 浅浅，我今天来，你来，
4: 坐。表现不错嘛，
1: 还是有点紧张。
4: 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1: 当然带了。看，
4: 5000块钱收好了。
1: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4: 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1: 我你还不放心吗？
2: 完了！哎呀！啊！怎么又是个假的呀？哎、呀
3: 咱这闺女故人上瘾呢。
2: 是，
3: 我让她走。
0: 哎，叔叔，这活我来。我
3: 上。
0: 你好，嘉伦是吗？
1: 对。
0: 那个，刚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你拿着吧。
1: 好多余啊。
0: 好有自知之明啊。啊。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4: 爸妈，你们干嘛呢？
3: 不，你要干嘛呢？你。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赶紧让他走。
4: 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0: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4: 情书什么？当众念情书你不害臊的？
1: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
0: 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了，是不是？
2: 5000块钱，
4: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3: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2: 对呀、啊，什么别说漏嘴呀、啊？啊。
4: 其实，我在喜乐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嗯。但是我还想再待两年，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
2: 哎呀，吓死我了！你只要男朋友是真的，妈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3: 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2: 对呀，
1: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哦，
4: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1: 是啊，
3: 我给我闺女点赞，我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2: 不支持你们俩。
1: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啊，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0: 叔叔阿姨，那我走了。
3: 龙龙啊，你自信才能自强啊。
0: 谢谢叔叔。哎，
3: 好。
4: 微微，
5: 花，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哈哈哈。进，倩倩，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2: 停，微微，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5: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拉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6: 停，
3: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0: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哎，
5: 以你这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倩倩，告诉我，他不是你男朋友？
4: 不是不是。
5: 接着奏乐，接着舞。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

0: 我喊一我是你
1: 这边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2: 听
1: 水深火
2: 热听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1: 我就是想说倩倩
3: 我有男朋友了
2: 兄弟不是我
4: 不能啊那阿姨下午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阿姨
5: 阿姨没搞好搞错了
6: 倩倩
2: 花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嗯给
6: 谢谢啊倩倩
2: 等会儿
1: 说吧
6: 倩倩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让他来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给他浇水施肥这才是我要讲的土味情话我还没问呢倩倩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2: 兄弟兄弟啊怎么不哭这个给你吧
1: 我好多余啊
2: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啊
7: 年年有余
8: 二米呀、
9: 啊，二米、啊，
8: 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在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9: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8: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啊、
9: 烦了。哎
8: 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那话你都忘了 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给他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9: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8: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9: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8: 我没放好嗯，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的他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的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9: 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他就得这样
8: 不可能
9: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8: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9: 说不明白了
10: 钱顺风哎顺风哎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11: 啊你有古董啊、哎、嗯
12: 妈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夫回来了、啊、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8: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
12: 你听我
8: 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12: 他肯定碰他好奇
8: 了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你
11: 小姨夫快来这哎呀来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10: 古董
11: 哎呀快看看
10: 先说好
8: 慢点啊
10: 这古董是我的
11: 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我拿出来看看
10: 有外人没有
11: 没有就他俩
10: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11: 什么意思
10: 不懂
11: 不是俩人呢
10: 不懂
11: 快点拿出来嚯
10: 三国时期的
11: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10: 魏吴我就差蜀了

0: 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1: 吴，
0: 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2: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0: 你根本就不懂，
2: 他我不懂假的。

0: 我还是假懂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根本就不。你找谁鉴定的呀？我们楼下老王头，
1: 多少钱呢？300。
2: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收？蛤蟆醒了。哎，妈啊！
1: 你说咱那件事儿，
3: 你那个是假的，什么？
2: 哎呀，都是一家人。
3: 我还准备上见宝蓝吗？你说啊，
2: 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咱那不行，
3: 咱那个元代的，
1: 啥元代的？啊，
3: 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哪儿了？啊，
1: 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意儿的，
3: 元代的青花瓷啊。
2: 忘了放哪儿了啊！哎呀，我想起来了，它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对对对，干哈去呀？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啊？
3: 对，无价之宝。对。
0: 你家这传家宝，要传下这传给你女儿啊！对，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要不惦记啊！哎，
1: 好，那好，走走走，咱娘俩做饭吃。
3: 对啊，别动啊！元代，
0: 反正我不动。青花瓷，
3: 我也不懂。
0: 我懂，我也不要。
3: 你不要，我要。我说狠狠。
0: 你干啥你？
3: 我去提亲了吧你？
0: 你让我先来吧。
3: 你让我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0: 你这抱你，
3: 哎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
1: 翻坏了您这。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0: 看见什么？啊，对，看见了。
1: 这么长一条，
0: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3: 猫、
0: 老鼠。猫、
1: 老鼠。
0: 猫和老鼠。
1: 汤姆与杰瑞。
4: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1: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5: 陈建芳，
1: 干什么？
0: 你变了，
1: 我是
0: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1: 你说谁呢？
0: 干啥？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啊！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0: 你够不着，你
1: 拿着
0: 我够
1: 的时候，
0: 我根本就
1: 没动。撒手，
0: 你咋？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4: 要说实话了。
0: 大姐，是这样的。我吧，我想到您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青花。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1: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亲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0: 你七十二变。
2: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看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1: 考验我们俩呢？啊！
0: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
0: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呀！
4: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

0: 爽吗？
1: 行了行
2: 了，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0: 这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
1: 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2: 那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哎呀，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3: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子，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考验慧慧吧。
2: 考验啥慧慧？
1: 考验考验慧慧，
2: 他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不行，算算算，
1: 没事儿啊，就考验考验嘛，看小孩咋过。
3: 小姨夫，小姨夫，考验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4: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2: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1: 放心吧，
2: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3: 好，
2: 好，好，好，那我去找他，
1: 我把他放下。
3: 慢点，放好。哎，
0: 妈门在这儿呢。
4: 哎，慧慧回来了。
0: 哎，
4: 快快快快进来。
2: 这是放学了哈。啊，
5: 放学了。
2: 今天的作业多吗？
5: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2: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5: 再发财我也上学呀。
2: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5: 真的？
2: 元青花价值连城。
5: 在哪呢？
2: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哎呀
5: 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2: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5: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我上你书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2: 完了哦，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3: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1: 没事，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2: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0: 小姨夫。
2: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5: 不是。
1: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3: 不是。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4: 不是。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3: 都不是，
6: 是我把青花瓷打碎了。啊。
2: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3: 是。
1: 不是。是你打碎的吗？
3: 真是。
5: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3: 是。
4: 真是你打碎的？
6: 都跟你们说了，真是我打碎的，我错了。
4: 好孩子，你呀，真是诚实啊，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

0: 新农人返乡，一个人种了全村的水稻田。新技术、新模式，让种地更轻松。本溪姑娘接手父亲养鱼事业，线上线下齐发力，让销售量突破新高。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本溪永子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昔日安静的小村子如今火起来了。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现在呢，正是蔬菜种苗的销售旺季，在瓦房店是立兴村，这里的育苗工厂呢是科技范儿十足啊，温湿度精准调控，机制配比科学，嫁接防虫，全是新技术。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旺季，在大连瓦房店市元台镇的立兴村一家育苗工厂里，各类蔬菜种苗订单纷至沓来。这不，今天就有12000棵黄瓜苗正整装待发。
2: 今天卖了是240多箱，完了是普兰店的连山区。咱们这个地区就是跨的面积太大了，就是说，瓦房店、普兰店、大连范围之内，庄河、丹东、怀仁、哈尔滨了，哪都有。
1: 之所以这么受认可，是因为这里现代化的育苗方式全方位提升了种苗品质。就拿黄瓜苗培育来说吧，工人们采用嫁接技术，将黄瓜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这一小小的改变却带来了大大的惊喜。
3: 首先第一步给这南瓜叶给摘去，这个黄瓜这个芽这个头啊给割一下，先插到这个砧木南瓜砧木上，45度角，它就是个时间短，管理的时间短，成活率高。
4: 嫁接苗子就是黄瓜啦，甜瓜啦，都需要采用嫁接的方法来保证产量和抗性。像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实践，嫁接的成活率都能达到95%以上。嫁接好的苗木，它能够更好的提高土壤病害的抗性，包括现在的死苗烂棵，包括低温的那个抗定性，都是有显著的提高的。
1: 在这个育苗温室里，种苗们像住上了星级宾馆，水空调和遮阳网一应俱全，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都能精准控制。这里还引入了生物防治技术，用防虫网和生态杀虫系统替代了传统的化学防治手段，让产出的蔬菜更加绿色健康。
4: 防虫网主要是切断棚内和棚外害虫的那个渠道，就是防止它虫外的害虫啊通过一些缝隙啊钻进棚里，达到一个初步防治的一个目的。黄栏板呢主要是根据那个害虫的那个去黄性和去蓝性，达到那诱捕害虫的目的，使棚内那个虫口密度达到最低。它比化学防治更安全更持久，然后没有环境的污染，药物残留这方面更安全。
1: 不仅如此，在培育种苗的草炭土中，育苗工厂在其中加入了蛭石和珍珠岩，可以让种苗的发育更加茁壮。
4: 我们所用的基质啊，都是我们那个自己混配的。我们采用进口的基质，和一些国产的基质，配上珍珠岩、蛭石，还有一些肥料。我们根据不同的作物，混合不同的比例，让种子有更好的土壤环境，从而培养出更健壮、更健康的种苗。
1: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育苗工厂也在不断培育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品种。像一些口感好、产量高、抗病性强的蔬菜种苗，成为了市场上的新宠。
5: 这个新的品种就是说，它能比那个407挂上稍微那直溜点，那个把能短一点，更亮一点。它一个是好看，你就是长得，直溜。市场上说这个东西，好，我们就做。正常一次2-3毛钱，要是说你看大市场，有时候还够5毛。
4: 农户啊，种这种品种，因为它抗性好、口感好，它的收益啊也会相对于一些老品种，会那个收益会更高。
6: 目前临兴村呢，现在有这个蔬菜，设施面积是接近3000亩，蔬菜那个种苗呢是每年是2000万株左右，产值在1000万左右。
1: 科技育苗，育的是希望，保的是丰收。立兴村的科技育苗工厂正在为乡亲们的春耕生产注入强大动力。
0: 说到春耕呢，你会想到什么呢？汗流浃背是躬身劳动。

0: 作还是靠天吃饭，这些可能呢都是刻板的印象了。现在的春耕呢，那可以说是智能高效、省时省力。咋做到的呢？咱们到辽阳县的一个家庭农场看一看农场主的家底儿，你就明白了。
1: 现在正是大伙儿春耕的时候，也是孙传显大显身手的时候。每年春耕时期，他都会守在田间地头，看着自家的农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他呢，首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农机的正常行驶，其次就是纯纯的欣赏了。
2: 这个现在这播种机脾气全，就好在就是一次种一次就完事了。以前呢还得豁开笼，然后还得滚着压一遍，它不麻烦吗？费三遍是，这一遍就完事了。这个是开沟的，这一次性就把籽儿下里头了。就完事儿，这就是真压的，压上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次成型。这个设备现在也不是先进的了，就是我有更好的，我可以带你看。今年准备淘汰，我带你看一个更先进的。
1: 这台农机一天能种100亩地，是老孙去年刚买的，到今年满打满算才用了2年，老孙就已经看不上了。而他的新宠啊，就是它了。
2: 这就是最先进的拖拉机，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你看，这是悬浮座椅，你看，这是做活干活也不累了，可坐着也舒服了。再还有这个空调，冷暖空调，自动的，你就是按钮的，电子的自动挡。反正这个就是往前推是前进，这往后拽是就倒车，不用踩着离合器了。
1: 新型农机全新升级自动挡驾驶，车内设计的也很人性化，这样的驾驶环境啊，可以让乡亲们干起活来更加舒适得劲儿。同时啊，车内还搭载了智慧农业系统，干起活来可以说是相当精准了。
2: 你这要求租距多远，可以搁这按钮上显示你租距、行距，就是都可以显示。完事哪路不种了，自动关；哪路哪条垄要是种的话，都可以自动打开。能电子调控那个肥量，都有，都能可以调控。
1: 这台农机最让老孙得意的，还得是它拥有北斗导航系统，可以做到无人驾驶。
2: 这是定线，然后打 A B 点，就是 D 点 A D A B 点，这不 A 点吗？点上 A 点就可以往前驾驶，现在可以自动驾驶了，是吧？慢慢的自动的了。这车是最大马力的240马力拖拉机，一个小时能作业15亩地吧。
1: 老孙从2009年就开始买农机了，十多年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更新换代。基本上2到3年就得淘汰更新，尤其是这2年农业科技发展迅速，老孙更得跟上时代的脚步了。
2: 变化太快了，就是越来越智能化了，现在就是像手机一样越来越先进，车也一样，就是人性化智能化。原先一天干20-30亩地，现在一天干200-300亩地，10倍的量了。
1: 春耕种地就是要抢农时，原来一个月才能干完的活儿，如今有了智慧农机的加入，几天就可以搞定了。乡亲们可以挑最好的时间段来种地，到秋收的时候，大伙儿都能提质增效，有个好收成。
2: 以前是你种一亩地得下5斤籽，现在一亩地才下2.5斤。尽量

0: 收成。
1: 以前是你种一亩地下五斤籽，现在一亩地才下二斤半籽，尽量
0: 粗，而是农机的补贴政策好。
1: 就是你买智能化越高的补贴是越多，补贴6万多呢，俩月就能下补贴款，就这么快。以前得1年2年，现在也给那个无息贷款，你可以首付一部分，剩下可以贷款，贷款也是慢慢还，也不是说，也不是让你马上还，它就是1年或者2年还这贷款，也没有利息。
0: 有了好政策，老孙买农机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大的负担了。现在他家大大小小的农机有30多台，春耕时候，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找他来帮忙。而在老孙的队伍里，不仅农机是最新款，驾驶农机的也都是小年轻儿，这工作效率那是相当高。
2: 你看人家这年轻人干这活，收收的，从来不愁，绝对放心，有技术还有活力。
0: 智慧农机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更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成功地吸引年轻人回乡助农。未来老孙还打算继续紧跟农业科技发展的潮流，引进更先进的农机设备，带大伙一起增产增收。
3: 科技赋能让春耕更轻松，也催生了敢闯敢干的新农人。他们不光要有长远的眼光、创新的想法，还得有过人的胆识。下面咱们来认识一位新农人。要说他干的行当呢，不出奇，就是种水稻。但他种的可挺有水平啊，一个人承包了全村800亩的土地。为啥胆子这么大呢？又是如何把地种好的呢？来看，
4: 那边还有多少呢？还多少亩？
5: 40-50亩地儿吧。
4: 下午那块儿基本上能完事儿吗？
5: 几乎差不多，快，
4: 早点快，快点的。
6: 他叫孙德文，今年38岁，在营口市老边区钱塘村，可以说是最年轻的水稻种植户。别看他年龄不大，但是种的水稻田面积可不小。
4: 我一共现在种了800多亩地，然后呢，自己家能有3亩多地儿，然后其他地呢都是从，村里老百姓流转过来的，然后每亩租金呢400块钱一亩。
7: 我们钱塘村共有水田800亩，旱田500亩，村的户籍人口是在1600人左右，但是村的常住人口只有500人，而且村内啊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居住，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6: 虽然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向往城市，但是孙德文则不然。2013年，孙德文回到了村里，同时也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4: 2013年开收割机，养收割机，然后接触到这个水那个土地以后啊，就感觉种地还行，我就回来比了比，然后村里正好流转了300亩水田。
8: 之前种过水稻吗？
4: 之前没种过水稻。
8: 那怎么就一下子就敢租300亩地就种了？
4: 前年轻啊，感觉这东西行，反而能大一点，也没考虑那么多后果，就想有这个东西接触一下，也没想到到后来真就成了，第一年就挣着钱了。
6: 凭借过人的胆量和足够的幸运，2015年，孙德文流转的300亩水稻大获丰收，那一年也让他赚到了一大桶金。当年的收入他并没有乱花，而是选择继续为自己投资。
4: 后来挣到钱以后呢，我就开始更新设备，添了一些拖拉机啊、植保机啊、包括收割机啊，就挣钱以后全身心地往里面投资。
6: 从最初只有一台拖拉机，到后来慢慢发展积累，孙德文自己的农机设备越来越齐全。随着村里的发展，很多村民动迁搬走，村里的土地也逐渐流转到孙德文手中，这也让村里原本分散的土地变得集中起来，更加方便他的农机设备进行操作。
4: 以前呢都是因工采样，现在呢也没有那些劳动力来采样了，就得靠机械化。然后那个包括收割，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呢也得收割50左右亩地，你个人工呢能赶1亩多地儿就不错了。现在就是机器代替劳动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快，省钱还省时还省工。
6: 孙德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村里原本机械化程度低的这一局面。这些年，孙德文不断更新设备，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有限的农事作业时间里，既为他抢抓了时间，也增加了收入。
4: 我那个八百多亩地儿，基本上15天我就干完了。 然后闲暇。

0: 时间呢，就去别的地方接着撒秧。一天按照50亩50块钱单价的话，一台车是2500块钱。
1: 孙德文说，虽然看起来他是将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采购农机上，但这也为他节省了很大一部分开销，抗风险能力也随之增强。如今，他的农机设备总价值已经达到小200万，种类十分丰富。
0: 这是今天我新更换的植保无人机，那个能甩肥，能打药，还能做吊运。现在是更新这以后啊，这是90升的，能做到180斤，比以前的产品好多了。然后那个现在甩肥呢，一天按照15公斤30斤的话呢，能甩到1000亩；要打药的话呢，能打到1500亩。
1: 这几年，孙德文也做起了水稻的育苗工作，如今的体量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0: 我现在一共育了28000盘的水稻苗，然后呢，我们村一共是800多亩地儿，整个村的地呢，就是这么多苗就够了，足够了。等余多余的呢，就留下以后剩了就卖了。
1: 今年，孙德文还借鉴了盘锦地区的水稻种植模式，采购了2000多斤蟹苗，准备采取稻蟹供养的模式，为自己的农业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0: 以前这水稻吧，那个收割以后啊，直接卖给蜜厂了。然后呢，陆续呢，我想啊，把这水稻呢自己种成深加工，然后那个培育点优质的品种，做点注册自己的品牌，让这个大米呢附加值更高，然后呢那个质量更好，让更多的人呢要尝到咱们老边这个碱地大米。
1: 有过人的胆量，有刻苦的钻研，也有长远的目光。85后的新农人孙德文，一个人就种了全村的水稻田，也让乡亲们看到了科技助农带来的更多可能。
2: 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9，本周后半程我省都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那预计啊，下一场降雨将出现在18号前后，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届时呢气温会明显下降。最近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品种啊，就是凤美家561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商品性，它商品性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是它棒子大，一般呢穗长都在22到25厘米，啊，果穗呢非常的一致，非常均匀，封顶性也特别好，没有整体秃尖的一个情况，而且口感甜糯这样的一个鲜食玉米。还有一个呢，就是黏玉米呀，因为它的收获期比较短，啊，一般今天熟了你不收，3天到2天它就老了，你没法去卖了，也没法吃了。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啥呢？就是它收获期比较长，啊，它的收获期一般在10天到15天这样一个收获期。即使啊它完全成熟了，咱们呢也可以看，可以结合市场的价格来进行所谓的等行。

0: 所以说呢，选择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呢，咱们就可以啊，没有这个顾虑。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陶基舒好农司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5到30度；大连晴，15到23度；鞍山晴，17到29度；抚顺多云，14到28度；本溪晴，14到29度；丹东多云转晴，12到24度；锦州多云，16到24度；营口晴，15到25度；阜新晴，14到27度；辽阳晴，16到30度；铁岭多云，17到30度；朝阳晴，15到30度；盘锦晴，16到25度；葫芦岛晴，12到21度；沈阳晴，15到30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本溪永子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昔日安静的小村子如今活起来了。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很多人刻板印象里啊，农村老人的生活呢就是含饴弄孙，操持家务。但在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的于金村，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伙伴偏要打破这刻板的印象，在黑土地上闯出了新营生，来看一看。
4: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我一来还得抓50左右吧。
5: 65周岁，5斤90，俺公鸡小鸡眼儿10个。
6: 79，30个。
1: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65岁那都算是年轻的。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6: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也是。
7: 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女，弄个孙女，对不对？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养点个鸡。
1: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6: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搁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
7: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5-6斤呢也就这不就这些钱吗？
1: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6: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笨鸡都是。
8: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无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已经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1: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6: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也能收入70-80万，
4: 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嘛，卖掉嘛，
6: 能出2000多点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你要剩能剩6000-7000。
9: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好，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一会儿，不爱动待一会儿呗。

0: 早晚喂，早晚凉快，种着白菜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凉着豆糠，净喂着好东西，这小鸡子好。
1: 从每年的六七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备养方式品质达标，在五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2: 多么不是一直能多收入二十多块钱，要七十那就30多块钱。要么你没事啊，真大树上啥去啊，在家就是收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3: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宰场进行合作。
1: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4: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至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25户这样吧。
5: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6: 乡村发展活力满满，不光银发老人敢闯敢干，年轻人也在积极求变。本溪的冷水鱼特别有名，前些年呢，什么红尊呢、金尊呢，卖的都相当火。但是近几年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有的养殖户家里的鱼啊就不好卖了，那怎么办呢？回乡接手父亲养鱼事业的小秦就想出了新招，从鱼塘到餐桌，从线下到线上，愣是把南汾冷水鱼养成了网红鱼。
7: 大爷，咱家现在金尊、红尊还有多少尾？
8: 现在还有1万多尾，反正现在不怎么太好销，你还得继续，还得帮忙啊！
7: 我继续努力啊！
1: 他叫秦子宁，是本溪市南汾区司山岭乡的一名养鱼户。从春节到现在，已经有10多个养殖户上门找他帮忙卖鱼了。时间久了，大伙在卖鱼难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小秦。
7: 大爷，我车到了，今天给我装2000斤鱼啊！
8: 好。过完春节到现在，帮我就卖了能有15-16千斤了。现在还有别人呢，不光我自己。
1: 近几年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许多养殖户面临着优质鱼卖不出去的困境。可这个小秦到底有啥本事，能把老把式们卖不出去的鱼顺利销出去呢？这还得从9年前说起。小秦大学毕业之后，回家接手了父亲的养鱼事业。这第一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养鱼模式，
7: 从育苗到繁育到商品鱼的出售都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统一用的那个饲料是经过对比的，保证鱼的营养和那个成活率。咱们通过这个咱们独特的水质，加上精密的养殖方法，鲜味氨基酸高出南方15%到20%。品种上我们由最开始的金鳟鱼和红鳟鱼，现在发展到鲟鱼还有七彩鳜这些种类。
1: 小秦联合附近10多家养殖户组建了一个养殖团队，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从育苗开始，每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鱼的质量有了保证。在销路上，小秦更是开辟了新赛道。从2022年开始，他就通过拍摄短视频还有直播带货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2: 因为当时啊，我这个跟我女儿说，这个线上销售能不能销售出去？我女儿说，她有信心，一定要给她销售。哎呀，当时也是思来想去，时代发展，我这支持我女儿。
7: 我最高的是这个42.3万的浏览量，抓那个开河的冷水鱼。平时就是拍一些店里的日常直播，我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不区别于咱们传统的销售，不用在家里等待顾客上门来了，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让五湖四海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冷水鱼，我最远的发到三亚。
1: 线上销售不仅带来了订单，还带来了流量。2009年，秦子宁的父亲在鱼塘边

0: 开启了当地第一家农家院。如今小琴接手之后，农家院又增添了新体验。
1: 其实挺好的，
2: 先喝茶了，行不？
3: 可是亲身自个儿捞鱼，那心情不一样，跟那个买的鱼不一样。眼瞅那亲眼看的，自个儿捞，相中哪个捞哪个。
4: 锦州外地来过来，吃烤鱼的，这体验非常好，是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2: 游客都对这种模式感到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捞鱼，看到加工的全过程。客流量在夏天旺季的时候能达到一天接待300人左右。我家鱼塘现在有3000条鱼。在半个月左右就能销售一空，所以呢，我要向当地养殖户收购鱼，这样也带动了当地养殖户的销售，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0: 没过一会儿，顾客亲手捞起的活鱼就被送进了厨房，经过烹饪，一条条冷水鱼变成了香气扑鼻的烤鱼，热腾腾的铁锅炖鱼。
5: 每年都能来一次两次的，特别是在这个春季啊和秋季的时候，我们常来这来聚，然后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炖这个鲟鱼炖锅，哎，做的非常有特色，吃肉也香，鱼也香。
4: 尤其是这个烤鱼，味道非常鲜美，跟平时吃的烤鱼都不大一样。它可能是那种铁板烤的，有一种那种烧烤的那个鲜味儿，而且尤其是自己刚打捞上来的，特别好，特别有成就感吃着。
0: 现在小琴的农家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为附近的乡亲们带来了收益。
6: 这地方相当好了，老板也非常不错，也解决了我们就业难的问题。
7: 他家用的量可大了，我一天就上他这送豆腐，一天送40人50人的送，不叫他我上哪挣钱，也那么大岁数了。
0: 未来小琴还打算进一步拓宽销路，他准备将冷水鱼制作成即食鱼干、鱼罐头、鱼丸等多样化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2: 线上呢，我想把店里更加完善一些，增加一些小孩子体验的东西。线下可以做一些冷水鱼的罐头、生鱼片儿这些东西，延长我们冷水鱼的产业链条。
0: 从批发到零售，从线下到线上，从单纯养殖到文旅融合。小琴姑娘用新思维让冷水鱼产业彻底转型，让老产业焕发了新生机。
8: 进入旅游旺季，出来游山玩水的人是越来越多。就说葫芦岛的大红螺山啊，那景儿美的没话说呀，每年老鼻子驴友往那儿跑了。可这人来了，吃点啥，住在哪儿呢？张家沟村的村书记啊，脑筋就是转得快啊，他琢磨着啊，自家那些老屋啊，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整成了地道的农家民宿。没想到这不起眼的小院儿都火了。
9: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
0: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9: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儿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螺小院的。
0: 红螺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9: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螺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农家小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0: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2: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我们还提供了小鱼池，大家可以在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0: 小院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
2: 风里雨里，
9: 风里雨里。

0: 红楼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六十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他那个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巴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1: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罗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0-60人。
2: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哎呀，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3: 张书记不在快手上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4: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0: 过一会儿您看我的手艺啊，
5: 姜啊，够姜的，直冒油啊，看那油冒的。
6: 我最爱吃这道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是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1: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0: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1: 看到红罗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6: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我这房子收拾完大约20天左右了，陆陆续续的也有人来了。
7: 他说给你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一有黑你还150块钱呢。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0: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那他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啊，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1: 小院儿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的主人。
0: 现在想找我租房粉丝不下50-60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这个方面。
1: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罗小院，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启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最近呢，本溪市南分区的永字峪村呢也挺热闹，一波又一波周边城市的居民呢拖家带口都往这儿赶。为啥都往这儿跑呢？村里建起了个露营地，来这儿尝一口地道山货，看看村里的绿水青山，感受咱农村人的质朴热情。这种体验吸引了不少城市的居民。
9: 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字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10: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7-8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说的，哎，你这地儿不纯绿色食品吗？咱那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9: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我们家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账目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泽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峪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泽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泽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但是鱼多，这边大，这全是鱼。
4: 太快了。
5: 抓住没
4: 有？我有点了。
6: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7: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6: 我们是8个人200斤能接受，比现在便宜了。
1: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8: 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泽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9: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9: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的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了，像刺豆芽了、猫爪子了，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的有夏的蔬菜什么的，芸豆了、豇豆了、西红柿了，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的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泽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9: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一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0: 把我们本溪的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北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1: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

0: 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泽渔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
1: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2: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从特色农家小院变身网红民宿，到乡村露营地的火热出圈，我们看到辽宁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正焕发着全新的活力。如今的乡村旅游早已告别了过去单一的观光模式，呈现出不少新特点、新变化，立足本地山水生态、乡土民俗的特色物产，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业态，方式上也更加多元创新，民宿经济、露营休闲、农品直播、田园体验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把闲置资源盘活，把乡土味道做足，越来越多的乡村依托好山好水做文章，让自然风光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默。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最近我省的天气迈出了从春到夏的一大步，虽然早晚偏凉，但是白天的热度啊已经颇有夏日的氛围了。今天省内阳光依旧很充足，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在25度以上。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风力呢还是很大，以南风为主，风力呢多在5到6级，阵风会更大一些，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新型储能作为我国今年明确的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正迎来高速增长。
1: 紧跟国家战略，抢抓市场机遇，辽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本土龙头企业也在快速成长，带动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全面起势，加速成势。
2: 沈阳微控飞轮是辽宁首家制造业独角兽，已在全省布局5座独立储能电站，总投资超30亿元。前不久，微控飞轮磁悬浮生产基地通过国际国内双认证，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飞轮储能领域行业领先。

0: 虽然说项目在吉林，那么我们也是和我们的投资方深度绑定融合，那么未来呢，双方也会继续深耕辽宁。
1: 目前在新型储能领域，辽宁已诞生微控飞轮、大连融科、恒久安泰三家独角兽企业，围绕飞轮、液流电池、锂电、钠电等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技术路线，并在各自领域加速突破。今年大连融科、恒久安泰分别与中广核、华能集团合作，推进瓦房店康平新型储能电站建设。
2: 核电未来的调峰也会成为一个必然，储能的这个容量规模都会非常巨大，这样呢也匹配了这个我们液流电池的这个技术基因，所以我们双方在应用端有很好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互补，同时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也探索一些新型的一些商业模式，在进行这个复制推广。
3: 在这种契机下呢，让我们企业啊，就是更愿意来去追加投入，在产品的技术研发上，在固定资产的投入上，在我们的产能建设上，整个市场的这种政策推动下，也爆发出来了市场的未来的前景。
1: 到今年四月中旬，辽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200万千瓦，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类型，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我省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同步启动15-5首批储能项目遴选，形成容量补偿加项目遴选加行业规范加产业推进的完整政策闭环。
4: 政策立足辽宁电力系统运行实际，有利于稳定投资者政策预期，加快项目建设，缓解系统调节压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安全，促进新能源高效效纳，支撑我省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利好政策释放市场空间，头部投资加速落地。日前，依托沈阳工业大学成立的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正式揭牌，打通产学研通道，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5: 所有都是来服务产业界的具体的需求，所以产业界这一块因为是一个平台性质的，相当于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有什么需求可以发布，那么老师们的这些比较好的成果也可以在这发布，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
1: 我省还将推动政策精准对接企业，技术精准对接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市场，让新型储能产业加速健康发展壮大。本台报道。
6: 产业赋能加速发展，服务点亮乡村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葫芦岛市把解决农村独居、留守老人就餐难当成重要的民生实事来抓。
7: 通过设立乡村大食堂，让老人们吃饭从三餐凑合到餐餐无忧。
8: 正值饭点，兴城市碱厂乡碱厂村的老人们纷纷来到村里老年幸福食堂就餐，吃的都是自己喜欢的饭菜。在以前，凉一顿热一顿是村里不少老人的生活常态。
9: 这本身我都单身一个老太太，在家糊弄都这一口不够，我也是那么糊弄的。
8: 看到老人们的难处，村党委认真研究，决定把集体收入重点投入到村集体食堂。
10: 我们召开了2-3次村民代表大会，当时也有那个持怀疑态度，有的代表直接就说，咱要是常态化的一年下来，咱这上哪儿整些钱去？完了，你要是隔月班吃一顿，到时候咱弄完这个多磕碜呢。
8: 面对资金难题，村里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把自己应得的村集体收入分红投入到养老食堂的建设中。面对部分村民的顾虑，他们逐一上门走访，做思想工作。谁家没个老人，谁都有老去的一天，就是这样一句将心比心的话说到了村民的心坎里。暖心食堂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让村里的老人们吃上了热乎饭。
11: 还煮换样呢，还给弄别的特色的呢，还有弄个鱼，我还包着，也没有树上鲜汁，
9: 满意，挺好的，家哪有这饭菜的。
8: 目前，葫芦岛市乡村大食堂已在兴城、绥中、建昌等地的6个村落地运营，为农村高龄留守老人提供普惠助餐服务。本台报道。
6: 百校学子地方行暨博士沈阳行动将于5月21日启动。作为前置预热专属活动，5月11日到15日，近2000名沈阳高校的在读博士生走出校园，开始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探索之旅。
12: 向各位博士

0: 全面推介，国力迸发，潜力无限。
1: 沈阳博士看沈阳，今天走进了苏家屯区，一场专属敛财宣讲会正在进行中，相关部门正在为近200名在沈阳高校就读的博士生推介区域亮点，发布人才需求。
2: 我们今天集中发布了18个博士岗位，近30人的人才需求，涵盖了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领域，都是区域发展最急需的方向。至于大家关心的福利政策啊、生活保障啊、发展平台，也都敞开了说，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
3: 我是特别有意愿留在沈阳的，但是我对一些政策是比较陌生的。我发现人才补贴领取的那个流程简化了很多，配偶这块的就业计划能安排的也很明白。
1: 读懂了诚意，也要见证实力。活动期间，博士团分批走进新松机器人、神谷、东北制药等龙头企业，大家一路走一路看，沉浸式感受沈阳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的活力。
4: 怎么把学的东西怎么应用在这上面呢？这肯定是我正好这个神谷可能有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肯定有更大的想法能留在沈阳服务沈阳。
5: 通过这种面对面这种交流的形式，那我们可以更高效的、更精准的去匹配到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对企业未来的这个技术发展会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1: 产业有平台，生活也有保障。在青营人才社区参观时，家在外地的博士生乔宇璇详细询问着公寓入住配套细节。
6: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看完这个公寓就是感觉各种配套的设施做的都很好，感觉几乎就是可以拎包入住进来的。
7: 我们今年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活动已经吸引超过2000余名博士报名参加了，那我们也是拿出了这个满满的诚意，为他们准备了这个专享大礼包，礼包里边是包括了一张沈阳市信仰卡500元的城市消费券，我们也有相应的岗位推送，把他们前置对接做得更扎实一点。
1: 这几天我们跟着沈阳的博士们一起看沈阳，不只是走进了沈阳的重点企业产业园区，还走进了各种火热的文旅场景。这样一场近距离接地气的实地探访，就是要先把在沈阳求学博士们的心留住，把机遇摆在大家面前。城市拿出真心，人才读懂诚意，这场双向选择才会更走心更扎实。本台报道。
8: 眼下东北超联赛开赛在即，沈阳队全力备战5月23号对阵鸡西队的首场比赛。
9: 这支青春洋溢的本土队伍阵容特色鲜明，向着赛事开门红全力冲刺。
1: 在和平杯足球场，沈阳队的赛前备战训练正在火热进行。球队以本土年轻球员为班底，平均年龄仅23.6岁。1987年出生的李志超是队伍里最年长的球员，也是最有经验的球队粘合剂。
10: 因为对于我这种纯草根来说，每一次触球、每一次跑动都是展示我人生高光的时刻，所以说我特别珍惜这个东北超的训练的机会。
11: 作为这个40岁的代表来说，我必须就是榜样，全力以赴。
1: 一堂一个半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课，李志超全力完成的每一项训练内容都是对年轻队友最好的带动。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沈阳队的整体攻防愈加顺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12: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也会观察，然后自己队友什么习惯了，包括踢球风格，然后相互熟悉，争取在训练场上、在比赛场上，我们都配合得更加默契，
13: 进行更好的这个比赛的磨合、技战术的磨合，然后互相间默契性的磨合，必须拿下鸡西，非常有信心。
1: 距离揭幕战仅剩9天，沈阳队全体队员志气满满，力争在东北超首场对决中旗开得胜。
14: 鸡西队，我们等你，沈阳队。
1: 本台报道。
8: 下周末东北超揭幕战即将打响，随着赛事临近，东北超的火热氛围也持续蔓延到各地校园。
9: 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场踢球，在奔跑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一场班超足球赛火热进行，众多辽宁籍足球名宿来到现场与同学们互动，更点燃了孩子们的足球热情。
15: 我是后卫，争取不让对方进一个球。
16: 东北超能够使广大的青少年更加喜欢足球、懂足球、看足球、踢足球，足球比赛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
1: 在苏家屯区沙柳路小学，每天2次的阳光体育大课间，老师都会组织同学分班级、分场地开展足球活动。
15: 大课间和中午午休时间都是我们在班里自己踢。

0: 每一脚射门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1: 足球现在有500多个，建立了各级足球队，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踢几脚。
2: 在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每班每周开设一节40分钟的足球课，还建立了足球特色活动小组。
3: 和队友们一起奔跑，一起进球的感觉真的特别爽。
4: 不追求孩子一开始就踢得多好，我更看重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
2: 即将开启的东北超赛事也推动校园足球从校内到校外延伸。葫芦岛市举办市长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参赛小将们驰骋绿茵，奋勇拼搏。抚顺市区几块主要足球场周末时段早早就被约满，场上小球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基本功训练。不少教练表示，最近来视讯和咨询的孩子明显增多。本台综合报道。
5: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洗衣机新国标明年实施，调整之后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6: 没有厨师三分钟出餐， AI 智慧食堂的味道怎么样呢？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7: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

0: 校、水校限定职级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1: 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也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那新国标又会给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3: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2: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3: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0: 新国标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3: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0: 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
1: 调整后的新国标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2: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3: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0: 新国标一边关联着百姓在日常不顾的生活，一边牵引着家电行业向高效节能转型。其实从家电提升质量到便民服务升级，科技赋能民生的脚步从未停歇。
1: 近日，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呢迎来了一家特别的社区食堂。这家食堂没有传统的后厨厨师和服务员，全靠智能设备完成从烹饪到出餐的全流程，最快3分钟就能取到热腾腾的饭菜。
4: 没有油烟弥漫的后厨，也没有忙碌的厨师身影。中午，居民陈阿姨走进杭州望江街道石板桥社区的幸福邻里食堂，拿出手机扫码下单。3分钟后，屏幕显示可以取餐了。
5: 这样会打开，这就是属于一号客人的那个菜了。这个。
6: 我一走过。好几次想吃，今天我想没事我走过来的，一直去海洋小巷很好吃的，所以我来尝试一下。
4: 这两台智能设备正是食堂的核心大脑，工作人员提前将标准化分装的新鲜食材存入设备，居民下单后系统启动烹饪程序，完成炒制装盒，自动将餐品送入对应取餐格。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出餐效率，还从原

0: 源头减少了油烟污染和食材浪费，而这样新奇的就餐模式也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1: 这个好，这个环保，这个卫生，色香味都出来了。
2: 你们也接受着？
1: 我完全接受。
3: 出菜的速度也很快，很快捷，然后我们觉得味道还不错。
4: 眼下正是小龙虾热销季，吃小龙虾大快朵颐固然惬意，但是安全问题切莫大意。
0: 近日呢，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
5: 前不久，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王先生于是来到了医院，
6: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呢、另外呢，如果说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5: CT 影像清晰显示，龙虾壳死死卡在右主支气管处。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还长出肉芽组织，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联动麻醉科评估身体状况，完善术前检查，随后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6: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5: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6: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5: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进食过快也很容易中招。
6: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他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4: 前几天下午，在重庆九龙坡区一个隧道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在加盖遮雨布的时候呢，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倒向了行车道。
0: 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出手相助。
5: 监控画面显示，一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顶棚为货物加盖遮雨布。2分钟后，货车司机下车时，右脚不慎被遮雨布边缘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后背着地，头部重重砸在路面上，货车司机身体倒在应急车道内，头部枕在最右侧行车道上，司机几次尝试起身都没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就在这时，骑车路过的廖红林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7: 都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救人。
5: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赶紧回头拦停了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两人一起跑向倒地的货车司机。
7: 我们当时想的都是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他嘴皮整个脸发白，我说赶快打120。
5: 伤者跌落位置头部朝向行车道，身边车辆呼啸而过，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货车司机转移到应急车道白线内，随后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两人在隧道内守护了约8分钟后，伤者逐渐苏醒。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了医院。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恢复出院。对于危急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的两位好心人，货车司机深表感谢。
4: 还是惊险的一幕，日前在黑龙江省嫩江市，一辆满载23吨亚麻的大挂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着火点距离附近的加油站仅仅50米，危险近在咫尺。
0: 消防救援人员发现火情后迅速展开行动。
2: 消防员赶到时，这辆大挂车已完全被大火吞噬，车上的亚麻还在剧烈燃烧。着火点距离加油站仅50米，加油站储油量约25吨，且事发区域属于重点森林火险区。

0: 火势一旦失控，加油站和森林都会有火灾风险。36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采取措施灭火，
1: 调度水罐车压制加油站方向的明火，阻断其蔓延，而后采取长距离加上水带进行水攻灭火，持续压制明火。
0: 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近日，江苏南京一到放学，南京夫子庙派出所就格外的热闹，因为这里长满了孩子。孩子们依次走进派出所，把书包堆在了椅子上，然后呢，在民警的帮助之下排队接水喝，俨然将这里当成了家长最放心的晚托班。
3: 原来附近小学放学之后，一些孩子因为家长没能及时赶到，只能在校门口的保卫室等候。久而久之，隔壁的派出所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在这里，民警还会为他们讲解安全知识，科普警用装备，而哄小孩也成为了派出所每一位民警的入职必修课。
2: 一方小小派出所成为了家长和孩子的依靠，而警察二字也在孩子们的心中变成了最温暖的模样。
3: 正是有了这份接地气、有温度的守护，才让中国式安全感爆棚。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方亮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正式入夏，但是咱们省内的气温已经开始飙升了。今天全省依然是晴，有时多云，阳光持续在线，省内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接近30度。中午的时段呢，会有一些燥热，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要记得及时补水，外出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晒。明天朝阳地区会迎来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气温会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保持在20度以上，超过半数地区啊会在25度以上，早晚温差可是不小，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注意要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说起金属镁这个元素啊，可能很多人对它并不是很熟悉，其实从肌肉活动、骨骼代谢

0: 也到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免疫调节等等很多方面都离不开镁的参与。最近呢，有一项研究显示，镁还和睡眠关系很密切，补足了镁这个元素，可以显著地改善睡眠质量。 很多中年之后高发的慢性病，比如像冠心病啊、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等，也都和体内的镁含量降低有一定的关系。那什么样的人容易缺镁呢？首先，我们记住了啊，挑食的人。那不良的饮食呢，是镁摄入不足的重要原因。生活当中像挑食啊、厌食啊，还有盲目的节食，饮食当中缺乏含镁的食物，就容易导致镁元素的缺乏。 另外，还有就是患有某些疾病的人，比如说像酗酒、还有肠道疾病、二型糖尿病等等，可能也会导致镁元素的丢失增多。第三个，有家族史的人，家族性低镁血症也会影响肾脏对镁的重要吸收能力，使镁的流失增加。最后就是老年朋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年群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会有所下降，也可能导致镁元素的摄入不足。那怎么样安全有效的补镁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部分就有很多含镁的大户，您可以记一下啊，比如像荞麦面、小米、玉米等等的谷物，或者是黄豆、黑豆、豌豆等豆类，以及腰果、核桃仁、花生等坚果，还有像 香蕉、紫菜、杨桃、柿子等等果蔬都是补镁的最佳选择。如果您也发现通过食物无法获取足够的镁的话，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镁补充剂。好，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31度到14度；大连晴18度到12度；鞍山晴转多云，30度到17度；抚顺晴转多云，31度到13度。 本溪晴25度到17度，丹东晴25度到12度，锦州多云23度到15度，营口晴转多云22度到14度。 阜新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辽阳晴转多云，31度到16度；铁岭晴转多云，30度到17度；朝阳晴转多云，30度到15度。 盘锦多云，24度到15度；葫芦岛晴21度到13度；沈阳晴转多云，31度到14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南方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而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今年首次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13号，多地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
3: 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
2: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 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 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 口唇。

0: 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国际方面的消息，第七十届欧洲歌唱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主办地维也纳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氛围。
3: 连日来，世界各地的歌迷齐聚于此，尽情享受这场世界级的音乐盛会。维也纳市政厅前的欧歌赛主题区热闹非凡，卡拉 OK 互动，趣味拍照打卡点一应俱全，歌迷们身着亮眼特色服饰相聚游玩，氛围感十足。众多歌迷表示，这场赛事汇聚各国特色音乐，能听到平日里少见的曲风，大家因音乐聚在一起。本届欧歌赛第一场半决赛于5月12号结束，第二场半决赛定于14号举行，决赛将于16号唱响。舞台上选手们接连奉献精彩表演，带来别样视听体验。据了解，芬兰组合成为今年的夺冠热门，小提琴手兰佩纽斯获准现场演奏乐器，这是自1998年大赛取消现场乐队后罕见的一次破例。
2: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四月进口量依旧维持上升趋势，同比增加17%。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称，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经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在截至今年3月的2025财年中，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日元，约合33.8亿美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2024财年，该公司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约合42.5亿美元。印度外贸总局13号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对食糖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按照该规定，面向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配额等部分特定情况可获得豁免。对于已经进入实际出口流程的货物，印度政府也允许继续完成出口。当地时间13号，一枚极为罕见的蓝绿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

0: 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选长滨海路。
1: 五月的朝阳，花期正盛，五彩斑斓的颜色漫山遍野，肆意流淌。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大自然绘就的美景。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1: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投资5亿元燃气轮机装备产业基地在沈阳年底投产运营，进一步壮大沈阳市航空产业集群。大连长海大桥日前完成钢栈桥首段精准合龙，顺利打通海上施工和运输主通道，项目转入全面攻坚阶段。我省各地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全域升温、业态丰富、提质扩容的良好态势，处处涌动着蓬勃的夏日气息。铁岭市各区县因地制宜深耕春蚕养殖、设施果蔬等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去年国内首台套太行110重型燃气轮机商业机组从位于沈阳市的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出厂，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110兆瓦级重型燃气轮机正式迈入商业化应用新阶段。而在距离中国航发基地不到10公里的地方，一座投资5亿元的配套产业基地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在年底投产运营。
1: 我身旁这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厂房呢，就是即将投产的成林科技燃气轮机装备产业基地。目前呢，工人正在进行紧张有序的施工，确保项目呢能够按时的竣工投产。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工程建设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然后项目的验收工作也接近尾声。下一步我们要进行的是设备

0: 进场，然后包括设备的安装调试，然后做整个投产运营的准备工作，预计在年末之前全部完成，然后具备正式投产运营的条件。
1: 随着沈阳基地项目投产，成林科技将把核心产能、前沿技术全面布局沈阳，为燃气轮机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硬核配套支撑，助力产业协同发展。
2: 沈阳公司一期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年新增产值是1.5亿元，带动各类人才就业150人左右。在一期产能投产之后呢，这个也是随着这个产能的利用情况，然后及时规划二期的建设进度，然后满足整体公司的产能需求。
1: 作为国内燃气轮机配套领域的重要企业，成林科技在细分市场占有率超60%。这次落子沈阳，正是看中沈阳市雄厚的航空产业根基、突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壮大沈阳市航空产业集群。
3: 大连长海大桥连接普兰店区皮口街道和长海县大城山岛，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桥梁工程。5月12号，这座北方里程最长的海域钢栈桥首段精准合龙，顺利打通了海上施工和运输主通道，标志着项目转入全面攻坚阶段。当天上午，两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将两块长9米、宽3米的装配式桥板稳稳安装到桥面上。长海大桥主线施工钢栈桥陆域段和海域段实现精准合龙。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有11公里位于浅滩区域，大型施工船舶无法驶入。这条施工钢栈桥的建设将代替船舶成为主桥施工平台。
4: 钢栈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挂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钢栈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钢栈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3: 钢栈桥施工项目开辟了海陆两个作业面，施工人员24小时3班倒作业，克服海域洋流复杂、风浪湍急、气象多变等施工难点，高质量完成了2500多根钢管桩的沉放安装。
4: 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栈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3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3: 眼下，长海大桥项目多个施工点位同步推进，100多条船舶和大型机械，1000多名施工人员在一线加紧作业。海域钢护筒沉放、钻孔平台搭设、箱梁预制厂建设等全面展开。立夏过后，气温逐步回升，我省各地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全域升温、业态丰富、提质扩容的良好态势，处处涌动着蓬勃的夏日气息。
1: 日前，大连港国际邮轮码头响起汽笛声，11万吨级的理想号满载3000多名游客启航韩国，这是今年首艘以大连为母港的大型邮轮，也意味着大连市邮轮季正式开启。理想号全长272米，有16层楼高，船上餐厅、剧场、康养中心、儿童俱乐部等设施一应俱全，配有多语种服务。该航线的开启首次实现大连直航韩国仁川和济州岛，
5: 全部满员，一票三地吧，5天4晚，游轮也算一个景点。我们在船上所有的每天都有丰富的节目，还有丰富的美食。
6: 以前吧，这个游轮是在天津港上的，所以说现在在大连上呢，我们整的也特别方便。
1: 近日，以金玉良缘为主题的 IP 形象及秀妍玉四大主题置景在鞍山219公园正式亮相。通过艺术化的场景设计，将秀妍玉的温润、坚定、祥瑞与美好情感深度融合，形成景中有情、情中有玉的独特体验，为市民游客增添了一处别具匠心的打卡地。
6: 金玉良缘不就这玉不体现咱鞍山的这个玉石吗？然后我感觉挺好，我也是看朋友圈他们发，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今天说上这儿来照两张相。
1: 在沈阳，各类时令花卉次第开放，争奇斗艳。园林科学研究院花卉标本园里的牡丹花，花型饱满，花色明艳，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
7: 所以它这花色呢，别的地方好多地方没有，特别是那种白花，

0: 它那芯儿里边往出长，长的一个就是特别灿烂的那种。
1: 此外，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等地也是欣赏牡丹的好去处。在浑河两岸丁香湖公园等，则可以欣赏到丁香花等灌木花卉。各大公园的淀川杜鹃、黄杨杜鹃、大字杜鹃也是最佳观赏期。沈阳市花玫瑰也在植物园、标本园、科普公园、万柳塘公园等地绚烂绽放。
2: 眼下随着气温逐步升高，亲水休闲出游需求逐渐旺盛，葫芦岛新城市泳装产业市场订单稳步增加，物流发货节奏有序加快，上下游行业平稳运转，产业发展态势向好。随着新城市泳装市场订单暴涨，物流派送压力也随之加大。为保障货品快速流通，葫芦岛新城市物流站点统筹调配资源，全力保障发货时效。
3: 今年发货比较多，相比去年的话增加了30%，日均能发15000件左右。旺季的时候会更多。虽然忙，但我们加派人手，延长时间，基本都能按时发走。
2: 前端物流发货火热，后方生产车间同样马力全开，源源不断的订单让各家泳装生产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4: 现在订单量特别的大，因为是春夏的旺季嘛，然后呢，工人呢都加班加点的生产。
2: 据了解，各类新款泳装迎来消费热潮，款式选择也成为消费者选购的重点。
4: 我们家就是以休闲款、时尚款，款式挺多的。
2: 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葫芦岛新城市泳装产业正乘着消费热潮，稳步拓展市场，释放更大发展潜力。铁岭市各区县因地制宜深耕春蚕养殖、设施果蔬等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正是春蚕制种最关键的阶段，在西丰县树金蚕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春蚕制种培育室，一排排专用培育绳整齐悬挂，错落挂着一袋袋饱满蚕种。工作人员正细致巡查蚕种长势，严格依照标准化流程，全力保障春蚕制种质量。蚕苗完成第一次蜕皮后，便会移至蒿柳大棚继续培育。
5: 建了15栋这种这个冷棚，试验这个在冷棚里边养蒿柳，然后放春蚕这种模式。那么经过几年的摸索呢，目前已经取得了这个成熟的经验。
1: 眼下合作社15栋高标准大棚中，12栋已投入使用，棚内电动卷帘、灌溉系统齐全，可精准调控温湿度与通风。每栋大棚栽种1000余株蒿柳。近日，铁岭县凡河镇五角湖村70多户村民免费领取葫芦苗，并在自家小院栽种。这些葫芦苗由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王国伟提供，他不但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还开展非遗技艺传承，打通增收渠道。
6: 等到料熟的时候，给他们讲解葫芦烙画这些知识，让大伙呢在种植的基础上还学到这个非遗技艺，同时也得到一些经济效益。
1: 在鄞州区龙山乡柴河西村，樱桃温室大棚暖意融融，清甜萦绕，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尝鲜采摘。
7: 我每年都来这个柴西这个采摘园，因为这个樱桃吧又红，然后又新鲜还甜。
8: 我们乡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大樱桃、柴河西的葡萄、草莓、优质大米，还有新增的蚕蛹产业，多点开花，户户受益。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农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2: 日前，营口市北部城区路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主体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已基本完成，并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新改造的路灯不仅有了专属身份证，还具有智能管理、绿色环保等多种功能。该项目于今年1月19号正式施工，营口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对北部城区81条街路的8688盏老化和超使用年限导致的光衰严重、照明效果不佳的路灯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有的高压钠灯统一更换为 LED 灯具，并为辖区所有路灯统一布设标识标牌及专属二维码。
9: 标牌它是作为我们灯杆的唯一身份证，市民如果发现了有路灯亮度不够或者熄灭了，就可以扫码维修。

0: 人员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手机 APP 就可以直接找到这根杆，然后直接进行维修。
1: 该项目搭建了单灯精准调控、终端数据汇聚、平台云端管控的一体化智慧运维体系，可实时监测每条回路的电流电压，远程调控告警故障。
2: 尤其是在汛期的时候，配电箱如果进水了，它会提前有一个漏电报警，会提示，就是进行处理。咱们就是可以远程，就是对这个配电箱进行直接一键完全断电。
1: 项目正式投用后，综合节电率可达65%以上，年节约用电量约500万千瓦时，折合标准煤1500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0多吨。
3: 首届 AI 赋能制造业发展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大连市举行，200多位中外专家实地考察大连玉阳智能工厂的研发中心与数字化车间，共同探讨 AI 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中的落地路径。近日，本溪市钢铁新型工业化院揭牌成立，大宗固废产业正校企融合发展大会同步举行。该院重点推进产业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产需对接等四项任务。活动现场，与会专家围绕钢铁产业关键技术开展交流，赋能产业创新升级。鞍山仲裁委员会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共同设立的宠物纠纷仲裁庭日前正式举行挂牌仪式，此举填补了鞍山宠物行业专业仲裁服务的空白，为宠物产业从业者与消费者搭建起高效专业的争议解决平台。日前，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赛事在葫芦岛市绥中县举行，此次赛事共汇集全省15支代表队304名运动员，覆盖男子、女子多个重量级别。2026营口市首届城市足球联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0余名足球爱好者齐聚于此，参赛的9支队伍将在2个月时间里进行36场激烈较量，最终决出冠亚军。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即将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

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

量的生抽，然后再放点糖，随后呢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啊，我必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到手只需要450块钱，还能包邮到家。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2: 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个团购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其实很多人呢就盯着这次团购呢，能多囤一点。对了，任老师啊，现在还有多少组这个益生菌了？嗯，大家知道了，这心里边是不是也能有个底呀？
0: 立冬，这事你问我就得了呗。
2: 怎么，你知道啊？
0: 昨天呢，我这边刚一结束，我眼看着阮老师拿着手机就出去了，这肯定就是去预留了呀。我就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阮老师啊预留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哎呀，没想到就预留下来769组，可想而知大家抢的有多快呀！大家要珍惜这最后的769组啊，今天再抢没了，那可就是真的没喽。
2: 不是，你确定就769组了？
0: 是啊，
2: 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要是厂家再多给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抢了。
1: 立冬啊，立冬啊，这就不错了。厂家呢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了，咱们就知足吧。
0: 是，
1: 虽然说今天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好在今天它还有啊，就是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其实呢，我每次帮大家提前预留一点呢，我就是想尽量的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活动，盼了很久了，可就是关键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正好有事儿，你错过了这个团购的消息，你没有参加到。
2: 是，
1: 我们将心比心啊，要是这事儿换在你俩身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2: 肯定是遗憾的。我可能还会给您发那小作文。
1: 得了吧，得了吧。
2: 然后就差一天没参加上，这个太亏了。这个，
1: 你别说，我还真看到过这种留言。我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啊跟着别人一起着急，我真的是考虑到各种情况，

0: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预留。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你们的手速喽。
1: 对，这一刻呀，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有100多组被订走了，目前的数量仅剩下6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一盒是298元，团购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也就是45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对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明白
2: 什么叫高活性啊？人家这款益生菌的活性达到了2万亿的 CFU， 就这个数值一摆出来，那就是说服力。哦，我也算见过不少那个益生菌了哈，就这么高的活性，之前的真的是很少见。
0: 啊，确实，要是活性不够，活菌的数量少，我们吃到肚子里，胃酸把它们一杀，胆汁再把它们一分解，那到肠子里，那这个菌就没剩多少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像你说的，吃了好像就等于白吃一样，
1: 对，
0: 是吧？那么只有让足够数量的益生菌活着活蹦乱跳的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才能发挥它的本领。那么这一款益生菌里呢，它直接达到了2万亿 CFU 的活菌量，这么一支庞大的活菌队伍进到咱们的肚子里，数量足，实力强，能以压倒性的力量的优势压制那个坏菌，同时呢，帮我们把肠道里的好菌把它养起来，再帮它扎下根儿，那么肠胃自然它就稳稳当当。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你们都有过吃益生菌的习惯，益生菌的这个经历是吧？那么吃过的益生菌，我相信也有不少品种了吧？是不是买到100亿啊、1000亿级别的活性，你们觉得已经是很高呢？
2: 是，谁曾想啊，这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0: 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的进步，有更高活性的技术上呢，它就能做到1万亿级别的了。那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越高，对我们肠道的调理呢，就越深入越到位。
2: 这还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关键以前呢，你说你要不知道还好，你现在知道了有这么这个高活性的哈，你再看以前的这一对比，真的就看不上了。不过我也知道哈，益生菌它光有这个活性呢，它还不够，就是说你这个菌呢，你得吃饱了，你才有力气来干活。所以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里头呢，它就添加了5种优质的益生元，相当于呢是益生菌呢给它备好了这个专属的口粮，让它们在肚子里边干活干得更有劲儿，效果呢更持久。
0: 说得不错，老话说得好，想要马儿跑就要怎么样啊，
2: 就要给马儿吃草。
0: 是啊，那这个益生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大家想，我们把好的菌，这个活菌已经补进去了，你再把这个菌帮它喂饱了，它才能在你的肚子里安家繁殖，好好的干活，消化好了，排便顺了，肠胃舒服了，全靠这一套。
1: 所以说这才叫黄金搭档。2万亿 CFU 啊，高活性的益生菌加上5种益生元，活着进去吃饱干活，效果翻倍。关键这次团购太给力了，直接2位数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的益生菌，今天的团购价零头都不要，只要45块钱呢，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是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下500多组了，别再犹豫，想要高活性益生菌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抢先锁定名额，品质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千万别错过。
2: 是，这个错过了哈，真的会后悔，因为这次的这个益生菌哈，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它还含有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呢。哎，阮老师可说过哈，这个就厉害了，专利这2个字听着它就特别有安全感。
0: 没错啊，这个5大核心专利菌株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的发明专利，这个可真不是普通的菌株啊，人家是有身份的，有国家专利号背书的。而这个5种菌株属于什么？强强联合，可以说肠道全面覆盖，

0: 将护肠、消化、吸收、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
1: 是，难怪大家啊都抢着要这款益生菌，活性高不说，它还添加了那个专利的菌株，就是这种哈、啊、有国家专利的菌株，那就符合我们国人的脾胃呀、
2: 啊。哎，立冬，你这么说也不准确吧？啊、哦，这还是加强版呢，里边还重点添加了五大双歧杆菌呢。哎、
1: 对对。
2: 现在想拥有这款高活性益生菌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别错过这次机会。
0: 这款益生菌呢，它真的就是加强版，精准补充益生菌，帮咱们建立起一道强大的肠道防护屏障。
2: 哎呀，你看看这多么全面呢、真是越了解哈、越想要啊！而且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团购价只要45块钱呢，一组才450块钱。上次我请朋友吃一顿饭，那还不止这些钱呢。
1: 还真是这样。你说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400多块钱他能干点啥呀？出去吃顿饭，或者是买一件外套。买一双舒适的鞋，甚至说你给家里边换个厨具，换个锅，就好一点那锅，你这个钱就花没了。
2: 所以说嘛，好在是赶上了团购活动了啊。这么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市场价一组要将近3000呢，现在一组才450块钱，切切实实的给我们省了将近2000多块钱呢。这2000多块钱呢，高档按摩椅的钱都出来了吧，旅游的钱都省出来了吧。这么一想是不是挺值的啊？
1: 是好事啊，
0: 确实是省钱。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退休了，对不对？在家也待了很多年了，时间呢非常充裕，我们趁着这个风和日丽出去玩一圈啊、跟那些老姐妹老兄弟出去，咱们旅个游啊，咱们出去看看风景什么的，增加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多舒心自在呀。不过呢，换个角度，我们不仅省钱了，关键我们还给身体补充了营养，咱吃呢也吃得好了，排呢也排得畅了，睡呢也睡得着了。这么算下来，我觉得吧，我是非常个数个，这还是非常划算的。
2: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还包邮到家，别再犹豫了。目前的库存是不断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40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
0: 你好。哎呀，
3: 听到你声音我就知道哈，我们老两口要订的那个两组高活性益生菌妥了，是吧？
0: 妥了。我跟您说吧啊，您这个电话来得及时，您是我今天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您要的这两组益生菌登记好了，放心吧。
3: 好的。哎，我经常吧参加您这个团购啊，走慢一点吧，就真怕抢不到。况且这次还是说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那就更抢手了。而且这对我来说吧，正好是刚需。我和老伴儿吧，那就是益生菌的大户了。一点不夸张的说哈，什么益生菌你说我没吃过没见过，但看到你这次团购的益生菌，我发现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哇，菌活性都能达到20000亿 CFU 了，这种品质以前真没见过，关键价格还这么合适。市场价一盒是298块钱，您直接就砍到了45块钱，一组10盒也就400多块钱呗，是不？这价格呢，你说你还犹豫啥呀？
0: 是
3: 必须得抢啊，主要还想趁这次活动嘛，赶紧多囤一点，完了吃的久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士，您说的没错，而且这次团购呢，对一直在吃益生菌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常的调节肠道菌群，我们吃得好，我们排得畅，我们生活质量呢也跟着慢慢的提升。您报名的两组呢，现在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几天呢，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那谢谢你，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到手只要45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呢，错过今天呢，再想等到这个价格就难了。

0: 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阮老师，哎，我要做辅助啊，高湖新的益生菌，赶快帮我登记上哦。
1: 你这说话的功夫，我跟你讲啊，你急都没用，因为工作人员的手速比你快，立马就给你登记好了。
2: 哎，那太好了，阮老师啊，地上啊我就放心了。每次参加你的团购，我都有一种危机感，就害怕慢一步啊都被别人抢没了，因为狼多啊，肉手都盯着你。因为我们家啊常年备着益生菌，以往呢都是我做功课，我看哪款好呀就买哪款。但说实话啊，我真没见过活性益生菌做到了万亿级别的。你这次团购啊，好家伙，那这活性益菌超过了20000亿 CFU， 太牛了！益生菌不仅活性高，又含有5大双歧杆菌，外加5种专利菌株。我真害怕以后买不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了，赶紧帮我订5组哦。
1: 看来呀，对这个益生菌方面你是没少做功课，考虑到了益生菌的活性，考虑到了益生菌的菌种很多方面。而且呢，这次团购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都是属于拔尖的了，就像您说的，非常适合你们家的长辈。
2: 关键你这次团购啊太给力了，我们这个品质啊的益生菌啊，市场价呢都要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才400来块钱，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那要是5组就能省下10000多块呢。阮老师啊，这样的团购啊你要多办，我一家5口啊还要参加。
1: 我告诉你啊，办这么一次团购活动已经很不容易，我跑了很多地方的，下次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再去搞这样一个益生菌的团购了。这次只要能参加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幸运的。好了，这位姑娘啊，在家坐等收获吧，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2: 蓝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有限，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栾老师，我要给自己订一组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吧？
1: 有，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3: 哎，谢谢您。其实我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要帮我订，我赶快跟她说我自己来就行了。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应酬多，聚餐多，成天吃外卖，这回好了，我直接把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抢到了，20000亿 CFU 活性，还有5大专利菌株，再加上含益生元，这下子我妈不能唠叨我了。
1: 这个调节肠道健康呢，本来它就不分年龄，而且呢，我特别理解你妈妈的担心，她是真的心疼你，惦记你，就怕你呀，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啦？你看，她都想帮你订了呀。
3: 您说的太对了，我爸妈给我花钱从来都特别大方，可轮到自己身上就舍不得了。您这么一提醒啊，我想再加订2组，咱们一家3口全都吃点，正好赶上团购了，市场价一盒298元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才45块钱，一组10盒才400来块钱，这性价比多高啊，值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真是拼手速抢啊。
1: 好在你的这个手速够快呀，你爸爸妈妈的2组呢，再加上你的1组，现在已经帮你都登记好了。行了，你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的，那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今天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10盒啊，单盒立省253块钱，一组就是2530块钱，目前只剩下300多组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
1: 哎，
4: 哎呀，我要给我父母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我现在我就惦记我爸妈能赶紧早点吃上。你说他俩吧，现在岁数也大了，你说吃也吃不香，排也排不畅，你说就这2点都不好，那身体能舒服吗？我看到您团购这款益生菌活性能达到20000亿 CFU， 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哎呦，我这一听啊，眼前就一亮啊。我再赶上这次团购的价格啊，就市场价298元一盒。

0: 团购价零头都不到，才45块钱。哎呀，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订一组就能省2000多块钱。你说就这价格我还犹豫什么呢？先把这名额我摁手里边。我关键吧，我这次啊，我给他们要是订上了，这不能调理挺长时间的吗？
1: 没错没错，赶上一次团购，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您要的这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你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啊，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仅要450块钱。不过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想给我和老伴订两组，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就你说话这功夫啊，已经帮您订好了。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袁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但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吧。刚才我小姑子给我打电话说，嫂子你赶紧参加袁老师团购吧，这益生菌可好了，跟以前吃的比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价格还实惠。我一看呢，赶紧过来参加了。别的不说，单单活性就达到1000亿级别了。我刚开始听20000亿 CFU， 我都不敢相信呢。而且吧，还含有5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株，这都是我都没想到的。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组才450块钱，这是10盒的量啊。我老爸还说订一组就行，说要跟我分着吃。我说那哪能够吃啊，订两组我都怕不够啊。这次团购性价比这么高，下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团购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1: 你说的真的是这样的，过了这村呢可能就没这店了啊。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注意您自己啊用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怎么样，如果说之前用的比较低，那作用呢肯定是非常有限的。这回呢您也给自己一个感受高活性益生菌的机会了，现在您就在家坐等收获吧。
3: 行，那我就等着了，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不等人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大家真的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啊，您赶紧啊帮我订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我要给我姥姥姥爷订。
1: 真是个有孝心的小伙子。
4: 小时候吧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现在我长大了，上班也挣钱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嘛。他们两个平时生活吧特别节省，也不是说节省不好，而是要分东西。他们上次买的益生菌光毒便宜了，活性又低，菌种又少，这能有多大作用啊？
1: 那
4: 阮老师啊，关键时刻啊，还是您的团购靠谱。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啊，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又是5大双歧杆菌，又是专利菌株的，不得不说啊，有您在，品质错不了。而且价格啊特别香，市场价一盒298块钱的益生菌，团购就45块钱，一组下来啊也才450块，两组就是900块，也就是趁着团购啊，我能接受这个价格。只要是恢复市场价就要5000多了，那我可承受不了。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还能团购啊，赶快下手，总比长辈们花小钱乱买要强。
1: 你说的是大实话。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即便吃，我们也要吃好的，品质呢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呢，它达到了20000亿 CFU， 但是团购价仅仅也是2位数，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好了，就让你姥姥姥爷也叫外公外婆在家等着收获吧。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这位朋友。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听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啊，我订的呢益生菌这次有点多，想订10组的益生菌，能订吗？
1: 我也说实话吧，现在益生菌呢还有一部分不多了，不过。

0: 你一下子订这么多，我要跟你说一下了啊。这次团购呢，主要是为了大家啊，就是每一位朋友自用举办的。
1: 任老师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呢就是自己用的。
0: 那太
1: 家里边的话，哎，我们几个小辈的话呢，都有一长辈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想法。哎呀，这次呢，正好让我看到了您这个团购啊。首先这个益生菌呢，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含有呢5大双歧杆菌。那我们几个小辈呢就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哎呀，一拍即合。刚开始他们还犹豫，哎，合计着说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得多少钱啊。我说是的呀，市场价就是298一盒，但是团购价呢才45块钱一盒，他们二话没讲全部说都要订。哎呀，我想着等到货以后让我们的长辈都来我家，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字嘛。我统一跟他们讲讲怎么去吃。
2: 好，
0: 是吧？也给他点赞了。
2: 对对对，
0: 刚子你别说，他这么个安排啊，真的是挺好的。而且后续怎么吃也交给家里的长辈了。那这丫头啊，我也要给你点个赞。那你要的这个十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收货吧。
1: 哎，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4: 那我赶紧帮我订一上三组吧。是不是还能订上啊？
0: 目前还可以啊，因为工作人员没告诉我断货了，目前还可以，再过一会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4: 哎呀，我这一听这数量越来越少，我也着急了，马上打电话呀。这么好的益生菌，哎呀，这有多少也不嫌多呀。不过还好，算是赶上了末班车了。
0: 是
4: 那个我跟老伴啊一直都在吃这个益生菌。一年在这个益生菌上花不少钱。完了也有的时候吧也确实这心疼的钱呢。想买点便宜吧又不放心，你说便宜它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一听这回你办这个团购了，这益生菌活性还是20000亿那个 CFU 的啊。
0: 对对对，
4: 哎对。所以说这个比我现在吃的那个益生菌那高多了。而且又是什么5大专利菌株的是吧。
0: 对，
4: 还有那个益生元益生菌的饭都有。
0: 哎呀，
4: 这我吃的肯定好嘛。对，那除了我们老两口吧，我还有个妹妹，完了这几年胃口也一直都不太好。我就想着哈，这次团购给带上，再说了这次团购还这么合适，市场价298块钱一盒，那团购才45块钱，这一组10盒也就400来块钱呗。这钱儿反正我就寻思给他掏了，让他也那个好好养一养。谁让我是他哥了，你说那没办法是吧？
0: 谁让你是他哥呢？当哥哥的到什么时候有个什么好东西都想到自己的妹妹。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就再见杨老师。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也就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10盒只要450块钱，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